0: 开会讨论伊朗新提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京津冀三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一系列政策举措稳步实施，推动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牛振兴远到了，
4: 开通这个公交车特别方便，解决了我的通勤。
5: 4月20号，北京天津间的首条跨省公交线路武清专一路开通试运行，这是继京津城际定制快八之后，两地公共交通互联互通的又一重要进展。天津市武清区通途客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秀征：
6: 此次公交线路的开通将进一步便利京津两地民众的通勤需求，让更多沿线居民能实现一车直达北京，并通过换乘轨道交通方式进入北京市区，进一步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5: 协同发展，交通先行。截至今年3月，京津冀三地铁路高速公路总里程均突破1.1万公里。目前京津冀主要城市间1到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一张全域衔接高效联动的交通网稳稳托起高质量发展大盘。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党永强：
7: 15、17，我们将提升河北省毗邻区域与北京的路网联通水平，强化雄安新区、石家庄都市圈与北京的便捷联系，构建更加完善的环京津通勤定制快八网络，优化跨省公交线路。
5: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今年以来，从北京到雄安新区连续两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都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书记要求北京加强与天津、河北的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在雄安新区，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
8: 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加强协调，凝聚合力，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以要素资源合理集聚为重点，激发新区活力，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5: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京津冀同心协力谱写发展新篇章。北京正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成为创新高地。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共同设立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布局270个项目，促成700多个科研团队密切合作。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来献瑜：
9: 我们将立足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加有力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同时进一步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能级，实现北京新两翼比翼齐飞。
5: 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支撑。今年京津冀将聚焦氢能、生物医药、高端仪器设备和工业母机等6条重点产业链的卡点、堵点开展联合攻关，构建更加高效的产业协同生态。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夏清林：
10: 我们将持续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建机制、育链群、拓场景、筑标杆，着力引进一批强链、补链、沿链项目，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以实干实绩奋力实现十五良好开局。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 如今八家央企总部落户雄安，首批四所北京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建设正酣。央企总部持续发挥头雁效应，雄安新区高起点布局高端高新产业。雄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于国义：
11: 我们要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解和承接，以书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速人口和要素集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更加紧密的全方位协同发展格局。从体制机制到发展布局，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创新、公共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履坚实，正朝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稳步迈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2: 国家发改委将围绕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与有关方面一道，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为契机，让北京创新成果与天津、河北的产业需求更加精准对接，转化应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监狱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社会救助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翁杰明做了说明。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农业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农业农村委主任委员杜家豪做了说明。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中央军委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水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分别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阿塞拜疆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受国务院委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了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在北京会见由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克鲁托伊率领的代表团。李希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共同擘画和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李希还介绍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国共产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有关情况。克鲁托伊表示，白方坚定致力于发展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借鉴中方在国家治理和党建等方面经验，推动白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日， 河北、湖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河北提出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深化改革等七个方面发展目标和21项主要指标，并部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字河北建设等18个方面重点任务，把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作为统领性任务，坚持一体谋划、统筹部署。河北省省长王正普：
1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新区功能定位，与全省之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
13: 十五五时期，河北立足高质量发展，谋划了7个方面105项重大工程，向创新加码，培育壮大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布局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等未来产业，向协同发力，在交通、科技等协同领域谋划20项重点工程，向绿色转型，部署3北6期等12项重大工程，大力提升防沙治沙和水土流失治理，向民生倾斜，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防灾减灾等领域实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程30个，让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优、成色更好。聚焦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湖北将深入实施持续推动能级跨越、持续强化科创引领、持续促进产业倍增等7大战略，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和共同富裕，努力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湖北省省长李殿勋：
15: 未来5年呢，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目标定位，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湖北在中国发展全局和区域经济格局当中的比较优势，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五时期，湖北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25%左右，制造业比重保持在30%左右，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力争每年产出6项以上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突破10项以上重大关键技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母机等世界级产业集群，争创动力电池、现代化工、北斗应用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进一步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960.4亿元，同比增长15.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1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较1到2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3月份增长15.8%，较1到2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17: 一季度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3元，同比下降了0.4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11%，同比增长了0.46个百分点，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
16: 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2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8个百分点。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24.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行业利润增长16.7%，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7: 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47.4%， 人工智能、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了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显示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36.8%、 43% 和 36.3%。
16: 一季度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77.9%，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17: 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带动，有色行业的利润呢增长了 116.7%， 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的利润增长了 54.5%。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二期昨天闭展，共有来自219个国家和地区的 24.5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比上届增长 2.2%。 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朱杰宇报道。
18: 绿色低碳成为本期展会一大亮点，众多参展企业通过选用环保材料、低碳生产工艺，对标国际环保标准，为全球客户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绿色解决方案。新西兰采购商卢比·康宁厄姆：
19: 这里的产品选择十分丰富，可持续低碳环保类产品越来越多，采购对环境友好的绿色环保产品正是我们的目标，全新设计不断涌现，创意十足，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地方。
18: 本期展会一共有参展企业超10,000家，其中拥有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超3100家。众多参展企业携新品集中展示新材料、新工艺、新设计，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意大利采购商马雷斯卡·保罗：
20: Yes, it's first time for me in Canton Fair.
21: 在这里，你能找到做工精良的好产品，创新无处不在，贸易相关的配套服务也很到位。广交会能帮助我们开拓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业务。
18: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线下展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将在5月1日至5日举行。
0: 本台消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昨天揭晓。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知德元、古在利努尔、阿布拉、刘晨等29名同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授予上海魔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青年团队75220部队42分队、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丝路清风青年团队等30个青年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授予刀新宇、马新建、冯兆民等749名同志新时代青年先锋。昨天下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同步启动主题宣讲活动，邀请获奖代表讲述青春奋斗故事，展示新时代中国青年锚定15务目标任务、奋进昂扬的精神风貌和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
1: 中国之声昨天独家报道了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的长庚生态园项目变盈利性豪华公墓仪式。报道播出后，吉林省政府相关部门和四平市委市政府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督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2: 记者调查发现，长庚生态陵园违规建设了35座独门中式住宅式墓地，墓穴为上下两层，面积超30平方米。伊通县民政局于2024年12月11日对其下发过整改通知，35座超标墓地拟改建为骨灰堂。伊通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刘万旭说：“
23: 应该说是建的确实过于豪华，还是说白了违规的。35个。”这墓都属于未售出的状态。首先第一个，对35个这墓进行了封存，我对35墓将来准备建设存放骨灰的骨灰堂，现在35个当中现在已经改造完成了一个，报道之后我们再加快追溯企业，尽快的说要把所有的都建设完成。
22: 长庚生态陵园已经建成墓区的地块，此前部分区域为耕地和林地，而相关法规明确耕地林地上不能规划审批建设公墓。根据吉林省民政厅2019年3月对此处经营性公墓的批复，项目面积为26.7万平方米，即400.5亩。此外，当地政府已经批地供地34.1公顷，即511.1亩。伊通县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域范围内有部分耕地和林地。
24: 原来的土地性质，它有林地、有耕地，还有集体建设用地。
22: 长庚生态园建成的区域只见陵园不见规划中的生态园，现场没有真正的现代农业项目，也没有任何文旅产业。伊通县政府回复中国之声，长庚生态园并非全域规划建设墓园，生态园与陵园两个项目的审批立项、规划建设相互独立，同处一片区域，连片建设，直接感官容易造成混淆。伊通县政府表示，目前生态园立项规划时要建设的业态没有得到更好的实现。伊通县县长傅威说，
3: 所以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加强对咱整个宣传口径、宣传内容的监管。就是现在这个项目，说实话，第一个项目它应该现在实施的并不好，没有建多少建设内容，它的经营状况也不怎么好，也涉及到了一些腐败案件，所以现在呢，整个项目建设的积极性也不高。
22: 项目的整改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4.1%，占 GDP 比重10.5%。其中，商务部重点监测的全国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2%、4.8%。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0%，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4.7%。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一季度全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442.58亿元，提供风险保障1.57万亿元，参保农户0.33亿户次。另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介绍，一季度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付支出0.89万亿元，同比增长7.5%。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平稳实施一年来，全国办理人数同比增长13倍，退税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均增长9.35倍，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新举措成效显著。
0: 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一季度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近5900万千瓦，占新增装机的70%。截至3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约24亿千瓦，同比增长22%，约占我国总装机的60.4%。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合计近19亿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47.9%。此外，一季度国内油气供应总体平稳有序，迎峰度夏期间预计全国电力供需平衡。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3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48.1万个，同比增长46.9%。
0: 2026年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昨天启动，各地将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举办约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2026年三亚亚沙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公开水域游泳比赛中再夺一金，至此包揽该项目3枚金牌。目前中国队以14金11银5铜共计30枚奖牌的成绩领跑奖牌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此前美国司法官员承认已下令扣押运载伊朗石油的船只并没收其货物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7号表示，此举无非是把海盗行为和在国际水域的武装掠夺正式合法化，美国必须为这种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这种行为是对国际法和自由贸易前所未有的打击，并威胁到海上安全的基本原则。伊朗德黑兰市政修复机构负责人当天表示，在本轮冲突中，当地约有3.6万处住宅单元受损，目前其中约80%已经完成修复。美国白宫新闻秘书27号在记者会上证实，总统特朗普及其国家安全团队当天开会讨论伊朗提出的谈判新方案。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已收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信息，俄罗斯将竭尽所能做符合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利益的一切事情，以尽快为中东带来和平。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方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很简单，必须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并着手商定相互可接受的协议。俄总统新闻秘书同一天表示，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相关各方均能接受的斡旋。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罗斯国防部长当天与伊朗国防部副部长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27号在首都华盛顿首次出庭，被正式指控企图刺杀总统、跨州运输武器以及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法官下令嫌疑人还押候审，并将于本月30号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继续羁押。
1: 俄罗斯外交部27号宣布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方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对乌克兰军援实施对俄制裁的欧方组织机构及国家的人员，以回应欧盟批准新一轮对俄制裁。
0: 在中断将近2个月后，新一批来自加沙地带的患病儿童27号通过侯赛因国王大桥口岸抵达约旦接受治疗。此次抵达约旦的共有189人，其中包括81名患病儿童和108名家属和随行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潘荣、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
4: 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至傍晚五点半拨打131450。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行驶在张家湾附近的通惠河上的木船上，浙江巡抚衙门文官、巡抚特派秘使陈永章对他身旁的两个年轻的侍从说：越是快到了，越不能大意，这次给巡抚大人办差可不比以往，此事事关重大，万一没办好，巡抚大人的身家性命都难保。怡亲王虽说答应在皇上那儿疏通一下，可怡亲王的办事规矩谁都知道，不送足银子是绝对不办事儿。年轻侍从周光照笑道：我听说光送银子可不成，怡亲王有的是银子，10万、20万两从不放在眼里，他老人家喜欢古玩字画、金石玉器，前两年安徽会宁太广道员李太和让人揍了一本，皇上震怒要办他，结果李太和派人给怡亲王送去一幅米芾的调息诗，怡亲王连个愣都没打，就把这事儿给摆平了。陈永章看了周光照一眼，一幅米芾的调息诗何足挂齿啊，咱们巡抚大人的出手岂是一个道员李太和能比的。年轻侍从谢思央求着：陈大人，能不能也让我们开个眼，巡抚大人到底送给了怡亲王什么礼物啊？陈永章倒背着双手在甲板上驮着方布，不紧不慢地问：怀素和尚的狂草西陵圣母帖听说过吗？周光照和谢思几乎同时叫道：
3: 老天哪，这可是稀世之宝啊。
2: 陈永章笑道：怎么这就吓着了？还有呢，宋徽宗赵佶的柳玉图，这幅画的价值你们能估计出来吗？周光照和谢思拼命地摇头：
3: 无价，绝对无价。
2: 有这两件宝贝在手，还怕怡亲王不给巡抚大人办事吗？说到这儿，陈永章显得颇为得意，谢思也喜形于色：
4: 呀，这下可好了，我早就说过咱巡抚大人根深叶茂，不是谁想奏一本就能扳倒的。哎，往后有人再想到皇上那儿告御状，得好好琢磨琢磨。
2: 张家湾失守之后，英法联军的骑兵、步兵大队人马沿着通惠河边开过来，向八里桥一线推进。英国远征军第5步兵团军官威尔逊上尉正在用单筒望远镜观察着河里的木帆船。威尔逊看着船的桅杆上挂着浙江巡抚的大旗，知道这是一条官船，于是命令炮兵架炮。英军炮兵迅速架好了野战炮，炮弹被推入了炮膛。威尔逊命令身旁的一个翻译翻译我的话，要他们停船靠岸接受检查，否则就击沉这艘船。翻译立刻喊道：哎，船上的人听着，我们是大不列颠皇家陆军的远征军，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刻停船靠岸接受检查，否则 就击沉这条船。
0: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2: 木帆船上，陈永章感到很诧异，他们在喊什么呢？这些日子陈永章一直在船上日夜兼程，他对通州的战事是一无所知。周光照侧耳仔细听了听，脸色大变。
4: 陈大人，洋人要我们停船靠岸接受检查怎么办？
2: 陈永章这时也看见了已经扬起了炮口的野战炮，急忙说，
5: 不能停船，这些洋人来者不善，要是落到他们手里就无理可讲了，不要理他们，转过去。
2: 水手们奋力升起副帆，准备硬闯。霎时几颗炮弹落在帆船的周围，炸起了几个一丈多高的水柱。陈永章顿时吓得脸色惨白，赶紧下令停船。水手挥斧砍断帆索，船帆哗的一声落了下来。陈永章扑进船舱，将一个刻着精美图案的樟木盒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这两件宝贝落到洋人手里，不然他将来无颜向巡抚大人交代。威尔逊上尉带着翻译及几个英军士兵跳上了木船，侍从水手们在来福枪的威逼下举起了双手。陈永章首先引起了威尔逊上尉的注意，陈永章紧紧地抱住木盒，躲在水手们的身后。这种奇怪的姿势反倒引起了英国军人们的怀疑。一个英军士兵一把将樟木盒子从陈永章的怀里拽出来，陈永章见状舍命地向木匣子扑过去，连声高喊，
4: 放下，给我放下。
2: 陈永章马上被英军士兵的枪托砸倒，陈永章哭喊着在甲板上向樟木盒子爬去。
4: 该死的洋人，你们打死我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你们把他抢走。
2: 威尔逊举起手枪大喊，
5: 不许动，我要开枪了。
2: 周光照从甲板上抄起一把斧子向威尔逊扑过去，
4: 陈大人，咱们拼了吧。
2: 威尔逊及士兵们开枪了，震耳的枪声过后，陈永章和周光照、谢斯及水手们全都被打死在甲板上，鲜血流淌着汇成一条小溪，流进通惠河。霎时河水被染红了一片。威尔逊打开木盒，拿出画轴展开，问翻译，这是什么？翻译看一眼，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4: 天哪，这是宋徽宗赵佶的手迹。

0: 距这场惨案发生地不远处，英法联军的主力分三路开始向八里桥发起进攻。在八里桥阵地上指挥的清军主帅森格林沁亲王立即命令清军主力投入反攻，于是数千身披铠甲、手持弓箭、长矛的蒙古骑兵呼啸着展开攻击队形，向英法联军掩杀过去。这是蒙古科尔沁盟所有精锐骑兵，是战前被森格林沁调来护卫京师的，也是大清国最彪悍的部队。站在英法联军阵地上的法军主帅蒙托邦，从望远镜里他发现这些蒙古骑兵的攻击队形极为壮观，色彩艳丽的各式军旗列列飘扬，数千匹战马狂奔着卷起了漫天的黄尘，急骤的马蹄响声声彻天宇，骑兵们手中的冷兵器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蒙托邦将军冷冷地笑了，这要是在100年前，这样的骑兵阵型能把对手吓死，即使是在46年前的滑铁卢之战时，这支彪悍的骑兵部队也会让对手胆战心惊。可是今天已经是1860年了，先进的火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蒙托邦将军的眼里，这支还在使用中世纪骑兵战术的古老军队简直就是一堆碎肉，联军的来福枪和火炮可以把他们打得粉碎，只是可惜了这些优良的蒙古马。在蒙托邦将军的命令下，英法联军的骑兵立即分成两翼护住主阵地上的轻步兵方阵。这些骑兵来自不同的地区，有法军中的北非骑兵，有英军女王的龙骑兵，还有英军招募的印度锡克兵，其军服装饰也十分庞杂。联军的轻步兵分为三排，前排卧姿，中排跪姿，后排站姿。前排先开枪，中后排按次序射击。战斗刚刚开始，蒙古骑兵就遭到重创，英法联军炮兵发射的第一轮炮火在蒙古骑兵的攻击线上竖起了一道死亡的火墙。英勇的骑兵们高举着马刀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墙，但顷刻间被强大的冲击波和密如飞蝗的弹片撕得粉碎。英法联军的阵地前像开了屠宰场一样，到处是鲜血和人马的尸体。蒙古骑兵们尽管遭受了重大伤亡，但仍前仆后继继续攻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部分骑兵舍命冲过火墙，继续向联军的主阵地进攻，锋锐竟丝毫不减。这时部署在阵地前沿的联军步兵开火了，在联军密集的火力下，骑兵们纷纷从马背上栽下来。英法联军向清军阵地发射了数百枚火箭，清军战马未曾见过这种阵势，大多惊骇地往回乱跑，冲乱了后面的步兵。此时郑元培挥舞着战刀，率领绿营士兵向联军的侧翼发起攻击，迎面遭遇的是英国龙骑兵。联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正面，一时竟被郑元培得了手。龙骑兵们使惯了火器，对冷兵器近身肉搏并不在行，这个兵种并不是真正的骑兵部队，而是骑着马的步兵。他最早出现要追溯到1552年至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当时法国人占领了皮特蒙德， 为了对付随时可能在后背出现的西班牙人，当时的法军元帅命令他的火枪手跨上马背，于是就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机动步兵。至于龙骑兵，英文词叫 dragon， 这个词的来历则有两种说法。较流行的一种认为，当时该兵种使用的对旗上画了一头火龙，这是从拜占庭时代就开始的传统，龙骑兵由此得名。另一种说法认为，当时龙骑兵使用的短身管碎发枪被称为火龙，龙骑兵的名字由这个典故而来。不管怎么样，此时穿着漂亮红色军服的英国龙骑兵刚一交手，就被绿营士兵用大刀砍倒了十几个。龙骑兵手中轻巧的马刀根本抵挡不住沉重的中国大刀，英国龙骑兵阵型大乱，慌忙收缩兵力，联军的炮兵不时时机地将炮火倾泻在中国步兵的攻击队形中。一颗炮弹在郑元培的身旁爆炸，郑元培在火光中翻身落马，一群士兵拼死抢下郑元培。郑元培用力推开士兵们，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战袍破碎，肩膀上的创口流淌着鲜血。郑元培用手指抠出嵌在伤口当中的弹片，举在面前看看，然后奋力地将弹片扔出去，大声吼道：兄弟们，跟洋鬼子拼了！一批士兵被洋枪洋炮击中倒下，后面又补上一批士兵，寸步不让。清军官兵铅弹火药俱进，坚持以刀矛拼杀，战斗异常惨烈。此时的八里桥上，英法联军的炮弹倾泻而来，汉白玉栏杆大部分被炸得粉碎。八里桥战役的统帅森格林沁亲王身穿盔甲战袍，骑着马站在桥中央，炮弹在森格林沁身旁不断的爆炸，他身旁的亲兵纷纷倒下，这位蒙古王爷神态自若，毫无惧色。一个身材高大的蒙古骑手挥舞着一面写有黑字“森王”的大黄旗，把这旗帜不时地指向各个方向，所有清军士兵的眼睛都注视着这面旗帜，他正在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作战命令。根据一个英军随军翻译的记载，此时全军精锐奋力保卫那座桥，已然堆满了尸体。然而这个鞑靼骑手尽管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传达着森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啸而过，而他依然镇静地挥舞着大旗，直到一枚霰弹把他击倒在地，大旗才缓缓向一旁倒去。随着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他的痉挛的手。这时通惠河两岸已尸横遍野，河水也已被清军士兵们的鲜血染红。英法联军见八里桥久攻不克，于是全数沿通惠河南岸向西，改向广渠门进犯。森格林沁见此情景，放松防守，更有一些官员将领畏惧动摇，致使军心涣散。英法联军趁机回犯，清军迎击不及，八里桥终于失守，英法联军向北京开进。张养山和林满江赶着马车在小路上疾驶，前面一群清军抬着一位受伤的将军从战场上撤下来，走过他们身旁。张养山问道：是什么人受伤了？
1: 是提标郑大人，他伤得很重，得马上找个郎中，不然就危险了。
0: 一个清兵焦急地回答。张仰山吃了一惊，
1: 是郑大人负伤了，哎，快快把郑大人放到车上来。
0: 士兵们还没来得及把郑元培放在马车上，一队英军士兵就出现在了眼前。这是那个刚刚杀过人的威尔逊上尉，他率一小队士兵走下一个小山坡，迎面和护送郑元培的清兵猝然遭遇。英军士兵们来不及开枪，双方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张仰山、林满江吓坏了，慌忙躲到马车下，一动也不敢动。一个英军士兵被清兵砍倒，他的背囊中滚出了一个物件，这物件一直滚到马车旁张仰山的脚下。张仰山和林满江躲在马车下，惊恐地望着混战中的士兵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木盒子。威尔逊用碎发式手枪打倒一个清军士兵，便没有机会再装填子弹了。清军士兵们挥刀蜂拥而上，一心想把他砍成肉泥，威尔逊只好抽出佩剑抵挡。这场肉搏战刺激了郑元培，使他好斗的天性骤然迸发出来，一时竟忘了自己身上的伤。他推开护卫他的士兵，抽出腰刀扑向威尔逊，两个人是刀剑相交，纠缠在了一起。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通过 Free 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p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p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p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最近呢，大家一起来关注的一个最大的新闻呢，就是联邦的裁案，那已经周二晚间呢开始这个提交了哈，联邦财长 Jim Chalmers 提交了任内的第五份的联邦财政预算案。我们来看一下赢家和输家的名单哈。财长直言，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这是几十年来最重要最宏大的预算案。以下是为您整理的赢家和输家的名单。赢家第一个是纳税人啊，但是呢是有附加条件的，得益于新引入的劳动者税务抵扣，所有澳洲工人都将获得250澳元的税收抵免，但这个政策呢要等到下一财年才会实施。去年预算案中宣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也将正式生效，最低的税率档年收入18,201到45,000澳元将从16%降至15%，这意味着年收入45,000澳元的人每年可节省268澳元的税款。 Medicare 的征税门槛呢也将同步追溯调整，单身人士从27,222澳元上调到28,011澳元，夫妇呢则从45,907澳元上调到47,238澳元。好，那第二个赢家呢是购房者，政府呢将向道路、水务、电力和污水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追加20亿澳元的拨款，以推动住房建设。地方基础设施基金将在未来十年支持多达65,000套住房的建设，资金呢将拨付给地方政府和州公用事业机构，其中5亿澳元预留给澳洲偏远地区，另有5亿澳元呢将用于加速住房、能源和关键矿产项目的审批流程，包括在4年内拨款1.059亿澳元，借助人工智能等手段改善信息获取流程。第三个赢家呢是车主，政府呢将拨款100亿澳元用于增强澳洲的燃油安全和储备能力，其中75亿澳元呢用于为燃料和化肥供应提供财务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担保和保险。另外呢有32亿澳元将用于建立本地燃料安全储备，同时将提升最低燃料储备义务，使澳洲的关键库存量增加至50天。约1,000万澳元将投入可行性研究，用于探索新型扩建炼油设施能力。这些项目将由联邦及州领地政府共同出资，已有至少一项提案获得联合资助。那卡车司机呢，也在赢家的名单上。重型车辆燃油使用费从每升32.4澳分降至零，为期3个月，本财年的成本大约为3.5亿澳元。患者也在受益者的行列，政府呢将从2025到26财年起5年内追加18亿澳元，并从2030到31财年起每年提供5.2亿澳元持续资金，用于资助 Medicare 紧急护理诊所。这些诊所是政府的旗舰级的医疗政策，提供无需预约且全额报销的紧急护理，得益于5年内59亿澳元的拨款，患有囊肿性纤维化、慢性肾病和各类癌症的患者将通过药物福利计划获得更便宜的药物。此外，2年内追加280万澳元继续支持子宫内膜异位症和盆腔痛诊所，为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痛、围绝经期和绝经期的女性提供专科护理。政府还将3年内追加1,310万澳元，以提高对死产原因的认识，为丧亲家庭提供支持，并防止悲剧重演。 成人牙科也在赢家名单上。政府将首次对成人公共牙科服务协议提供永久性资助，以支持为符合条件的成年患者提供牙科服务，拨款总计4.31亿澳元，此后每年持续投入1.078亿澳元。还有就是年轻的澳洲人，4年内共计5940万澳元将拨给各州和领地，用于资助支持年轻人的公屋提供商，以补贴其租金收入。这将为超4000名年龄在16到24岁之间，面临流离失所风险或已经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提供稳定住房。还有就是国防，未来10年的国防开支将增加超过530亿澳元，部分资金将通过出售宝贵的军事土地筹集。国防总预算将达到8870亿澳元，其中约4250亿澳元分配给2026年综合投资计划中列出的国防能力建设，这比2020年增加了1500亿澳元以上。小企业与 trading， 允许小企业和 trading 立即抵扣符合条件资本啊，符合条件资产成本的税收优惠将转为永久性的政策。此前呢，该政策的抵扣上限从1000澳元上调到了2万澳元，原计划在本财年末恢复原状，如今已改为永久政策，允许在报税时全额报销价格低于2万澳元的资产。此外，还将为制造业和物流企业提供10亿澳元的无息贷款。乌克兰受俄乌战争的影响，来自乌克兰的商品将再获得2年的进口关税豁免。预计此举在2025到26年起的5年内将减少澳洲200万澳元的税收收入。印度从2026到27年起的4年内将拨款超过2530万澳元，用于推进澳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下一阶段，包括海上合作以及Military 补助计划和奖学金计划。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周二的这个联邦预算案的输家的名单哈，就是有谁是根据这个预算案哈是就是不利于这些人的。第一是房产投资者，50%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针对所有资产类别的通胀指数化调整，最低税率30%。此外呢，政府将收紧复扣税政策，从明年7月起，复扣税优惠将仅限于新建房产项目，但现有投资者可根据祖父条款来豁免这项改动。第二个输家呢，就是信托持有人，持有酌情信托的纳税人将被征收30%的最低税率，由受托人缴纳。此前这类收入是按受款人个人边际税率征税的。第三个输家是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参与者，在全面改革下，未来4年 NDIS 将削减大约150亿澳元预算。这些变化旨在解决计划通胀并收紧准入门槛。改革预计将在预算预测期内将计划总成本降至550亿澳元，而非目前预计的2030年超过700亿澳元。到2030年底之前，这些变化将导致约16万人退出该计划。还有就是电动汽车的车主也在输家名单上，电动汽车员工福利税将在明年逐步取消，预计在4年内为政府节省17亿澳元。从2027年4月起，全额折扣仅适用于价格低于75000澳元的电动汽车，超过该门槛的车辆将按 FBT 常规税率的75%征税。从2029年4月起，所有电动汽车均按应缴 FBT 税率的75%征税。另外就是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年长的澳洲人，超过300万购买了私人医疗保险的年长澳洲人，其中包括40万养老金的领取者，将受到私人医疗保险保费回扣削减的影响。对于65到69岁个人年收入低于10万澳元或家庭年收入低于20.2万澳元的人群，回扣将从28%降至24%，而70岁及以上人群的回扣将从32%也降到24%。

0: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午后健康时间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澳洲的一个这个逆天的医学科技了哈。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说这个澳洲啊，这个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是对于大家一直这个梦寐以求的叫不老神药哈。哎，这个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历史也好，文学作品当中也好啊，神话中也好，大家都在追求说长生不老啊，永远年轻啊等等哈。哎，那么这个也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哈。那这个愿景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据说呢，澳洲的不老神药的研制哈又出现了这个突破，能够修复受损的 DNA 啊，时光逆转20年，还可以治疗癌症、痴呆和心脏病啊，这么好啊，我们来听听看。每当青春逝去，很多人都在惋惜时光易逝，也常会幻想如果可以返老还童该有多好。对于女性来说，衰老意味着更多的皱纹，身体各项激素水平开始失调，身材走样，青春不在。对于男性来说，衰老意味着难看的肚腩，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走下坡路，思考迟钝，活力不在。然而最近澳洲一所知名大学却向外界骄傲宣布，已经研发一种药物，可以成功帮人返老还童，甚至对癌症治疗还有帮助。大家都惊呆了，一颗药丸真的可以返老还童吗？这是近日澳洲几家媒体发布的由昆士兰理工大学啊 QUT 实现的一项重磅发明，叫返老还童药。这个项目呢叫 QUT 的癌症与衰老研究项目，发现返老还童药，说青春之泉的药物呢可以逆转衰老的迹象，一片药丸可以掌握反抗衰老的秘密。科学家说，他们发现了圣杯的抗衰老先驱技术，该技术可以使细胞年轻20岁。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标题哈，这个标题看来其实是在这个宣传媒体当中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几个标题，大家都知道在欧美文化中呢，这个圣杯和青春之泉就相当于我们国家传说中的嫦娥偷吃的不老灵丹，那可不是随便吹嘘的。那么这个 QUT 的研究到底是神奇到了什么地步，居然能够让多家的澳洲媒体哈，这个纷纷的写下如此的标题的一些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QUT 这项研究项目的领头人呢，叫 O'Brien 教授哈。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通过研究证明，这种药物含有的成分可以让60岁的细胞达到40岁的细胞，它作用的是细胞。那么 O'Brien 博士的同事呢 Richard 博士说，这种药物最大的功效就是能够防止 DNA 被破坏，从而达到延缓甚至逆转衰老的目的。而这药物的逆转成功不止于此，它能够阻止 DNA 破坏甚至催生修复的特性，还可以避免一半以上80岁以上人群罹患的癌症、心血管疾病、关节炎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等老年病，具有包治百病的奇效。换句话说，无病无灾，甚至可以还老，返老还童将不再是梦想。如今这个即将改写人类历史的药物呢还在试验阶段，其试验进度和人体试验相关的消息呢大家都我们都在拭目以待。好，那么虽然距离 QUT 这种药物进行人体试验还有一段时间，但澳洲对研究抗衰老医学上的成就哈也是举世皆知。其实呢，早在 QUT 这种药物之前，新南威尔士州大学 UNSW 就已经早一步研究出了不老神药，并表示将在2年内上市。 这个团队呢是由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的，其中呢还有以这个 Linda C. Wu 为首的诸位华裔科学家的参与。这一团队呢是通过对哺乳动物骨骼肌需氧呼吸所需要的细胞部分的信使叫 RNA 的研究，成功逆转细胞老化过程，使得年老老鼠的身体在几天内变得年轻。他们向22个月大的老鼠呢注射了这个烟酰胺单核苷酸啊，就是 NMN啊，这是这个技术核心的哈，每天注射两次，并且持续一周时间。一周后，老年老鼠的肌肉萎缩不但明显下降，老鼠甚至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肌肉类型。经过科学家的检测，老鼠的多项指标显示和六个月大的老鼠呢相似。这些注射了这个 NMN 的小白鼠呢，不仅跑得跟年轻的小白鼠一样快，甚至连寿命呢都比一般的小白鼠呢是长了20%。那就是本来22个月大的小老鼠啊，然后之后呢这个指标显示成六个月大，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那相当于呢人在肌肉损耗等一些生理指标上能从60岁的状态变为20岁，重返青春，震惊医学界。除此之外呢，这个研究还有修复这个 NAD 就是辅酶一的这个功效。那在健康状态下呢，哺乳动物体内辅酶一的浓度稳定，维持各项细胞的这个正常功能，体内的辅酶一浓度决定了细胞衰老的过程和程度，浓度下降呢会加速细胞衰老的速度。而这个新南市威尔士大学呢，这个与哈佛合作的这一不老神药，就是从 NMN 和 NAD 下手，达到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并且同样有预防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等因为细胞衰老和异变产生的疾病的功效。参与研究的这个 Linda C. Wu 博士表示呢，自己也在长期服用着自己合成的这个辅酶一、NAD 和 NMN 的保健品，虽然这违反了澳洲药监局临床测试之前都不该擅自服用的禁令，但他却表示提前享用了不老药，感觉很好，完全感受不到副作用。当然了，这个实现不老神药的研究，这个由 UNSW 与哈佛大学共同组织的团队呢，也不是说说而已。直到今年，这一团队呢还在不断发表关于逆转衰老的这个论文。好，大家其实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得到。所以说啊，澳洲医学号称研发不老神药，可不单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经过了几年卓越的研究，并辅以学者们的日夜这个实验啊，才得来的重大突破。最后啊，我们要说，虽然这种药物到头来呢，可能会在澳洲严格的药品禁令下以致癌药物的身份发售，但是科学家们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上市时间，预计在2020年。换句话说呢，或许只需要2年，身在澳洲的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传说中可以延缓衰老、治疗各种老年病和癌症的药物。啊，听到这里是不是很让人期待呢？
1: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朋友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玩在澳洲哈。其实澳洲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好玩的地方了，而且呢，这个自然风光、人文风光啊，这个其实就是抬头见景哈，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那么，但是其实哈，还是有一些经典的景点。不过呢，一提到澳洲旅行，大家想起来的景点哈，是不是就是那么几个呀？啊，墨尔本的大洋路啊，悉尼歌剧院呀，凯恩斯大堡礁啊，哎，似乎都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了。这些地方啊，游客很多。而澳式风光呢，看多了也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海滩啊、小岛啊、袋鼠啊、考布拉等等。今天啊，高原要给大家介绍几个不为人知的景点哈、啊。哎，那么既然不为人知哈、啊，那就是再也不用去看人了。首先呢，是一个夜晚看星星的最佳去处啊，真的是非常美、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地址是要预定以后才能告诉你具体的位置。这个地址在 GPS 是搜不到的，据说呢是在一个山上，白天可以俯瞰景色，夜晚可以看星星。好，那么这里有一个这个预定的一个这个网址哈、啊，价格是有点小贵啊，每晚是250到310澳元。那么这个预定的网址呢是 www.bubbletentaustralia.com， 这个bubbletent bubbletent australia，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对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一下。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是一个可以与野生动物一起洗澡的地方啊。这个你在泡澡，忽然来了一头狗熊在看你。然后你刚刚起床，哇，隔着玻璃窗有一头老虎。这是堪培拉唯一的一家五星级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酒店，你可以和各种野生动物在一起睡呀、啊，这个睡是打引号的，你在房间里，他们在房间外啊。然后呢，还可以和熊啊、豹啊一起享受泡澡时光，哇，这个就是有点超级贵了哈，每晚1000到2000澳元。

三个推荐给大家的地方呢，是一个你想象不到可以吃饭的地方，它是位于塔斯马尼亚的一个海上餐厅啊。这个海上餐厅不是说在海边啊，或者一个栈桥伸出来啊，然后你可以眺望海景，不是的。在这里吃饭呢，你要换上防水靴，一步一步走到海中享受晚餐啊。就是这个桌子也是放在海水中的，你的脚下呢还有各种鱼一起陪你度过晚餐时光啊，这个也是比较贵的啊。

好啊，下面一个考验你胆量的地方啊，真的是有点吓人啊。啊，这是这个维州啊，有一个叫亚拉拉特一个废弃的医院，在1868年到1998年啊，每年都有大概将近900个患者，后来不知道怎么倒闭了。这个胆子大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去查一下啊，这个地方有点吓人。最后呢是一个在野生丛林中的树屋啊，这树屋，如果你热爱大自然又热爱野营，那这个项目你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这个树屋，你只要去搜索这个树屋。当然了，还有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哈，也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就是有一个用橘子搭起来的城市哈，这个很多的建筑啊，很多的这个雕塑啊，是用橘子搭起来的。它是在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城镇哈，它叫 Griffith。啊，每年呢都会有橘子展而闻名。今年的展览呢是开在10月7号到20号，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10月份可以去。

还有就是一个用灯光讲述历史的城市啊，真的是脑洞大开。它是在这个它这个城镇呢，在北领地叫 Alice Springs，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每年都会举办灯光节。那今年的时间呢是9月28号到10月7号。与其他灯光节不同的是， Alice Springs 用灯光来讲述澳洲土著人的故事和历史啊。当然了，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这些呢是这属于这个本地的，然后有些有另类的，有些属于 special 有特色的啊，然后呢应该是属于一些深度的地方哈，不是那种那个就是 normal 这种大家都去的一些地方哈。其实很多都很符合澳洲人的口味，这些是澳洲人最爱去的旅行地了。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3: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听华夏知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稍后即将为您播送新闻。

特朗普抵达北京与习近平会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机场迎接。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高层会谈，这是9年来美国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此次峰会正值特朗普因伊朗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之际，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预计将成为双方讨论重点。外界认为，北京是少数有能力说服德黑兰重返谈判桌的大国之一。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可能会在提供重大外交协助前要求华盛顿做出一定让步，而台湾贸易以及科技议题预计也将在会谈中占据重要位置。阿尔巴尼斯为税制改革辩护，称旨在帮助年轻人进入房市。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为政府推出的税制改革措施辩护，称相关改革对于帮助被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的年轻澳大利亚人而言十分必要。联邦预算案公布的措施包括取消50%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并将复扣税优惠限制于新建投资房产。反对党联盟则指责阿尔巴尼斯违背选前承诺，此前他曾承诺不会对复扣税制度或资本利得税做出调整。阿尔巴尼斯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表示，该预算案体现了政府致力于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购买自己住房的承诺。他说，我们正在采取行动改变税收制度的运作方式。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税制改革以实现更好的平衡，让劳动所得与资产所得之间更加公平，这正是这些改革措施要实现的目标。

英国首相斯塔莫因地方选举失利面临党内压力。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在英国国会辩论政府施政议程之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这位工党领袖因地方选举表现不佳，党内不满情绪持续升温。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晚间在国会发表预作演讲，阐述政府未来施政重点，而此时政府领导地位正显得相当的脆弱。英国保守党党魁百丹纳批评斯塔莫已失去对政府的掌控，他表示围绕预作演说的投票将成为对现任政府及首相信任度的重要测试，保守党将投下反对票。2026年联邦预算案移民配额重点变化和受影响人群。2026至2027财年联邦预算案已确认永久移民配额上限。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在改革永久移民体系，旨在引进受教育程度更高、技术能力水平更强以及更年轻的移民，以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2026至2027财年预算案确认永久移民项目的配额上限将继续保持在18.5万个，其中超过70%的名额将分配给技术移民。在技术类和家庭团聚类别中，相较于海外申请，政府将优先处理境内的申请。根据预算案文件，其余55,110个境外申请名额将主要分配给有助于满足澳大利亚长期技能需求的高技能移民。除了挑选政府认为条件更优的申请人外，政府还将加快技能评估测试流程，用以认可移民现有的技能资格。该举措旨在每年为劳动力市场引入多达4000名额外的技术工人，主要是具有建筑和电气背景的人员。在新预算案中，政府表示将优化永久移民打分体系，该体系用于评估并选拔近2/3的永久技术移民。目前尚不清楚在申请人当中哪些教育背景和技能领域将获得优先考虑。打工度假签证计划也将调整，政府表示此举旨在更好地控制人数，减少就业障碍，并实现更公平的名额分配。新预算案还制定了改革成人移民英语课程的计划，以改善正式英语课程的可及性。从2029年起，一个新的英语语言项目将会推出，提供更灵活的课程安排和学生支持，旨在提升移民的英语能力，同时改善就业成果和促进社会凝聚力。此外，未来4年，政府还将拨款1980万澳元。用于加强对境内外学生签证申请的审查，以维护国际学生签证体系的诚信和规范性。

联邦政府公布的2026-27新财年的预算案数目庞大，一起来了解各领域的资金分配情况。联邦政府的预算支出将达到8332亿澳元，比上一财年增加4750亿澳元，其中社会保障和福利金方面将占总支出的37.1%，与去年水平基本相同。预计到2030年，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将接近总支出的40%，这主要由残障支持计划和老年护理服务需求所推动。医疗卫生是政府支出的第二大领域，占16.4%，接着的是教育，占6.9%，随后是国防，占6.2%。政府预计将有19.6%的支出用于其他用途，包括公共债务利息以及自然灾害救助等费用，其余支出或所有其他费用包括住房、交通和能源等领域。在政府收入方面，几乎一半的预计收入是来自个人所得税及其他预扣税，其次是公司税以及商品和服务税、燃油产品、烟草、酒类以及签证申请相关的税费和收费，约占政府收入的5.8%。

反对党表示坚决反对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等改革。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称，联盟党坚决反对有关资本利得税、复扣税以及家庭信托的税收改革。他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表示，这些改革是对人们抱负的打击，会削弱财富创造。从相关立法提交给议会开始，我们将一直反对到底。当被问及联盟党计划如何应对住房危机时，泰勒表示，移民方面将起到关键作用。问题的核心在于使用移民规模与住房供应量达到平衡。他说，我们将设置海外净移民人数的上限，使其不超过现有的住房供应容量。财政部长凯蒂·加拉格尔则认为，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的政策使得年轻人更难进入房地产市场。

国库部长称税制改革源于经济环境变化。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表示，新的联邦预算案将成为最具雄心的一次改革预算，其中包括比往年更多的节制措施和结构性改革。查姆斯称，这些预算将围绕五大核心议题展开，包括燃料安全、生活成本压力、住房、生产力提升以及税制改革与财政节流。他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尤其是战争带来的能源和通胀压力，是政府不得不加快推进税改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期外界普遍预计，该预算案可能调整资本利得税的优惠制度。工党曾在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承诺不会改革相关税制，但查姆斯表示，当前环境已经不同于当时。他说，中东局势的发展让我们必须更加果断、更加紧迫地采取行动，而不是继续把问题往后拖。他表示，澳大利亚经济、税收体系以及住房市场中存在深层次问题，但政府来说，什么都不做或者更轻松，但那将是错误的选择。堪培拉一未成年人涉嫌策划恐袭被起诉。堪培拉一名17岁少年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控准备实施恐怖行为的等罪名，成为澳大利亚首都领地首位面临此类指控的未成年人。警方称，这名少年受到民族主义及种族主义极端思想影响，涉嫌计划针对陌生人发动袭击。他当天在首都领地儿童法院出庭，并被控传播暴力极端主义材料。警方表示，该少年去年11月落网，当时执法人员在搜查过程中发现大量暴力极端主义内容，此后他一直被羁押。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首都领地警方以及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组成的联合反恐小组称，后续调查又取得新进展，显示其涉嫌进一步传播极端材料并为恐怖袭击做准备。其中准备实施恐怖行为最高可被判终生监禁，传播暴力极端主义材料最高可判5年监禁。联邦警察助理专员彼得·克罗泽表示，当局尤其担忧年轻人通过网络接触极端主义宣传。他说，暴力极端主义材料被恐怖组织用来煽动暴力、仇恨和社会分裂。首都领地警方副警务长理查德·秦则呼吁家长、教师以及医护人员提高警觉。他表示，年轻人一旦出现行为变化，往往是激进化的早期信号。警方呼吁公众，如怀疑有人在线上或现实生活中受到激进思想影响，可拨打国家安全热线举报。毕晓普离任后，澳洲国立大学高层动荡加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层动荡持续扩大，在前校监朱莉·毕晓普上周辞职后，又有4名大学理事会成员宣布离任。代理校长拉里·马歇尔在致全体学生的邮件中表示，部长任命的理事成员谭雅·霍斯、韦恩·巴丁、罗布·惠特菲尔德和帕德玛·拉曼均已辞职。此前另一名理事艾利森·西青也刚刚离任。马歇尔在邮件中感谢这些成员在大学艰难时期做出的贡献，并表示校方将向教育部长推荐新的理事会人选。与此同时，大学秘书菲利普·特威迪也离开岗位。警方称，目前正安排临时治理方案，并重新评估大学在法律、风险与治理方面的长期架构。目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正面临多项针对其治理、财务以及校园文化的调查，校方也启动新任校监遴选程序，由荣休教授彼得·科尔德雷克负责主持。
联邦政府警告警方黑中介虚假庇护申请恐遭遣返。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呼吁在澳移民警惕未注册移民代理提供有关保护签证的错误建议，便加大力度打击行业中的不道德行为。此前政府也推出针对移民顾问的更严格措施，包括提高行业标准，加强职业道德要求，以及扩大执法权限，以提升行业诚信。公民、海关及多元文化事务助理部长朱利安·希尔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一些不良移民中介正在提供误导性建议。他说，我们看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太多人在代理建议下或在网上看到相关信息后提出保护签证申请或人道主义申请，那些提供出虚假保护申请并非真正难民，只是单纯不想回国的人，最终终将被拒签遣返，并且永远不得再返回澳大利亚。他表示，寻求移民建议的人士应只使用由澳大利亚移民代理注册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持牌移民代理。

澳大利亚政府接回六名汉坦病毒邮轮乘客，需隔离三周。六名乘坐受汉坦病毒疫情影响邮轮的人员，已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出发，搭乘由政府安排的包机返回澳大利亚。这包括四名澳大利亚公民、一名永久居民以及一名新西兰公民。航班上配备了医疗人员，目的地为珀斯。目前所有乘客均未出现症状，但抵达澳大利亚后将接受至少三周的隔离及健康检查。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此次隔离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他说，我想强调，政府的首要责任当然是保障社区的安全和健康。与此同时，我们也对这些乘客负有责任，将他们接回国内，并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可能的风险，无论风险多么微小，以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病毒。

韩森获弃守参议院，瞄准众议院席位。澳大利亚右翼政党一国党领袖宝林·韩森可能在下届联邦大选中放弃参议院席位，转而竞逐众议院。这一消息由其幕僚长詹姆斯·阿什比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透露。他表示，别太早结论，韩森可能会竞选他所在地区的众议院席位。若昆士兰选区重新划分方案通过，他可能锁定莱特或布莱尔。与此同时，韩森释放出愿支持联盟党组建少数派政府的信号，但前提是工党下台。不过他强调自己不会接受部长职务，也不会接受附属地位。新州北部海域游艇翻覆致三人死亡。新南威尔士州原北海岸发生严重船只事故，一艘游艇在穿越巴利纳沙州时因恶劣海况翻覆，造成三人死亡，其中两人为海上救援义工，另有四名成功上岸的人员已被送医检查，目前均为轻伤。警方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夜间，事发后一艘派出救援的船只据悉在途中也遇到困难，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警方表示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北领地五岁女童死亡，涉案男子五号出庭。47岁的杰培逊·刘易斯在北领地爱丽丝泉出庭，他被控谋杀一名5岁的女童。这名女童于4月26号清晨被发现失踪，当地警方于4月30号发现其遗体。警方表示，除谋杀指控外，该男子还面临另外两项未公开的指控。由于法律限制，相关细节暂未透露。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警方调查仍在继续。

最新报告呼吁制定全国性的工作场所人工智能战略。一份新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缺乏一项国家战略来规范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普及。约翰科廷研究中心发布的这份报告认为，人工智能对澳大利亚劳动者的影响并非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政治选择。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普及速度惊人。墨尔本大学商学院的数据显示，近3%的员工经常在工作场所中主动使用人工智能，其中1/3的员工每周或每天都会使用。就业部长表示，政府已制定了澳大利亚人工智能发展计划，而该计划的成功取决于各级政府、企业和社区之间的合作。

新报告显示，澳洲家庭平均财富涨至156万澳元。毕马威最新研究显示，自新冠疫情以来，房价大幅上涨正在加剧财富分化。澳大利亚拥有房产和资产的富裕家庭财富迅速增长，而中产阶级家庭的资产则几乎停滞。据毕马威城市经济学家特里·罗恩斯利分析，2024-25财年，澳大利亚家庭平均财富较2019-20财年增长24%，从126万澳元升至156万澳元。这包括房产、退休金、储蓄、汽车，还有企业等资产价值，扣除债务后的总额。虽然这一数据似乎表明澳大利亚人的整体财富有所增长，但中位数数据却揭示出另一种情况。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家庭财富的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从2019-20财年的70.1万澳元微降至70万澳元。中位数意味着有一半家庭财富高于这个数字，另一半则低于这个数字，因此更能反映普通家庭的真实状况。罗恩斯利表示，这说明澳大利亚最富有家庭的资产升值速度远远高于普通家庭。数据显示，净财富超过160万澳元的家庭，如今已占澳大利亚所有家庭的22%，而10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5%。净财富超过90万澳元的家庭，目前则占全部家庭的40%以上，而10年前则为32%。澳洲学生签证拒签率创20年新高，每三人中就有一人被拒。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签证拒签率创下近20年来的新高。最新数据显示，海外申请拒签率达到32.5%，其中尼泊尔、孟加拉、印度首当其冲。专家指出，这反映出政府正将留学签证从教育中的出口工具转变为移民调控手段。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2026年2月，海外递交的国际学生签证拒签率达到32.5%，为过去约20多年来的最高单月水平。专家指出，这不仅意味着拒签数量的激增，更反映出曾作为教育出口渠道的学生签证正重新被重塑成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调控工具。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后曾大幅攀升的海外净移民人数，虽然已从截至2023年的55.6万人高位回落，但仍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使移民议题持续处于政治焦点，也令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大规模移民渠道受到更严格的审视。前移民部副秘书长阿布李兹维认为，这一变化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他表示，尽管政府将此举解释为提高政策执行的严谨性，但更高的拒签率也有助于将净移民规模控制在财政部预测范围内。李兹维指出，来自东南亚等地区的学生正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2月，尼泊尔高等教育签证申请拒签率高达65%，孟加拉国为51%，印度为40%，而中国约为3%。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申请总量也远高于其他来源国。澳大利亚内政部则表示，这是有针对性的调整，而非全面的收紧。内政部发言人向 SBS 新闻表示，在部分增长迅速的市场当中，我们加强了对严谨性和质量的审查，因此出现了更高的拒签率。政府的重点是确保学生签证支持真实学习和技能发展，同时保护学生免受剥削，保持可持续性。代表澳大利亚38所大学的澳大利亚大学联盟分析指出，目前的拒签水平已明显偏离历史趋势，并非渐进调整，而是一次显著转向。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菲尔·霍尼伍德表示，签证审批延误和拒签增加正在引发行业担忧。他说，目前大量学生签证要么未能及时处理，要么被拒，这让业内普遍怀疑政府是在回应反国际学生的政治言论。不过，政策收紧已不仅限于签证的审批环节，而是延伸至整个留学路径。
从近期上调学生签证及临时毕业生签证费用，到提高申请材料要求，多个环节的门槛均有所提高。随着联邦预算临近，移民规模控制预计仍将是政策重点，学生签证设置也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李慈伟认为，短期内政策方向不太可能发生改变。他说，我预计预算案中还会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我一直建议政府采用类似大学入学考试的机制，而不是目前这种高度主观的评估方式。

联邦法院裁定 COS 促销误导消费者或面临巨额罚款。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裁定，超市巨头 COS 在当当店内促销活动当中故意误导消费者，遭遇重大法律挫败。联邦法院法官迈克尔·奥布莱恩作出裁决，认定 COS 构成误导性陈述。奥布莱恩法官表示，我认定此次联合责任审理当中被审查的14张当当促销标签当中有13张具有误导性。他指出，相关商品并未以标签上所标示的原价销售足够长的合理时间，因此所谓折扣并不真实。法官说， COS 通过这些当当促销标签销售样本商品的行为，在商业的交易当中构成误导。这次诉讼由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提起，与其针对另一大型连锁超市 Woolworths 的案件类似。Woolworths 也被指在店内展示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促销价格。两宗案件均指控超市先短暂提高商品价格，再将价格下调至高于原始售价的水平，并将其宣传为真正折扣，从而误导消费者。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一款 Nature Gift 的狗粮罐头，该产品曾长期以4澳元出售，接近一年后价格短暂上涨至6澳元，随后又以当当的促销标签标价4.5澳元出售。不过法院并未认定该商品构成误导，因为在促销标签上并未标识原价。 ACCC 在调查当中发现， COS 的当当以及 Woolworths 的 Price Drop 的促销标签当中有数百种商品采用类似做法。在此前的庭审中，两家超市的律师辩称，商品价格上涨主要受到通货压力的影响，而相关折扣属于真实优惠。法官接受了 COS 的辩护意见，认为部分临时涨价确实是由于供应商成本增加所致，并指出 COS 在商业上合理的方式提高了价格。不过 ACCC 代理律师加里里奇在庭上指出， COS 试图通过伪装折扣来避免客户的流失。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告诉顾客价格下降了？事实并非如此。而 COS 的代理律师约翰·希恩则辩称，普通理性的消费者知道，在通胀环境下，商品价格总体呈上涨的趋势。此次裁决可能导致市值约281澳元的 COS 面临巨额罚款。奥布莱恩法官表示，在与双方协商后，案件程序将于6月10号继续进行。

澳大利亚超过800万人依赖收入补助，心理健康相关索赔增加。目前超过800万澳大利亚人依赖某种形式的收入补助，这对澳洲福利和保险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设计初期，澳洲的社会安全网并未预计有如此数量庞大的需求。保险协会称，若能及早干预并建立统一的评估流程，将有助于改善该体系。与10年前相比，目前澳洲领取补助的人数增加了大约200万，主要源于那些身心健康状况恶化到无法继续工作的澳大利亚人。根据莫纳什大学和 Superfriend 的研究人员、澳大利亚人寿保险协会汇编的数据，心理健康问题目前占澳大利亚主要收入保障计划索赔总数的1/3左右。首席执行官克里斯丁·库皮特表示，我们目前正面临一场重大的国家生产力挑战，这不仅仅是系统某一部分承受着压力，整个社会安全网都面临着巨大压力。该报告发现，澳大利亚所有11种收入保障体系的需求均有所增加，涵盖范围从雇主提供的病假和工伤赔偿，到社会保障金、养老金及人寿保险理赔。雇主仍是最大的保障来源，带薪病假惠及约750万澳大利�家人，通常为期约3周。然而，越来越多的人用尽病假额度后，转而寻求长期援助，这使得他们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性随之降低。库皮特女士表示，称心理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她说，她如今已成为人们需要收入支持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且此类索赔往往更加复杂，持续时间也更长。专家表示，如果某人的工伤赔偿申请被驳回，不得不转而申请保险或社会保障，那就意味着要重新提交一份全新的申请。对于人体不适的人来说，这些新的表格和流程将会带来巨大的负担。协会呼吁尽早干预，并呼吁政府主导改革，同时将澳大利亚的11种收入支持体系与雇主、保险公司和公共机构联系起来，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精神健康定义、数据共享、更好地识别更面临长期失业风险的人群，以及支持措施之间的无缝衔接。

澳大利亚对中国钢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来自中国的热轧卷钢将面临高达82%的惩罚性关税。澳大利亚联邦工业部长提姆·埃尔斯于5月4日批准了这一关税措施。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标志着堪培拉保护本土制造商、抵御来自亚洲低价竞争的行动显著升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反倾销

表示，这是为了保护本土制造商免受其所称的受补贴竞争的不公平冲击。倾销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指企业以远低于正常价格向另一国出口商品，以清理过剩库存并压低当地的竞争对手。澳大利亚 Bluescope Steel 称，中国制造的钢铁获得了巨额补贴，侵蚀了该公司利润。自去年12月以来，中国热轧卷钢出口商已面临高达117%的关税。当时反倾销委员会在最终调查前先行征收了临时性关税。上个月，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曾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采访时警告称，这些关税正在伤害中澳双边关系，并最终会让澳大利亚消费者和企业付出更高代价。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指出，中方一贯认为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不仅损害中国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损害澳大利亚下游产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最终破坏中澳经贸合作的良好氛围。这位发言人敦促澳大利亚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保持客观公平立场，审慎规范地使用贸易救济措施，避免干扰正常贸易。他说，中国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一些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有关联的澳大利亚女性和儿童已在大马士革登机前往多哈，随后将乘机返回墨尔本。他们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他们期待从叙利亚返回澳大利亚。其中一组至少包括三名妇女和五名儿童，由一名叔叔陪同。部分女性在多哈转机时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她们对能回到澳大利亚感到非常兴奋，她们只想让孩子们安全。她们表示，这些大多在叙利亚出生的孩子从未去过澳大利亚，对他们来说，澳大利亚就像天堂一样。据悉，另一位女性及其孩子已搭乘另一架飞机在悉尼的航班。这群人已在大马士革滞留近两周，等待前往澳大利亚。一名叙利亚政府官员告诉 ABC， 澳大利亚政府是他们能够启程的决定性因素。该官员表示，延误的责任在于澳大利亚政府，叙利亚政府不得不等待澳大利亚政府落实相关程序以接收这些妇女。在飞往澳大利亚的与伊斯兰国有关的家庭的儿童当中，如果随行的女性被捕，可能会由其家人照料。许多被称为 ISIS 新娘的女性于2019年跟随身为 ISIS 武装分子的伴侣前往叙利亚。随着 ISIS 的瓦解，她们被安置在难民营当中，包括位于叙利亚东北部的臭名昭著的阿尔罗杰难民营，在那里被关押了数年。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局长科利西·巴雷特警告称，部分人员在抵达后将被逮捕并面临指控，包括恐怖主义罪行及贩卖奴隶等危害人类罪。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表示，如果母亲被捕，孩子预计将由其他家庭成员照顾，让孩子们重返正规教育体系需要一段时间。克莱尔预计，联邦警察会希望对所有返回的孩子展开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

中国两任前防长李尚福、魏凤和被判死缓。中国两任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军事法院于5月7号对中央军委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同日，军事法院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

的宣判，日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在中国，被判死刑的死刑犯在缓刑期间未再犯罪，其刑罚通常会改判为无期徒刑。威风和李尚福因严重违纪于2024年被开除党籍。当时新华社的报道指出，于2023年8月31号对李尚福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称李尚福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新华社在同一天发布的关于魏凤和被开除党籍的报道当中指出，于2023年9月21号对魏凤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称魏凤和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现年72岁的魏凤和曾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火箭军司令员，并在中共19大后，在2018年至2023年3月期间担任国防部长。现年68岁的李尚福曾历任解放军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总装备副部长以及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等职。中共20大后，李尚福于2022年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并于2023年3月接替魏凤和，出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仅4个月后，李尚福突然从公众视野消失。在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展开大规模反腐行动，军队一直是主要的打击目标之一。今年初，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另一名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也在接受调查。

大利亚皇家委员会就调查反犹主义问题发布中期报告。澳大利亚负责调查反犹太主义和社会凝聚力问题的皇家委员会发布中期报告，提出14项强化反恐应对能力的建议。悉尼邦迪海滩去年12月14号发生针对犹太人节庆活动的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澳政府表示，该事件是一起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思想驱动而发动的恐怖袭击，嫌疑人纳尔维德·阿克拉姆面临多项指控，包括多项谋杀罪和恐怖袭击罪。其父赛义德·阿克拉姆作为同伙在现场被警方击毙。今年1月8号，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成立相关皇家委员会，就邦迪海滩枪击事件及反犹主义等问题展开调查。在此次发布的阶段性报告当中，皇家委员会提出14项加强反恐应对能力的建议，其中8项尚未公开。已公布的建议包括审查澳大利亚各地联合反恐小组的运作情况，并向警察专员提交紧急报告，联邦、州及领地政府优先推动制定统一的全国枪支管理协议和全国枪支回购计划等。皇家委员会专员弗吉尼亚·贝尔在报告当中表示，没有任何机构认为现行法律框架妨碍情报或执法部门采取本可阻止袭击发生的措施，但各项政府在反恐应对能力方面尚有提升空间。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该调查的首轮公开听证会将于近期举行，预计持续5个月，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袭击事件1周年前完成。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尔·巴尼斯表示，所有涉及联邦政府的建议都将得到落实。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依然还是会为您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在这儿充。
5: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莲。在扬州大明寺内有一个著名建筑平山堂，它是登临圣迹，被誉为淮东第一观。居高临远的建筑位置使得视野宏阔壮丽，成为平山堂最大的景观欣赏特色。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丰厚的文化积淀。自古以来，平山堂这一文化圣地就引来了诸多名士的流连与诗赞。苏轼诗曰：江上飞云来北顾，涧前修竹意难平。通过这些诗句，我们不难感受那种居高临远、一目千里、视野宏远、万象尽收眼底的壮丽景象。那么千百年来，这座明堂为何能成为淮东名胜文化圣地，并屡废屡建，长盛不衰？堂内楹联为何让人拍案叫绝？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莲，山色有无平山堂，讲述人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
2: 中国有很多的旅游城市，那么在这些很多很多的旅游城市当中呢，扬州它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么这种吸引力除了地域的影响之外呢，更多的是这个城市它是否在历史文化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这个密切相关。比如说我说的这个扬州，那从唐代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开始，就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化的重要位置。扬州的瓯溪湖啊，二十四桥啊，大明寺啊等等，那都是来扬州的人必游之地。因为这些景观背后呢，都沉淀着非常浓厚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一些一流的文学大家，他们写作的诗文参与了这种景观的文化建构。所以一个地方的景观往往与历史的建筑、名人、诗文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文化是一个景观的灵魂。古代扬州城四周的最高的地方在哪里呢？在蜀冈。当然现在蜀冈也是今天扬州比较高的地方。蜀冈这是个什么意思的名词呢？原来里面有一个传说啊，说相传这个山冈上呢有一颗蜀井啊，井下面的水流呢，这个地脉啊一直通到蜀地，也就是四川。这当然是一个传说，神奇的传说。因为神奇所以也无法印证。那么在大明寺的旁边，都在蜀冈上啊，有一座相邻的建筑叫什么呢？平山堂。这个平山堂啊，就因为欧阳修和苏轼等人而成为了后来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了。到达平山堂的门口，就是两个朱漆的红柱，上面有清代的知府尹秉寿所做的楹联。这个楹联是这样写的：过江诸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与众宾欢。那么这对联的作者 刚才说了是清代的扬州知府尹炳寿。那么尹炳寿这个人什么时候出任扬州知府呢？嘉庆十年，1805年。所以这副对联应该就写作于他在任扬州知府的期间。上联就是用的平山堂的原意，平山，山与紫堂相平啊，所谓过江诸山，那就是指的江南的群山，因为扬州在江北啊，所以过江诸山主要是指的江南的山，因为隔了一条长江来看远山，就觉得江南的山好像不那么高，也就与平山堂的高度差不多。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蜀冈的地势啊确实高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欧阳修的胸襟高。到此堂下用的是拟人的手法，因为山不可能到此堂下，他主要来写平山堂的特殊魅力了。所以这上联写得好啊啊，下联化用的是欧阳修《醉翁亭记》里面的意思。欧阳修在《醉翁亭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太守余客来饮于此，饮稍则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自于心，而寓自于酒也。”欧阳修对滁州的山水的游玩之乐，那是从内心发出的。那么外在的表现，那就是与宾客们一起开怀畅饮啊。大家可能有疑问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那写的是滁州啊，你现在是在平山堂的对联里面，你怎么去用呢《醉翁亭记》里面的意思呢？扬州又不是滁州，你把两个地方夹杂在一起写，那并不是一种好的写法，这是常规的疑问。所以要解释这个问题呢，就要明白欧阳修来建造这座平山堂的初衷了。平山堂最初那就是欧阳修想在这么一个清雅的地方来宴请宾客的。所以我们知道太守之宴与众宾欢，那不是很贴切吗？来宴请众宾嘛，再加上欧阳修是从滁州的知州然后转任扬州知州，地方虽然换了，心情其实是连贯的。那么进入平山堂呢，平山堂三个字的匾额下面又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小起平南，六代青山都到也，晚来对酒，二分明月正当头。这是清代的朱公纯来题扬州平山堂的联，上联是呼应了平山二字，青山道眼，当然是写的从平山堂远看的这种开阔之景。那加上个六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把这个平山堂的历史意义就进一步的深入了。什么叫六代呢？六代也就六朝，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那么这个六朝的繁盛当然不用说，那么六代青山那的意思就是不仅仅是指的这个自然的山峰，而是包蕴了丰厚的历史意义。也就是从平山堂不仅看自然之景，也看六代之繁华，所以江南群山都到眼前，历史的心肺当然也就历历在目了。上联写的早上，下联就写晚上。二分明月，那就是唐代徐宁的诗啊：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奈是扬州。我相信扬州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两句了。当头的这一轮明月，那在唐代的时候也是照耀过扬州的天空啊，那么现在依旧照耀着当下的扬州，同一种明月所照耀的扬州今非昔比了。所以这副对联对仗的工整那当然没得说，而且既写历史也写现在， 既写自然也写文化，所以应该说是一幅非常精妙的对联。从这些对联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平山堂那与一个人有关，那就是欧阳修。
3: 欧阳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修建扬州平山堂的？平山堂为何能成为淮东名胜、文化圣地，并且屡废屡建、长盛不衰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千百年来，扬州平山堂为何能够屡废屡建、长盛不衰？堂内怎样的一副楹联让人拍案叫绝？敬请关注百家讲坛新春特别节目《迎春画楹联》第十二集《山色有无平山堂》。历朝历代的许多文坛名流、诗家巨擘，都曾与扬州结缘，而与扬州历史文化结缘最深的，当属宋代大文学家、文章太守欧阳修。他不仅是北宋中叶的文坛泰斗，也是当时力倡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有关的遗迹众多，有的地处偏僻，有的久废乏修，而这其中最为风雅的，非扬州平山堂莫属。过江诸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与众宾欢。那么，文章太守欧阳修是如何与扬州结缘的？他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修建了平山堂？这座建筑究竟为何能成为淮东名胜、文化圣地，并且屡废屡建、长盛不衰呢？
2: 在北宋的庆历八年，42岁的欧阳修到扬州任知州。欧阳修的政治才能非常出色，他到了扬州以后，很快就摸清了情况，调整了管理扬州的政策，也就是两个字：宽与简。啊，宽就是宽松，简就是简化。所以扬州的行政之风与民风很快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政事不多，欧阳修当然就要看看扬州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这个闻名遐迩的名城，它到底有一个怎样的风景呢？那么扬州当时最有名的可能是古刹大明寺，他肯定要慕名踏访了。他到了大明寺，很快就发现蜀冈这个地方，哎，登高望远，是个观澜风景和休憩的好地方。所以他就在蜀冈的中峰来建了三间堂屋，用来招待来往扬州的客人。堂屋建好了，起个什么名字呢？他从蜀冈来俯瞰扬州城远近的风景，他发现江南的那些群山啊，跟这个堂啊差不多持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从蜀冈远眺江南的山峰，与这座堂屋好像是一样高，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所以欧阳修就干脆根据这个错觉，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平山堂。清代的光绪二年1876年，林兆源为这个平山堂提了一个匾额，然后上面的文字就是远山来于此堂平，那说的就更加简单明了。平山堂的主要功能刚才说了，就是宴饮宾客，扬州本地的、外地来扬州的，欧阳修都喜欢在平山堂这个地方来宴请。当时的扬州是南北的交通要冲，往来贸易和四方宾客都很多，所以这个平山堂当初的热闹的程度大家可以想见了。那么蜀冈这个地方离闹市呢有点距离啊，所以呢很清静很自在，自然风光又非常优美，再加上视野开阔，所以欧阳修这个人他真的是很会选地方的人。其实欧阳修把这座平山堂修建好没多久就离开了扬州，去了哪里呢？颍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继续当知州去了。所以我们算一算，欧阳修在扬州知州的任上前后加起来不到一年。我们今天看到的平山堂也不是欧阳修当年建的样子了，已经是被重建 改建过很多次了，所以构建了平山堂的一个建筑群。你包括前面的平山堂、古林堂、欧阳祠、第五泉，这些都构成了平山堂的一个建筑群体。大概的与同治九年1870年，当时的盐运使方俊仪重建的平山堂比较接近，清末的时候呢又衰败不堪。1935年，郁达夫来到蜀冈，发现平山堂已经是非常破败的样子。那么建国初年和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又进行了更全面的重建，然后完成了今天的规模。所以我们追溯平山堂的兴废历史，也基本上见证了扬州城的兴废史。那么扬州城的兴废历史也差不多与宋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兴衰史可以来彼此的印证了。平山堂至少在宋代就被改建扩建过5次，清代这个平山堂又再次焕发了光彩。在清代至少被建了4次吧，因为康熙和乾隆都来过这个平山堂，康熙呢更是2度到访平山堂，并且书写了平山堂的匾额。所以平山堂在清代备受重视，那是有原因的。我怀疑啊，欧阳修当年可能是因为建造匆忙，也有可能呢经济实力不足，所以呢这个房子质量没抓好，10多年以后就已经变得破败不堪，屋顶都有点摇摇欲坠。当时的扬州知州叫刁岳，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个人名，因为他很重要。他就把这个平山堂重建一新，到了元丰3年1080年，这个时候秦观来到了蜀冈，他才有游人若论登临美，须作淮东第一观。也就是说把这个平山堂作为扬州最美的景致来给他赞美。从此以后呢，平山堂就有了淮东第一观的这么一个美名。所以在欧阳修的时代，平山堂虽然为南来北往的人提供了一个清雅的交流宴聚的场所，但实在是一个比较简陋的地方。只有经过雕岳的重建以后，那才变成了淮东第一观。南宋的时候，金兵南下侵略扬州，绍兴31年1161年，扬州城被毁，平山堂同样毁于战火。后来又被建，建完以后后来又被毁，被毁以后又重建，这里面具体过程我就不再说了。这说明什么？无论平山堂经历什么，平山堂在扬州人的心目中它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即便这个平山堂命运那么坎坷，但是重建修建平山堂那一直是扬州人心中不灭的一种情怀。
3: 名胜往往因名人而森辉，名人常常因名胜而不朽。如果说我们品味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便知晓了滕王阁；诵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记住了岳阳楼。那么平山堂文化圣殿地位的奠定，则与苏轼的一首《平山堂词》不无关系。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那么苏轼为何三过平山堂下？他和这座名堂的建造者欧阳修有着怎样的关系？这首词又是怎样使得平山堂声名远播的呢？
2: 苏轼是北宋的元佑7年1092年来出任扬州知州，那么这个时候欧阳修已经去世20年了。但是在苏轼担任扬州知州之前，苏轼至少3次到过

0: 又路经扬州，这是他第三次踏访平山堂。苏轼三次来到平山堂，其实他看到的都不是欧阳修当年兴建的模样，而是雕约重新修建过的样子。因为与宋神宗强力支持下的王安石变法产生了非常尖锐的矛盾，苏轼自请外任。什么叫自请外任呢？自己要求到地方任职。那么这一次到了湖州，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乌台诗案。那么实际上在乌台诗案发生之前，苏轼已经有了相当灰心的感觉。这一次到了平山堂，苏轼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词《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钓文章太守，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三过平山堂下，前面已经说过了，不重复了。1079年，苏轼已经43岁了，所以说半生弹指声中，半生很快就过去了，这也是个事实。但里面重要的一个内涵就是什么呢？因为与王安石的变法难以调和，这个矛盾太深了，所以他已经从京城自请外任，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辗转任职，在外面已经10多年了。那么这个10多年是苏轼自我调整的时期，也是他的从政的热情不断下降的时期。一方面生命飞速流逝，一方面深感无力无奈，所以十年不见老仙翁，老仙翁当然是欧阳修啊。这里说十年不见，这是个约束，不能进行精细的考证。那么到了平山堂，看到墙壁上欧阳修的那首《朝中措辞》依然笔法飞动。什么叫笔法飞动呢？就指草书啊，形容龙飞凤舞的样子。很明显，苏轼那是从墙壁上留下的欧阳修词，他想到了这一生与欧阳修的师生之情谊啊。那么题在墙壁上的虽然是欧阳修的词，但是不是欧阳修写的呢？好像还是个问题。因为欧阳修他擅长的是楷书，那形容楷书一般不用龙蛇飞动这样的词的，所以这个龙蛇飞动一般是形容气势奔放、笔法连贯而且有动感的这么一种意思。现在看的材料都说是欧阳修写的，但是我还是有点疑问。苏轼那是欧阳修当主考官的时候录取的进士，据说当年欧阳修看了苏轼的卷子，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4个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大家知道欧阳修录取了苏轼以后激动到什么样子吗？他对他的朋友说，苏轼这个人啊了不起啊，30年以后谁还知道我欧阳修呢？大家肯定只知道苏轼了，我以后要退在一边，要给他提供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你看欧阳修的这么一个唯才是举、大力提携后进的精神，我觉得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啊。那么事实上欧阳修也一直在各种场合都来大力的提携苏轼，所以他认为苏轼以后的成就一定会在自己之上，所以苏轼也一直把欧阳修看作是作师。在欧阳修自仕这一年，也就退休这一年，苏轼写了一篇启，在里面特别提到自己与欧阳修的关系是什么呢？8个字：受之最深，闻道有志。什么叫受之最深呢？也就是把欧阳修作为对自己的思想影响最深的那个人，这一份知遇之恩，那在苏轼那里当然是刻骨铭心。下阙呢，就是先用了欧阳修的一首词《朝中措》。 我们看一下欧阳修的原词：平山难见倚晴空，山色有无踪，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种，行乐只需年少，尊前看去衰翁。那么这首词作于1056年，大概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欧阳修是送给当时即将去扬州担任扬州知州或者说扬州太守的刘敞的。这一年欧阳修50岁，我们都知道五十而知天命。他在朝廷干什么呢？来做的翰林学士。刘敞呢比欧阳修小一轮，也就是38岁。欧阳修在这首词里面表达了，第一是自己对平山堂念念不忘的情怀，他一直记得从平山堂远眺江南诸山的那种空旷高远的景色，若隐若现，宛若仙境，这就是山色有无踪。也记得当年在平山堂前自己曾经亲手种下的那棵杨柳，现在8年过去了，应该是长得越来越高大了。
1: 他们是名胜，是中华文明的一处处地标，他们是名联，一幅幅写尽辉煌与沧桑。佳节揽胜，读大江南北，胜迹名联，山川古迹辉映文化书香，民俗与历史融会传承，名联与佳节相得益彰。百家讲坛推出新春特别节目迎春画名联，敬请关注。虽然欧阳修只在扬州度过了短短的一年时间，但他却在宽简不苛的为政之余，为扬州为后人留下了一座文化内蕴丰富的不朽建筑平山堂，留下了文章太守的风流佳话。而扬州平山堂也在欧阳修的心中种下了一颗难忘的种子。那么欧阳修究竟为何对平山堂念念不忘？他在朝中错中对即将去扬州任职的刘敞都说了什么呢？请继续收看迎春画名联第12集山色有无平山堂。
0: 下去就专门来说这个刘敞了，说你刘敞啊，你是个天才，文章写得那么好，文思那么快，一下手就是洋洋洒洒的文章，你喝酒呢又是豪气干云，酒量惊人。但是哦，在我这个过来人眼里，为政一方嘛，当然要尽心尽力，但是享受人生也是不能忽略的。你看我现在一个衰弱的老头，就知道岁月那是应该值得珍惜的。刘敞这个人我们现在知道的人应该不多，但是在欧阳修的时代，那是一个让欧阳修也深深佩服的人。据说欧阳修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写了一个纸条让书童送去啊，说你去问一下这个刘敞。那么书童去了以后，问了刘敞就回来告诉他答案。欧阳修往往就问书童啊，刘敞是查的什么书他才查到这个答案呢？书童说他没查书啊，我问他他就直接回答了，他记忆力惊人啊。所以这个刘敞文章好，记忆力强，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种，这个绝对是针对的刘敞的。他不可能在写给刘敞的这个词里面夸自己文章太守一饮千种。欧阳修当然当得起文章太守四个字，所以我们看刚才他的学生苏轼三过平山堂下后面有一句什么，欲钓文章太守，忍歌杨柳春风。那这里的文章太守当然是指的欧阳修，不可能是指的刘敞啊。所以可能苏轼曾经把欧阳修当作文章太守，苏轼的名气又大，所以大家也就想当然地认为欧阳修这首词里面的文章太守就是说自己的。欧阳修当过扬州知州，那知州在以前也叫太守。 欧阳修又是文学大家，而文学家又往往喜欢喝酒，所以经常要通过酒精来刺激灵感。你这样想不能说不对，但你可能不了解欧阳修对于刘昶的感觉了。刘昶的文章现在好像没有欧阳修那么有名，其实收在全宋诗全宋文里的诗文那还是相当多的。那么在当时，欧阳修与刘昶两个人是学问文章势不相向，是属于同一档次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在欧阳修看来，这挥毫万字的功力那自己是比不上刘昶的。当然一饮千钟的本领，欧阳修就觉得自己更自愧不如了。写文章嘛，才思敏捷，模糊一点吹一吹自己好像也还可以，但是酒量高低那不是吹出来的，你不能乱吹，乱吹是要付出代价的。欧阳修那是相当的了解刘昶这个人挥毫万字的本事。刘昶写文章不仅写得快而且写得好，欧阳修写东西属于典型的慢工出细活这一类。他写了一篇文章，往往呢是先把它贴在墙上，躺在下面看看，做的时候看看，觉得不合适呢就修改，要一直改到自己满意，那才会把文章拿出去给别人看。有的时候甚至把初稿改得面目全非，那差不多是重写了。所以这样的欧阳修，他怎么会当着刘昶的面说自己挥毫万字呢？我们接着说一饮千钟。欧阳修原来也喝酒，但在刘昶面前那简直不能说自己能喝酒啊。再加上后来患了多种的疾病啊，遵医嘱戒酒。刘昶能不能喝酒，我们看刘昶自己怎么说。春宵虽未短，雷磬是天平。雷呢就是那种口很小但是腹部很深的这个酒瓶。你看他在春天的晚上喝完了一瓶，觉得还不够，再加满一瓶，而且这还是一个人喝的时候啊。如果人多的时候，语言激励激励，那喝的酒就应该更多了。欧阳修当然深刻的了解刘昶的酒量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就知道欧阳修笔下的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这个文章太守肯定说的是刘昶了。好，我们讲苏轼把欧阳修这个词带进来了。苏轼对于老师欧阳修的词当然很熟悉，

0: 更有韵味啦。所以借为两句，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只是呼应欧阳修的所谓行乐直须年少的这么一个意思啊。因为尊前看去衰翁啊，岁月匆匆，颠沛流离，苏轼在当时他确实有了人生如梦的感觉。我们现在想一想啊，苏轼在这首词里表达的感觉，他应该还是很有预见性的。因为事实上他到了湖州几个月之后，那场差点让苏轼丢掉性命的乌台诗案就发生了。最后虽然命保住了，但因此被贬谪黄州，到了黄州没有签署公文的权利，也不能随便离开居住的地方，那实际上有点类似于监视居住的意思的。苏轼的人生从此受到了重创，而且真的好像大梦一场啊。那么平山堂因为屡毁于兵火，所以这首墙上的曹宗错停留的时间并不长，至少在南宋的庆元年间，也就是十二世纪的末，不仅仅堂前欧阳修种下的那棵柳树已经不见了踪影，而且欧阳修的词也消失在墙壁上很久了。所以我们结合了平山堂的兴建，欧阳修与苏轼的两首词，来看前面引用的两副对联，我们可以知道对联不仅仅写出了平山堂的景观，也写出了什么，也写出了扬州这个地方的兴衰历史，不仅写了欧阳修一个人的心情，也写了后来者对于先贤的倾慕之心。以一联写一堂，写一程，而这个一堂一联呢，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对联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和意义当然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了。我们这么一个春节特别节目新春画名联到这一讲就结束了，我想这个节目不仅仅是百家讲坛奉献给广大观众和听众的一档节目，也是体现了百家讲坛这个栏目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其实我们如果到访过一些名山大川、亭台楼阁，我是指的历史文化标志的亭台楼阁，大家可能都会发现，比如说山前它会有一个牌坊，楼前呢会有一个门楼，门楼上面会有一个匾额，匾额下面会有一副对联，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大家可能就要问了，这个对联在历史文化建筑当中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一个门楼，一栋建筑，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凝固的历史文化，这个对联就是这个建筑的眼睛。我们都知道王国维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他说闹这个字啊是这一句的眼睛，那么对联那就是这一栋建筑或者这个建筑群的一对眼睛。我们要了解这栋建筑群，我们首先要看它的对联，而这个对联往往是上联来写这个建筑的历史，那么下联呢来写这个建筑的文化和特点。所以先用一副对联来整体的体现这个名山大川啊，这个历史文化建筑的内涵，这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种体现。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对联发展的就更为广泛，比如说春节期间我们家家户户要贴春联，那么这个与特定的建筑历史文化建筑没啥关系，这就说明对联已经从一种历史文化的标志来进入到千家万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山色有无平山堂，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的读书节目，是一档和大众分享好书的栏目。节目邀请爱书人士与大家分享读书的快乐，同时解读和推荐好书。在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我们将挑选部分精彩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那么今天我们将翻开哪本书，听听什么故事呢？上世纪30年代刚启用的公历备受推崇，春节是农历的新年，过春节被倡导革新的人认为是守旧的表现。林语堂认为自己不是个守旧的人，当春节来临时，林语堂是如何过春节的呢？下面呀，我们就跟随读书节目主持人李潘一起去听一听林语堂是如何寻找年味儿的。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还是一起天南地北的去寻找年味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上海。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摩登的城市。那时候啊，刚刚启用的公历备受推崇，春节呢因为是农历的新年，所以对于一些倡导革新的人来说，过春节是守旧的表现。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大作家林语堂曾经留学美国、德国，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个守旧的人，所以当然不要过农历春节的。然而当农历新年来临的时候，林语堂却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无奈，就像在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中他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躲不过的春节。
7: 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那天是阳历2月4号，科学的理智叫我不要遵守旧历，我也答应照办。旧历新年到来的声音在1月初已经听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腊八粥，使我立刻记起那天是阴历12月初8。一星期后，我的佣人来借额外的月薪，那是他旧历除夕所应得的。他下午西宫出去的时候，还给我看他送给妻子的一包新衣料。2月1号、2号、 我得送小费给邮差、运货车夫、书店信差等等。我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来了。到2月3号，我还对自己说，我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换衬衣。为什么？我问道。周妈今天洗你的衬衣，明天不洗，后天不洗，大后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当然不能拒绝。这是我屈服的开始。当时的风俗是春节不能洗衣服，洗什么东西就会洗掉运气，把水倒掉就会倒掉运气。早餐后，我家人要到银行去，因为虽然政府命令废除旧历新年，银行在年底照样有一种微小的提款恐慌。玉堂，我太太说，我们要叫部汽车，你也可以顺便去理理头发。理发我可不在意，汽车倒是个很大的诱惑。我想沾光到城隍庙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其实我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候一去，你知道当然会有什么结果。归途我带了一大堆东西，走马灯、兔子灯、几包中国的玩具，还有几只梅花。回到家里，同乡送来了一盆家乡著名的水仙花。我记得儿时新年，水仙盛开，发着幽香。儿时情景不自禁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一闻到水仙的芬芳，就联想到春联、年夜饭、鞭炮、红蜡烛、福建橘子、清晨拜年，还有我那件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缎袍。中饭时有水仙的芳香，想到无香的萝卜果，也就是萝卜做的年糕。今年没人送萝卜果来，我感慨地说，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带来。我太太说，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我记得曾经买过，我想我仍然能找到那家店。不见得吧，太太挑衅地说。当然我能够，我回驳她。下午3时，我已手里提了一篓2磅半的年糕，从四川北路乘公共汽车回来。午时炒年糕吃，满房是水仙芳香。我很激烈地感到我像一个罪人。我不预备过新年，我下了决心说，晚上我要去看电影。你怎么能？我太太说，我们已经请了朋友今晚来家里吃饭。6时，发现蜡烛台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烛光闪闪，似在嘲笑我的科学理智。那时 我的科学理智已经很模糊、微弱、虚空了。谁点的蜡烛？我又挑战。周妈点的，是谁买的？我质问。还不是早上你自己买的吗？真有这回事吗？那不是我科学的意识，一定是另外一个意识。我想有点可笑，但记起我早晨做的事，那就不觉得什么了。一时鞭炮声音四起，一阵阵的乒乓声向我的意识深处进攻。我不能不抵抗，掏出一块洋钱给我的仆人说：“阿琴，你拿一块钱去买几门天地炮，几串鞭炮，越大越响越好。”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地感到很愉快。
6: 真是有趣啊，一直坚持所谓科学的意识，宣称不要过年的林语堂是节节败退，但他内心竟然是觉得很愉快，最终是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中国年。他说自己抵抗不过鞭炮，但其实他抵抗不过的是深入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传统。林语堂先生用幽默的方式讲述自己抵抗春节失败的故事，就像那年复一年的春运潮一样，再次证明了年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无论任何时代的变化都无法撼动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的特殊的地位。
4: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从赵氏孤儿的出海与回归，到麦克白夫人的跨界与交融，从音乐剧里的秦腔回响，到京话剧中的城市新生，当锣鼓铿锵交融钢琴婉转，当水袖翩跹缠绕街舞律动，当东方写意碰撞西方叙事，当汤显祖的优雅爱上莎士比亚的灵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当中国戏成为世界剧，3月29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一起看传统国粹的现代绽放，品东方韵味的世界表达。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开车堵在马路，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呦，
3: 大家好。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有意思的相声专业考试
1: 又开始了。
0: 这道题是这样的，在相声的表演当中有哪些分类和其他不同？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1: 英宁老师，
2: 我怎么觉得他这回抢的越来越快了？
0: 他管周我呢，
2: 我这刚还没喘过来呢，他这先下手了就。
3: 啊，对，你把四选项再说一遍。我瞧着就这题，
0: 每次都这样啊。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2: 文哏，
0: 为什么呢？
3: 这个文哏是整个这个作品的风格，偏文一些，后边的什么一头沉呐、子母哏呐、平哏呐，是这个作品的，你比如说是甲乙两个人呢，
2: 技巧
3: 分工
2: 分类，
3: 对，那边平哏呢就是叙述故事。子母哏呢就几乎是语言量相当一对一句，对，还
0: 一头沉，
3: 一头沉，一头沉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但一头沉，
2: 一头沉跟平哏在一定程度上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3: 对，但还，
2: 但它虽然重叠，就是它这两个同时也是概念性不同，
3: 对，
2: 但是它都是用这种两个人的技巧来，包括这两个配比来分类的，
3: 对，
2: 唯独文哏它是根据这个形式来分类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好比如说排比句、比喻句、记叙文。哪个不一样？你想就能明白。记叙文为什么？你那说的都是句子，这个说的是文章的整体的这种内容。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一个作品，它可以既是文哏，它又是一头沉。
2: 当然可以啊，
0: 是不是？
2: 当然可以啊。刚才说了，它是记叙文，记叙文里用了大量的排比，当然可以了
0: 啊。但是它就不能又是子母哏又是一头沉，这样它就。冲突了，
2: 对，因为
3: 这不可能。
2: 子母哏刚才说了，它就是一人一句的表演形式。那么一头沉呢，就是以一个演员，就是逗哏演员表达为主。那这个本身它是冲突的。
0: 那平哏它也可以有一头沉吗？
2: 平哏可以有一头沉。
3: 平哏可以是一头沉，但平哏呢，可能就是这个作为捧哏老师来说呢，参与的可能就更多一些。他可能就会辅助叙述，帮助推进。那一头沉的可能就是
2: 主完全以一头为主。
3: 对对对，就可能工作量会少一些。
0: 这样我们来说一个作品，您来帮我们归一下类，这是什么作品？大保镖这是什么作品？
3: 这应该算趟子。
0: 啊，这又不一样了。
3: 趟子活。
2: 对。
3: 这我这说了一个就大家不太熟悉的词儿啊。它还不是贯口。
0: 哦，
3: 是趟子。
0: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3: 贯口是求速度的。
2: 对。
3: 趟子呢要说明白可能不太需要求速度。像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招，他是要说清楚，不是刀枪棍棒说，不是要速度，
2: 对，他是让你听明白我这怎么走的，出张义门下吊桥，走
3: 仰
2: 岳三义
3: 庙，
2: 五显财神
3: 庙，
2: 小
3: 景
2: 大景
3: 飞
2: 城桥，对，乌龙桥小二三大二三，红四斗殿刘
3: 和宣庙，
2: 你每一个地方都得听明白，他是从哪儿到的哪儿，
3: 他不是要速度，不是出德胜门的清河沙河张飞下，不要速度
0: 啊，这叫趟子，
3: 趟子
0: 啊，
3: 本身呢就是我们自己说呢，说今儿对标趟子。它是烫的，烫的跟贯口还是有区别的。
0: 哎，所以你看这个相声的知识，这答案不重要，今天长知识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也最重要。
2: 我不重要啊，我就喜欢不重要的。
0: 不重要，所以我们来听听吧，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大保镖。
4: 我是个练家。
5: 您是练家。
4: 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5: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4: 怎么了？
5: 好，您练吧。
4: 对。
5: 练吧，练吧。
4: 怎么了？
5: 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4: 哦，您看我瘦，这您可不懂。练功夫不在乎胖瘦，愣练他筋长一寸，不练他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5: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4: 露不了相。
5: 哎，
4: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5: 露一手什么？
4: 露一手气功。
5: 哦，气功。
4: 注意，
5: 哎，
4: 咱们露
5: 干嘛？
4: 留神给你吓趴下。
5: 这不至于。
4: 注意啊，
5: 哎，
4: 嗨，
5: 嚯，运气呢这是。
4: 哎，
5: 嗯，
4: 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5: 我怕。
4: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5: 你怕什么呢？
4: 我怕他折了
5: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了扎着我，气这都不。
4: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5: 兵刃您练什么？
4: 兵刃我练过刀、
5: 哦、
4: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哦，稀松二会眼啊，样样精通，
4: 样样精通。
5: 哎，
4: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5: 练了
4: 卖了。
5: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4: 卖弄卖弄姿势。
5: 拳脚
4: 分为两种。
5: 哪两种？
4: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5: 内家拳
4: 乌鸡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一八卦。
5: 外家拳
4: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5: 哦、
4: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5: 哦、
4: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5: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4: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5: 内练一口气，
4: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庞祖易寿延年经。
5: 外操筋骨皮呢？
4: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法。
5: 哦，
4: 这功夫怎么样？
5: 太好了。
4: 练功夫讲究是投名师访高友。
5: 哎，
4: 提起我来不明白，
5: 是
4: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5: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4: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嗯、
4: 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5: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4: 住在京西。
5: 什么地方？
4: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5: 哦，胡岭
4: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5: 啊、
4: 净出练把式。
5: 您呢？
4: 是把式。
5: 了您别说了
4: 啊，
5: 胡岭
4: 啊
5: 那不是把式窝子，
4: 那是
5: 那是粽子窝子。
4: 粽子
5: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米小枣大粽子料。我这儿净是卖粽子。
4: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净是卖粽子的。
5: 哎，
4: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北京人。
4: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5: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4: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5: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4: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他贵姓？
4: 姓江，
5: 大号
4: 明米，四表小枣。
5: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4: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5: 谁呀？
4: 我跟我哥哥。
5: 哦，你哥哥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
5: 你呢？
4: 我叫馅儿的。
5: 嘿，俩小粽子。
4: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5: 你是凳山的？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5: 哦，捋铁叶子。
4: 哦，捋苇叶子。
5: 干嘛捋苇叶子？
4: 捋得了好包啊。
5: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4: 子。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5: 叫你们
4: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5: 叫徒弟干嘛？压压，
4: 嘿，压压他瓷实啊。
5: 还是粽子呀？啊，
4: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5: 有什么事儿？
4: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5: 是啊，
4: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5: 嗯、
4: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打脚后看。
5: 什么功夫这是？
4: 这功夫嗯，成了。
5: 成了。
4: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了。
5: 这话大。
4: 什么成了？你净等雷劈了。
5: 哎，
4: 向着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5: 嗯、
4: 师傅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5: 是啊，
4: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5: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4: 你成了，好了，师傅我不教了。
5: 得，
4: 而你不教了，
5: 别介，
4: 徒弟太爷不小了
5: 啊，跟你师傅钟太爷
4: 话挤话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
5: 是啊，
4: 我师傅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5: 哦，
4: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5: 对，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剑，
5: 学罗成呢，
4: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5: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4: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5: 什么叫几乎？
4: 这是小鸡子吃辣椒糊。
5: 哎，他不吃辣的。就是叫门，
4: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接光您呢？您这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5: 买粽子的来了。
4: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5: 是，
4: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您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5: 怎么？
4: 今年他没货。
5: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4: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请你们二位保。抗标
5: 和保镖，
4: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5: 是啊，
4: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店会友标店。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5: 喊什么？
4: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工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尾，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5: 怎么咳嗽？
4: 砰啪，
5: 这多别扭！
4: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5: 哎，
4: 我说岂敢呐，岂敢！咋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5: 是、这是怎么意思？
4: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5: 好，又犯戏迷了，
4: 携手揽完往里就走。
5: 哦，
4: 正走的那可走不了。
5: 怎么？
4: 头里有一座楼，
5: 嗯，
4: 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5: 什么字？
4: 侠义楼。
5: 哦，侠义楼。
4: 有楼梯儿，可不叫走。
5: 那为什么？
4: 由平地了往上窜，
5: 要窜上去。
4: 吃饭饮酒，
5: 窜不上去的，
4: 连凉水也喝不着。
5: 哎，这是抻了你们的。
4: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5: 哦，
4: 老达官一滴了一人劲，是个拔不敢铲，噌，
5: 怎么样？
4: 上去
5: 了，好功夫，
4: 多好的功夫！
5: 是，
4: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
5: 嗯，
4: 瞧着点。
5: 嘿，
4: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5: 您等会儿吧。
4: 嗯，
5: 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4: 应当的，
5: 那叫旱地拔葱。
4: 我这地什么全种？
5: 哎，那不行啊。
4: 哦，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5: 拔萝卜葱啊！
4: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5: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4: 哎，
5: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4: 是个旱地拔葱，噌！
5: 怎么样？
4: 也上去了。
5: 哦，
4: 该瞧我的。
5: 哎，
4: 我也瞧多高啊？
5: 3丈多。
4: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橡胶，扔啪，劲儿大，上房子。
5: 人上房子？
4: 鞋、
5: 啊、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子？
4: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5: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4: 我说来人呐，
5: 干嘛？
4: 搬梯子够鞋。
5: 拿杆桶吧。
4: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
5: 这点气
4: 子。早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5: 怎么
4: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5: 经惦记吃。
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5: 你说什么？
4: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5: 迎上前去，
4: 打南门绕、
5: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4: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5: 贼、啊、惹气
4: 啊！
5: 横着点
4: 哦，
5: 说迎上前去，
4: 哦、这还得说横着点。
5: 那
4: 好。迎上前去，
5: 哎，
4: 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石壁，跟4两棉花相仿。
5: 哦，
4: 我哥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使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5: 多好的功夫！
4: 又该瞧我的了。
5: 哎，
4: 我还得露一手。
5: 那是。
4: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5: 窜下去了，
4: 轱辘下去了，
5: 怎么轱辘下去？
4: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5: 这挨着呢。
4: 老达说：“咱们过过号吧，
5: 过过号，
4: 练练下子。”
5: 我练练。
4: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5: 枪
4: 不能全叫枪，
5: 怎么？
4: 7尺为枪，5尺为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
5: 哦、
4: 我哥扎了一趟6合枪。
5: 什么叫6合枪？
4: 这是内3合，外3合。
5: 内3合，
4: 心气胆；
5: 外3合，
4: 手脚眼。
5: 哦，
4: 有散为正。
5: 什么散？
4: 1扎梅攒2顶。3扎7度，4撩阴，5扎插花，6盖顶，7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5: 好，
4: 好枪法，
5: 好枪法，
4: 好完了。 该敲二达官的。
5: 对，看您的。
4: 好，敲崴的。哎，
5: 什么叫敲崴的呀？
4: 应当
5: 敲我的。
4: 练不好就得崴呀。
5: 嗨，你练好了的。
4: 对，敲我的。哎，我不能再练枪。
5: 怎么？
4: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哎，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5: 哦，
4: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
5: 啊，
4: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5: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4: 在这儿练刀。
5: 那好，
4: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5: 对，
4: 弯针、啊。
5: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4: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5: 叫什么？
4: 这叫怀中抱月。
5: 哦，
4: 站正喽，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5: 是，
4: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个罗圈衣。
5: 这叫什么？
4: 这叫礼节。
5: 哦，
4: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们哪招哪式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5: 哎，
4: 这儿刀，这儿刀背是护手盆，前瞧刀刃，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穗，刀击右手，踏背履刀，是夜战八方。藏刀式，
5: 这叫什么？
4: 这叫架势。
5: 哦，
4: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书不连嘴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5: 对，来买大力丸。
4: 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买着别喜欢，买着别恼，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肉，驴踢着车压肉，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治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5: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4: 我这卖大力丸呢。
5: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4: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5: 好，
4: 没练俗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5: 那可别练，
4: 别练，露脸的日子到了。
5: 怎么？
4: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周雨水它是滑的，
5: 啊，
4: 这有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5: 这不是拼劲儿。
4: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5: 叫什么？
4: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粘绵。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5: 您在院子练刀？
4: 我在屋了背雨呢。
5: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4: 刀不扔当院了吗？
5: 嘿，好，轮刀不轮人。
4: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5: 好练刀，
4: 好背雨。
5: 那是骂你啊？
4: 是吗？
5: 啊，
4: 我倒听不出来。
5: 嘿，都骂皮了。
4: 那是骂咱们哥们的吗？
5: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
4: 老达说咱们验验镖吧。
5: 验验镖，
4: 看看保的是什么。
5: 哦，
4: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5: 嗯，
4: 我们没人敢保呢。
5: 什么呀？
4: 四丈八线桌都马严了，
5: 啊，
4: 都是这么大个黄灯灯干乎乎的
5: 金坨子。
4: 老窝瓜，
5: 老窝瓜呀，
4: 您瞧这个窝瓜
5: 赤金的，
4: 它是面的呢。
5: 废话，水窝瓜没人吃。
4: 您远瞧是窝瓜，您得近瞧
5: 大元宝
4: 还是窝瓜。
5: 不还是窝瓜吗？近瞧就变了。
4: 您看着是窝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5: 有红货，
4: 还有窝瓜籽呢。
5: 嗯，还有窝瓜瓤呢。
4: 窝个籽，窝个人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5: 叫什么？
4: 这叫窝瓜镖。
5: 哦，
4: 出镖车的喊镖，烫的是我喊的。
5: 您怎么喊的？
4: 我没有面老窝瓜哟。
5: 你卖窝瓜去了。乐舞扬威
4: 喊的是乐舞扬威。
5: 哎，
4: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
5: 嗯，
4: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心店赵心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安寺窦建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5: 哦，
4: 依着我哥是打金铸链，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连夜而行。
5: 哎，
4: 镖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松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催，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5: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4: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
5: 嗯，
4: 当中的闪黑马上推，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5: 怎么念？
4: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5: 好厉害。
4: 我说哥哥，
5: 嗯，
4: 头了可有了贼了。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5: 是
4: 一听我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力杆箭扑啦
5: 出马了，
4: 拉屎了
5: 啊，拉屎了，
4: 我一闻这个臭。哥哥，
5: 嗯，
4: 怎那么臭？
5: 是啊，
4: 我哥兄弟，
5: 哎，
4: 我拉了。
5: 哎，
4: 我说什么？ 小小的折扣气得兄长你拉屎、
5: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4: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5: 我管不着。
4: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师弟子夫妻老杀鸡何用宰牛斗，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5: 我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4: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5: 那得死一个。
4: 来人呐，
5: 干嘛？
4: 拉过我的牛来。
5: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4: 不，骑牛它防骨。
5: 防哪辈骨？
4: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5: 人家说那是神牛。
4: 哎，我这是宝牛。
5: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4: 我这牛它会蹦。
5: 会蹦？
4: 嗯，
5: 一蹦
4: 40，
5: 两蹦
4: 80。
5: 您买几年了？
4: 5年了。
5: 蹦过几回？
4: 一回没蹦过。
5: 这好，废物牛啊。
4: 废物牛啊。蹦过
5: 多会儿？
4: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5: 哦，
4: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5: 通县的？
4: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5: 40里地。
4: 整40里地
5: 啊！
4: 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要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呢。
5: 对，
4: 想好了主意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5: 对了，抱。
4: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5: 您等会儿吧
4: 啊！
5: 您怎么抱着牛啊？
4: 应当呢，
5: 拉着走啊。
4: 不行，我那牛不会走、
5: 啊、
4: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5: 好，跟烧火似的。
4: 就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呀，
5: 您别说
4: 要怎么说在、
5: 啊、您别说了。
4: 怎么了？
5: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4: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5: 出门骑上就蹦。
4: 哦，出门骑上就蹦
5: 啊？
4: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5: 怎么？
4: 通州离北京40里地，打哪儿算？
5: 齐火门大桥。
4: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5: 两蹦
4: 过算了
5: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40啊？
4: 我这是标准牛。
5: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4: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5: 嗯、
4: 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5: 是啊，
4: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5: 嗨，
4: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5: 坐三轮？
4: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
5: 嗯、
4: 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5: 活人受罪，
4: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
5: 嗯，
4: 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
5: 嗯、
4: 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5: 到通州
4: 我掉河里了。
5: 横蹦啊，
4: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5: 那就窜过去，
4: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5: 是好，这份的笨劲
4: 笨、
5: 啊、
4: 这有好处。
5: 那有什么好处？
4: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40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5: 对，
4: 挨过我的鞭子来。
5: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4: 哎，使扁担它有防骨。
5: 防哪辈骨啊？
4: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5: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4: 什么暗器？
5: 有亮银枪。
4: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5: 也是亮银枪，
4: 大烟枪、
5: 啊、大烟枪干什么？
4: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5: 啊！
4: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古远金丝打马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5: 哦，那是。
4: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5: 哎，不，骑牛抱扁担。
4: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5: 你得说对。
4: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5: 说哪个呀？
4: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5: 哎，
4: 好贼呀！
5: 好贼呀！
4: 好贼呀！
5: 贼呀！
4: 贼爷爷。
5: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4: 不认识。
5: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4: 你一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5: 啊？
4: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5: 没听说过。
4: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5: 嗯、
4: 大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5: 哎、
4: 我赶紧拿扁担，是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5: 棍磕飞了，
4: 扁担折了。
5: 得，那您输了，
4: 赢了。
5: 怎么？
4: 两银枪冒出来、
5: 哦、
4: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5: 回马枪。
4: 我骑的不是牛吗？
5: 对了对了，
4: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脚上、
5: 啊、
4: 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5: 是啊，
4: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5: 不给。
4: 拿去、啊、
5: 怎么给他了？
4: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5: 嗯、
4: 小牛蹦呢，这牛也死脆的
5: 啊！
4: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5: 这不倒霉吗？
4: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下又砸下来。
5: 嚯！
4: 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5: 是啊，
4: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5: 干嘛？
4: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5: 哦、
4: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
6: 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5: 您把贼杀了，
6: 我把牛宰了。
5: 宰牛啊！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0: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0: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哎，其实说到大保镖这个作品，尤其是
2: 很多版本，
0: 很多的版本，尤其是大家以赵振铎和赵世忠的为标杆之一，是不是？
2: 对，再有就是马静波、王宝同的
3: 也有，然后这个赵春田先生也有一版，
2: 对对对，
3: 罗先生也有大宝镖，
2: 马志明先生也有，
3: 王磊师哥这个就是罗先生给说的，赵振铎先生这版大宝镖呢非常珍贵，珍贵在哪儿呢？这是梅葆玖先生用钢丝带录的。梅葆玖先生录的，然后把它又贡献出来，大家才找到这个录音，非常珍贵，
2: 钢丝带。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出的这个问题，跟刚才大保镖有点关联，叫文章会，为什么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有这么一句话吗？究竟？
3: 既然大家都能说出来，就一定是有这么一句话。
0: 那它有根据吗？
3: 它的根据就是，你比如说啊，大保镖，我要表现我是一个镖师，那么我在舞台上展现的动作、说的那些话，得真。
2: 咱就比如说吧，跑马拉松，你听着这事很简单，让你跑你跑了吗？
0: 我跑不了。
2: 这东西会跑吗？
0: 我会跑，
2: 但你跑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大保镖也如是，它有很多的刀枪剑，它是需要气力的。包括因为当初罗先生跟我说身上的时候，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有讲究的，这是真，这叫叫上武的精神，你真得有。你身体不灵，你素质不行，你演不了这节目。你说到后面你就喘了。你喘了，你看啊，走，清河市，你就不行了，你观众就听着你累了，
3: 就你不一看就不是练武的，这气力都不够。那文章会是你这个气质这个形象，人一看不像是个有学问的人。

0: 所以不是为什么是人字短一撇啊？
1: 因为这个
2: 他就会写人字啊，他得把这学问都得卖出来啊。
1: 因为是这样啊，
2: 人字怎么写？你先说，
1: 一撇一捺，
2: 记住了，
0: 真棒！
2: 哎，这给你一朵小花，
1: 我不说了。哎，因为这个一般来讲写字啊，他没有往头一笔的。
0: 哦，
1: 就是我们过去的相声啊。有很多都必须得符合正常的逻辑，就是说我得真，
2: 嗯，
1: 就是人没有说提笔忘字，要不就全忘，
0: 啊、
1: 哦，要不就写着写着忘一半，很少有就往后边几笔写把头一笔忘了的，没有。比如说这个，跳舞的舞吧，
0: 嗯，
1: 你把所有都写完了，差一撇想不起来了，不可能。这人字也是、哎、
0: 他有经验，看来老忘。
2: 王磊的磊字写两个石头，第三
0: 第三个搬走了、
2: 哎、对，那
1: 和这俩石头怎么落都不好看，你知道吗？
0: 所以恭喜答对了。咱们来听听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文章会。
3: 我不但能写，我还能画。
4: 画什么呢？
3: 国画。
4: 国画家。
3: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4: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
3: 不过我的缺点我认为还是很小喽。
4: 您的缺点是
3: 画什么不像什么？
4: 不会呀、啊，夸了半天自己不会画啊！
3: 这个人敢不懂得客气，这不是客气吗？
4: 哦，
3: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4: 您呢？
3: 我过去是美术系的学生，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啊，又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4: 您还是个学生？
3: 学生。
4: 哦，在哪儿上学？
3: 我呀，
4: 啊，
3: 北大。
4: 北大照相馆。
3: 这，啊，照相馆干嘛？
4: 不是北大吗？
3: 北大，北京大学。
4: 谁呀、啊？
3: 我。
4: 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先问问您吧，这个北京大学在哪儿啊？
3: 这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4: 啊、不是这意思、啊、跟您打听打听，
3: 这是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吗？
4: 啊，
3: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4: 你这不都废话吗？
3: 啊，
4: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
3: 啊、
4: 我问你具体地点。
3: 具体地点
4: 啊，
3: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
4: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3: 这是我的母校。
4: 啊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3: 校长
4: 啊，
3: 这我不能提。
4: 为什么呢？
3: 因为是徒不言师。
4: 哎，
3: 说出来太不尊重。
4: 我没有那么多规矩、
3: 哎、
4: 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
3: 哎、
4: 您可以提提这个北大校长。
3: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哈默。
4: 哈默哪俩字啊？
3: 哈就是虫字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
4: 哈默呢？
3: 默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周蛤蟆。
4: 对，周蛤蟆呀，要命！
3: 周先
4: 生，行，别还鞠躬呢，礼节还够深的。别说了、
3: 啊、
4: 人家各位老观众都知道，周蛤蟆是我们说相声的北大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3: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蟆。
4: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3: 啊、那没错，
4: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
3: 嘿
4: 啊，
3: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4: 您呢？哦，
3: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4: 哦，这是什么时候呢？
3: 哎呀，提起这话可早了
4: 啊。
3: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4: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3: 对
4: 啊，
3: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4: 露个什么脸呢？
3: 康有为先生由打日本回来
4: 啊，
3: 回到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检阅。
4: 哦，
3: 就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
4: 哦，
3: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4: 康有为是怎么谈的呢？
3: 康先生说，
4: 嗯，
3: 贵校校长，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4: 哎，这高卒是什么？
3: 就是有多少学生。
4: 你就说多少学生就得了啊。
3: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4: 这蠢徒还不少呢。哦，
3: 他们每天全有什么

0: 么功课呢？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1: 哦，
0: 康圣人一听很不满意。
1: 为什么呢？
0: 废除八股文章那是康有为的主意。
1: 对呀、啊、
0: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1: 那个康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0: 康圣人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1: 有学问的人吗？
0: 还是满面带笑。
1: 嗯，
0: 后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1: 康圣人要出题，
0: 应当我们校长得拦下。
1: 为什么呢？
0: 康圣人那是多大学问。
1: 就是啊，
0: 他出的题目我们准做不上来
1: 啊。
0: 可是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1: 你看看。
0: 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1: 嗯，
0: 康圣人很不满意。
1: 那是啊，
0: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插柳栽花一般。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
1: 啊，
0: 就愣了。
1: 怎么呢？
0: 题目太深了。
1: 哦，什么题目啊？
0: 春秋题。
1: 真是够难的。
0: 春秋题是最难的。
1: 嗯嗯，
0: 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举子最怕春秋题。
1: 就是
0: 您算那橘子要怕春秋题，
1: 嗯，
0: 何况我这酸梨了。
1: 是，我这菠萝蜜就更不行了。什么橘子啊？赶考的橘子。
0: 对，进贡院的文武橘子
1: 啊。对，
0: 不但是春秋题
1: 啊，
0: 其中还有三个要求。
1: 提出哪三个要求呢？
0: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1: 这个时间可够紧的。
0: 第二，
1: 嗯，
0: 不准交头接耳，
1: 怕你们作弊呀。
0: 对
1: 啊。
0: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1: 使什么？
0: 利用毛笔作文。
1: 为什么呢？
0: 刚才我说了
1: 啊，
0: 墨笔字最吃功夫。
1: 哎，
0: 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一墨点儿，文章写多好这也不行。
1: 哦，
0: 这叫展卷。
1: 多严格。
0: 不但要看看我们写的文章好坏，还要看看我们笔法如何
1: 啊。
0: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
1: 哦，
0: 到了25分钟一收卷，
1: 怎么样？
0: 撒出去是560张卷子
1: 啊，
0: 收回来的才82张。
1: 其余那些个呢？
0: 全是白卷，
1: 没敢写，
0: 没敢动笔。
1: 多难呢，这玩意儿
0: 题目太深
1: 了。嗯，
0: 可是这82张呢，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挑什么呢？
0: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1: 怕人笑话。
0: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1: 嗯，
0: 这篇词句不佳，
1: 词儿不怎么样，
0: 这篇字体不妙，
1: 字写的不好。
0: 哎
1: 啊，
0: 这篇不错。
1: 哦，
0: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
1: 怎么呢？
0: 有一个字落一笔。
1: 哪个字落一笔呀、啊？
0: 人字短一捺。
1: 哎呦，一共两笔还落了一笔，什么学生这是？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啊？
1: 卷子上画王八？
0: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
1: 瞧这帮学生，
0: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1: 啊。
0: 您可听明白了？5张之内可有鄙人。
1: 鄙人是谁？
0: 就是我。
1: 哦，你鄙过一回。
0: 对。什么叫鄙过一回啊？
1: 啊，
0: 鄙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1: 你这不胡来吗？你跟我客气我哪懂啊。那天我在马路那看布告，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鄙人，我还以为是你了。啊，
0: 你说那叫枪决呀？那叫
1: 啊，
0: 鄙人真是客气。
1: 是是是，
0: 5张之内有我
1: 啊。
0: 这5张嘛，要选拔3张好的，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1: 那是，
0: 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
1: 嗯，
0: 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1: 我就知道的是你。
0: 我们校长拿着这篇卷子非常爱、
1: 啊、
0: 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1: 哦，让康圣人看看。
0: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是啊，
0: 就这个意思。 呀，
1: 这是吃惊呢，
0: 大惊。
1: 嗯，
0: 当时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先来三灾，就短八难了。
0: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1: 啊，
0: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
1: 嗯，
0: 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意。
1: 嗯，
0: 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1: 不，您说这什么呀？
0: 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他是怎么夸的呢？
0: 我们做古文嘛，
1: 啊，
0: 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1: 哪八家？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1: 对，
0: 这是古文专家
1: 啊。
0: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八家。
1: 就是啊。
0: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那学谁呢？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那八家就算完了。
0: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
1: 嗯，
0: 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1: 那是啊。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
1: 嗯，
0: 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这招蛤蟆还够酸的。
0: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1: 是是是。
0: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开枪开枪。
0: 嗯，开枪干嘛？
1: 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0: 嗨，这个飞也就是不对。
1: 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0: 据我康某看来
1: 啊，
0: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我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0: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不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诸葛亮也完了。
0: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1: 是，
0: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五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儿侯。
1: 眼儿侯
0: 幺二三等类，眼儿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掷骰子。我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0: 啊？当然懂了
1: 啊。
0: 圣人嘛，圣人全得懂。
1: 哦，
0: 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耻也。
1: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0: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亦与高祖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1: 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0: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1: 怎么？
0: 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1: 不让见。
0: 哎，焉有造次之礼乎？ 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1: 这康圣人也是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
0: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1: 啊，
0: 赶快见见吧。
1: 你得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0: 叫我苏文茂、啊、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嗯、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后、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
1: 啊。
0: 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1: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
0: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吗？
1: 这康有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啊。
0: 这叫什么话
1: 啊？
0: 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1: 啊。是啊，
0: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不可侮辱了还、啊、
0: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1: 哦、
0: 校长说正是蠢徒。
1: 嗯，
0: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还油葫芦呢，区区不才。
0: 哦，对，我爱走小辙，
1: 搁的不是地方。
0: 不错，是我做的
1: 啊。
0: 哦，你能否按原文再做一篇？
1: 这什么意思？
0: 这个
1: 啊，
0: 怕有第二者参加，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1: 那你敢写吗？
0: 那有何难
1: 啊？
0: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1: 就是，
0: 就是题目太深。
1: 哎，不是、啊、
0: 春秋题。
1: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
0: 嗯嗯，
1: 我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0: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
1: 啊、不，您说这个题目深，您这样好不好？
0: 啊，
1: 把您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0: 在哪儿读
1: 啊？就在这儿，
0: 在这
1: 儿啊。
0: 我想不必。
1: 怎么呢？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演出剧场啊。
0: 却又来
1: 啊，
0: 此乃是娱乐场所，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我这您放心
0: 啊，
1: 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0: 是
1: 啊， 啊，
0: 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1: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啊。
0: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1: 哎，
0: 文学家、艺术家，
1: 哎，这难免。
0: 我在这儿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了
1: 啊，
0: 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是不大好看。
1: 看来这爷俩还都够酸的，还不，你呀放心念
0: 啊，
1: 有错我给你担着。再说也没有笑话人的了。
0: 那好
1: 啊，
0: 既然。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含结晶二氧化硅的材料和人造石仍然会给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带来风险，做好风险管控。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WorkSafe 官网。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在行驶在张家湾附近的通惠河上的木船上，浙江巡抚衙门文官、巡抚特派秘使陈永章对他身旁的两个年轻的侍从说：“越是快到了，越不能大意。这次给巡抚大人办差可不比以往，此事事关重大，万一没办好，巡抚大人的身家性命都难保。怡亲王虽说答应在皇上那儿疏通一下，可怡亲王的办事规矩谁都知道，不送足银子是绝对不办事儿。”年轻侍从周光照笑道：“我听说光送银子可不成，怡亲王有的是银子，10万、20万两从不放在眼里。他老人家喜欢古玩字画、金石玉器，前两年安徽会宁太广道员李太和让人揍了一本，皇上震怒要办他，结果李太和派人给怡亲王送去一幅米芾的调戏诗，怡亲王连个愣都没打，就把这事儿给摆平了。”陈永章看了周光照一眼，哼，一幅米芾的调戏诗何足挂齿啊，咱们巡抚大人的出手岂是一个道员李太和能比的？年轻侍从谢思央求着：“陈大人，能不能也让我们开个眼，巡抚大人到底送给了怡亲王什么礼物啊？”陈永章倒背着双手在甲板上驮着方布，不紧不慢地问：“怀素和尚的狂草西陵圣母帖听说过吗？”周光照和谢思几乎同时叫道：“
4: 老天哪，这可是稀世之宝啊！”
3: 陈永章笑道：“怎么，这就吓着了？还有那宋徽宗赵佶的柳玉图，这幅画的价值你们能估计出来吗？”周光照和谢思拼命地摇头：“
4: 无价，绝对无价。”“
3: 有这两件宝贝在手，还怕怡亲王不给巡抚大人办事儿吗？”说到这儿，陈永章显得颇为得意，谢思也喜形于色：“
5: 呀，这下可好了，我早就说过，咱巡抚大人根深叶茂，不是谁想揍一本就能扳倒的。往后有人再想到皇上那儿告御状，得好好琢磨琢磨。”
3: 张家湾失守之后，英法联军的骑兵、步兵大队人马沿着通惠河边开过来，向八里桥一线推进。英国远征军第5步兵团军官威尔逊上尉正在用单筒望远镜观察着河里的木帆船。威尔逊看着船的桅杆上挂着浙江巡抚的大旗，知道这是一条官船，于是命令炮兵架炮。英军炮兵迅速架好了野战炮，炮弹被推入了炮膛。威尔逊命令身旁的一个翻译：“翻译我的话，要他们停船靠岸接受检查，否则就击沉这艘船。”翻译立刻喊道：“哎，船上的人听着，我们是大不列颠皇家陆军的远征军，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刻停船靠岸接受检查，否则
6: 就击沉这条船。
7: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3: 木帆船上，陈永章感到很诧异，他们在喊什么呢？这些日子陈永章一直在船上日夜兼程，他对通州的战事是一无所知。周光照侧耳仔细听了听，脸色大变。
8: 陈大人，洋人要我们停船靠岸接受检查怎么办？
3: 陈永章这时也看见了已经扬起了炮口的野战炮，急忙说，
5: 不能停船，这些洋人来者不善，要是落到他们手里就无理可讲了，不要理他们，转过去。
3: 水手们奋力升起副帆准备硬闯，霎时几颗炮弹落在帆船的周围，炸起了几个一丈多高的水柱。陈永章顿时吓得脸色惨白，赶紧下令停船。水手挥斧砍断帆索，船帆哗的一声落了下来。陈永章扑进船舱，将一个刻着精美图案的樟木盒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这两件宝贝落到洋人手里，不然他将来无颜向巡抚大人交代。威尔逊上尉带着翻译及几个英军士兵跳上了木船，侍从水手们在来福枪的威逼下举起了双手。陈永章首先引起了威尔逊上尉的注意，陈永章紧紧地抱住木盒，躲在水手们的身后。这种奇怪的姿势反倒引起了英国军人们的怀疑。一个英军士兵一把将樟木盒子从陈永章的怀里拽出来，陈永章见状舍命地向木匣子扑过去，连声高喊，
8: 放下，给我放下。
3: 陈永章马上被英军士兵的枪托砸倒，陈永章哭喊着在甲板上向樟木盒子爬去。
8: 该死的洋人，你们打死我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你们把他抢走。
3: 威尔逊举起手枪大喊，
5: 不许动，我要开枪了。
3: 周光照从甲板上抄起一把斧子向威尔逊扑过去，
8: 陈大人，咱们拼了吧。
3: 威尔逊及士兵们开枪了，震耳的枪声过后，陈永章和周光照、谢斯及水手们全都被打死在甲板上，鲜血流淌着汇成一条小溪流进通惠河，霎时河水

0: 威尔逊打开木盒，拿出画轴展开，问翻译：“这是什么？”翻译看一眼，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1: 天哪，这是宋徽宗召集的首级！”

0: 距这场惨案发生地不远处，英法联军的主力分三路开始向八里桥发起进攻。在八里桥阵地上指挥的清军主帅森格林沁亲王立即命令清军主力投入反攻，于是数千身披铠甲、手持弓箭、长矛的蒙古骑兵呼啸着展开攻击队形，向英法联军掩杀过去。这是蒙古科尔沁盟所有精锐骑兵，是战前被森格林沁调来护卫京师的，也是大清国最彪悍的部队。站在英法联军阵地上的法军主帅蒙托邦，从望远镜里他发现这些蒙古骑兵的攻击队形极为壮观，色彩艳丽的各式军旗列列飘扬，数千匹战马狂奔着卷起了漫天的黄尘，急骤的马蹄响声声彻天宇，骑兵们手中的冷兵器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蒙托邦将军冷冷地笑了，这要是在100年前，这样的骑兵阵型能把对手吓死，即使是在46年前的滑铁卢之战时，这支彪悍的骑兵部队也会让对手胆战心惊。可是今天已经是1860年了，先进的火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蒙托邦将军的眼里，这支还在使用中世纪骑兵战术的古老军队简直就是一堆碎肉，联军的来福枪和火炮可以把他们打得粉碎，只是可惜了这些优良的蒙古马。在蒙托邦将军的命令下，英法联军的骑兵立即分成两翼，护住主阵地上的轻步兵方阵。这些骑兵来自不同的地区，有法军中的北非骑兵，有英军女王的龙骑兵，还有英军招募的印度锡克兵，其军服装饰也十分庞杂。联军的轻步兵分为三排，前排卧姿，中排跪姿，后排站姿。前排先开枪，中后排按次序射击。战斗刚刚开始，蒙古骑兵就遭到重创。英法联军炮兵发射的第一轮炮火在蒙古骑兵的攻击线上竖起了一道死亡的火墙，英勇的骑兵们高举着马刀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墙，但顷刻间被强大的冲击波和密如飞蝗的弹片撕得粉碎。英法联军的阵地前像开了屠宰场一样，到处是鲜血和人马的尸体。蒙古骑兵们尽管遭受了重大伤亡，但仍前仆后继继续攻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部分骑兵舍命冲过火墙，继续向联军的主阵地进攻，锋锐竟丝毫不减。这时部署在阵地前沿的联军步兵开火了，在联军密集的火力下，骑兵们纷纷从马背上栽下来。英法联军向清军阵地发射了数百枚火箭，清军战马未曾见过这种阵势，大多惊骇地往回乱跑，冲乱了后面的步兵。此时郑元培挥舞着战刀，率领绿营士兵向联军的侧翼发起攻击，迎面遭遇的是英国龙骑兵。联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正面，一时竟被郑元培得了手。龙骑兵们使惯了火器，对冷兵器近身肉搏并不在行，这个兵种并不是真正的骑兵部队，而是骑着马的步兵。他最早出现要追溯到1552年至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当时法国人占领了皮特蒙德， 为了对付随时可能在后背出现的西班牙人，当时的法军元帅命令他的火枪手跨上马背，于是就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机动步兵。至于龙骑兵，英文词叫 dragon， 这个词的来历则有两种说法。较流行的一种认为，当时该兵种使用的对旗上画了一头火龙，这是从拜占庭时代就开始的传统，龙骑兵由此得名。另一种说法认为，当时龙骑兵使用的短身管碎发枪被称为火龙，龙骑兵的名字由这个典故而来。不管怎么样，此时穿着漂亮红色军服的英国龙骑兵刚一交手，就被绿营士兵用大刀砍倒了十几个。龙骑兵手中轻巧的马刀根本抵挡不住沉重的中国大刀，英国龙骑兵阵型大乱，慌忙收缩兵力，联军的炮兵不时时机地将炮火倾泻在中国步兵的攻击队形中。一颗炮弹在郑元培的身旁爆炸，郑元培在火光中翻身落马，一群士兵拼死抢下郑元培。郑元培用力推开士兵们，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战袍破碎，肩膀上的创口流淌着鲜血。郑元培用手指抠出嵌在伤口当中的弹片，举在面前看看，然后奋力地将弹片扔出去，大声吼道：兄弟们，跟洋鬼子拼了！一批士兵被洋枪洋炮击中倒下，后面又补上一批士兵，寸步不让。清军官兵铅弹火药俱进，坚持以刀矛拼杀，战斗异常惨烈。此时的八里桥上，英法联军的炮弹倾泻而来，汉白玉栏杆大部分被炸得粉碎。八里桥战役的统帅孙格林沁亲王身穿盔甲战袍，骑着马站在桥中央，炮弹在孙格林沁身旁不断的爆炸，他身旁的亲兵纷纷倒下，这位蒙古王爷神态自若，毫无惧色。一个身材高大的蒙古骑手挥舞着一面写有黑字“僧王”的大黄旗，把这旗帜不时地指向各个方向，所有清军士兵的眼睛都注视着这面旗帜，他正在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作战命令。根据一个英军随军翻译的记载，此时全军精锐奋力保卫那座桥，已然堆满了尸体。然而这个鞑靼骑手尽管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传达着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啸而过，而他依然镇静地挥舞着大旗，直到一枚霰弹把他击倒在地，大旗才缓缓向一旁倒去。随着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他的痉挛的手。这时通惠河两岸已尸横遍野，河水也已被清军士兵们的鲜血染红。英法联军见八里桥久攻不克，于是全数沿通惠河南岸向西，改向广渠门进犯。孙格林沁见此情景，放松防守，更有一些官员将领畏惧动摇，致使军心涣散。英法联军趁机回犯，清军迎击不及，八里桥终于失守，英法联军向北京开进。张养山和林满江赶着马车在小路上疾驶，前面一群清军抬着一位受伤的将军从战场上撤下来，走过他们身旁。张养山问道：是什么人受伤了？
1: 是提标郑大人，他伤得很重，得马上找个郎中，不然就危险了。
0: 一个清兵焦急地回答。张仰山吃了一惊，
2: 是郑大人负伤了，哎，快快把郑大人放到车上来。
0: 士兵们还没来得及把郑元培放在马车上，一队英军士兵就出现在了眼前。这是那个刚刚杀过人的威尔逊上尉，他率一小队士兵走下一个小山坡，迎面和护送郑元培的清兵猝然遭遇。英军士兵们来不及开枪，双方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张仰山、林满江吓坏了，慌忙躲到马车下，一动也不敢动。一个英军士兵被清兵砍倒，他的背囊中滚出了一个物件，这物件一直滚到马车旁张仰山的脚下。张仰山和林满江躲在马车下，惊恐地望着混战中的士兵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木盒子。威尔逊用碎发式手枪打倒一个清军士兵，便没有机会再装填子弹了。清军士兵们挥刀蜂拥而上，一心想把他砍成肉泥，威尔逊只好抽出佩剑抵挡。这场肉搏战刺激了郑元培，使他好斗的天性骤然迸发出来，一时竟忘了自己身上的伤。他推开护卫他的士兵，抽出腰刀扑向威尔逊，两个人是刀剑相交，纠缠在了一起。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好，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

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部分人啊工作周的最后一天了。那么还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期啊黄金时刻的最后一期节目之前，依然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澳洲国内的，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我们也建议您能够选择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您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在 DAB 数字电台 DAB 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因为在数字电台里面他们是按照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啊您打开收音机首页就一定会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真的是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和咱们本地的这些大家常听的主流媒体啊，像 3AW ABC 等等一同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唯一一个啊，所以说非常的简单。那假如您是习惯在此时此刻是吧，下班的这个路上堵在路上了，下班高峰期嘛，习惯这个听听歌曲或者说收听一下天气或者说路况啊来打发时间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车只要年龄没超过20年啊大部分咱们的车打开收音机都会自动发现啊，它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您以前是在 AM 里面搜1629收听我们的广播，那您现在啊想要收听到这个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那唯一一个同样的啊，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0: 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晚上5点30分拨打电话131450查询。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ya。提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这个今天进入正式内容之前的前缀有点长哈，现在已经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8分了。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抓紧时间，马上一同进入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呼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反对党党魁安格斯泰勒宣布，若联盟党执政，将把多项福利金的领取资格限定为澳洲公民。这一具争议性的政策将被纳入安格斯泰勒在周四晚间的预算答辩中，被外界普遍视为向一国党支持者示好之举。由于政策同时波及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以及其他的非公民群体，预计将会引发轩然大波。受影响的福利范围是相当的广泛，涵盖家庭税收福利、看护者津贴、助学金及农场家庭津贴等多个项目。根据该计划，共有17项福利及津贴将仅限澳洲公民申请。目前，新移民在领取这些福利前，通常会面临着零等待期或者是长达4年的等待期。根据联盟党的新政，养老金和残障支持津贴虽仍保留10年居住期的要求，但申请资格将收紧至仅限公民。未来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参与资格也将做出同样的限制。不过，新政策也没有多项豁免与缓冲的安排。目前已在领取福利或已加入 DNIS 的人员将适用祖父条款，不受影响。人道主义入境者紧急援助项目以及家庭暴力和儿童保护项目以及部分的国防、情报和执法相关安排均可获得豁免。反对党还表示，联盟党将继续履行现有的国际社会保障协议，符合条件，目前已纳入 NDIS 框架的新西兰特殊类别签证持有人也可保留原有安排。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各大学正在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留学生名额遭到大幅削减的冲击，这是联盟党收紧移民计划的核心一环。而专家警告，若改削技术签证，那操作难度极大。联盟党承诺，一旦当选，将削减移居澳洲的人数，并把海外净移民数量与房屋建造量直接挂钩。联邦反对党党魁 Angus Taylor 虽未透露具体的目标，但他表示，移民人数将限制在目前水平的40%，且远低于20万人。按照目前的移民预测，这意味着入境澳洲的人数将减少至少10万人。澳洲国立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 Liz 博士告诉记者，要实现这一目标，势必要削减国际学生和工作签证的持有者人数。Liz 博士指出，联盟党几乎不可能从游客身上做文章，对新西兰人和澳洲人也无能为力，更无法阻止永久移民的回流。反对党表示，目前正在就具体针对哪类别的签证进行咨询，但已明确包括了留学生在内。2024到25年度的 NOM 为30万6千人，同期建成房屋174752套，相当于每套新房对应约1.7名移民。这一数字中包含了96200名澳洲人和新西兰人，以及约18600名永久居民。而2023到24年度，NOM 高达429000人，建成房屋只有177683套，每套新住宅对应2.4名移民。根据工党预算案的预计，本财年，也就是2025到26年的 NOM 为295000人，而下一年将降至245000人，再下一年则会降至225000人。

好，那由于昨天周四咱们政治方面的开会的原因，所以今天呢，咱们政治方面的消息非常的多，而且都是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啊。接下来依然是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工党是刚刚宣布了近25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那收音机前的房东们啊，是纷纷表示要把增加的这个成本呀转嫁给租客。而专家警告称，在未来的一年内呢，部分地区的租金恐怕要上涨超10%。在最新公布的预算案确认，工党将逐步取消50%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并对负扣税政策加以限制。这是澳洲税制25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从明年的7月1日起，包括房产、股票和加密货币在内的所有资产类别，其资本利得税折扣将恢复到1999年之前的通胀指数化计算方式。负扣税政策原本允许投资者用租金亏损来抵扣其他的纳税收入，而根据新规，这一优惠将仅适用于新房。政府还测算，改革后租金每周仅会上涨2澳元。然而，众多的房东群体对此是并不买账。预算案公布后不久，那就有相关的房东群体组织的领导者啊，就有成员发帖煽动房东们说，现在我们就开始涨房租吧，租金冻结迟早要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同样是火药味十足，有一名用户写道，我正试着从租客身上多榨一点钱，这招管用，我刚把租金每周又提高了40澳元，现在要开始赚大钱了。而更有人啊，说着气话说，我要把所有的租金都涨上去，并明确告诉租客，这都是工党政府逼我们的。

下面一条消息，在咱们澳洲，一款热销的儿童对讲机因被发现擅自使用许可运营商专属的无线电频率，已遭到全面下架召回。通讯与媒体管理局日前对 Anko 品牌的远程对讲机发布了公开召回通知。该款产品自2013年9月30日起至今年的2月6日，在全澳洲的 Kmart 及 Target 门店销售，时间跨度超过了10年。据悉，由于一项疏忽，这批对讲机被错误调至 467.425 频率，该频段属于私人性质，仅供持牌无线电的操作员来使用。那 ACMA 是于今天发布声明，敦促消费者要立即停止使用相关设备，并警告称，这可能会对在同一频段运行的其他许可服务造成意外干扰。那么，已购买该对讲机的消费者可将产品退回至原购买门店，获得全额的退款。而值得注意的是，467.425频率为许可波段，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可能会涉嫌违反通讯相关法律。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1啊。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依旧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虽然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播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0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当中，那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和第一个板块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在第二个单元当中一起来具体的看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名被控在数十年间性侵了多名患者的来自新州悉尼的 GP 是获准保释，等待庭审期间将住在其位于 Bellevue Hill 的住所内。法庭获悉，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指控来浮出水面。现年70岁的 Andrew Robert Small 是悉尼的一名私人医生。那么就在昨天的清晨，警方是突袭了该诊所将其逮捕，随后指控他犯有3项严重的性侵罪、严重猥亵侵犯以及性侵犯罪。检控官是于今天反对保释，并向法庭表示，被告身为私人医生，利用患者的信任，在长达数十年间对多名患者实施性侵，而且他目前仍在积极作案。检控官称，并指出最近一起指控发生在今年的3月份，其中一项涉指控及一名因腹痛就诊却遭性侵的女性。检控官表示，相关的行为已远远超出了常规诊疗的范畴。检控官还透露，Small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又有一

尚未正式进入到抗辩阶段。庭审期间，当事人 Small 注视前方，眼镜架在头顶，偶尔对大律师的辩护要点点头表示认同。在获准以50,000澳元保释金保释后，他向法官表示了感谢，并确认理解相关释放条件。该案定于7月16日再次开庭。法官要求 Small 居住在其 Bellevue Hill 的住所，每周向 Rose Bay 警局要报到两次，远离其被捕所在的医疗中心。那 Small 是于1987年便开始执业，目前已知最早一起被指控的罪行就发生在1988年。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一名名媛涉嫌在饮品中下药，事后救护人员是紧急赶往了 Mount Buller 一家豪华家族经营的滑雪度假村。就在去年的7月27日凌晨，一辆救护车疾驰前往了屡获殊荣的 Hotel。据报道，33岁的 Melissa 当时出现了心脏问题，伴有皮肤湿冷和冒冷汗的症状。Melissa 是知名酒庄的营销总监，也是墨尔本最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的千金。这起涉嫌事件发生于2025年的7月26日晚11时49分，地点正是澳洲富豪和名流钟爱的冬季游乐场 Mount Buller 豪华滑雪度假村。警方指控，一名来自 Brighton 的名媛 Richard 联合创始人 Amy Thompson 在共同好友的生日聚会上向 Melissa 的饮料中投放了药物。Thompson 目前面临持有安非他命、将依赖性药物引入他人体内等多项指控，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他5年监禁。维州的救护车机构在今天接受 Daily Mail 采访时是拒绝透露事件的细节，发言人称，由于相关人员身份已被确认，我们无法提供任何细节。据称的受害者是房地产开发商董事长 Alia Jacitotti 博士的女儿。这个富商家族最近重新挂牌，出售了位于墨尔本地标建筑 Euroca Tower 的一套次顶层公寓，标价略低于1300万澳元。而Thompson 本人对聚光灯也并不陌生，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经常出入 VIP 圈子，结交了一众时髦精英好友，曾被视为真人秀墨尔本娇妻重启版的潜在新星。在指控浮出水面之前，他还曾被拍到现身 Mount Buller。 Thompson 的发言人上周是发表了简短声明，称他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并已聘请了律师。发言人对记者表示，既然此事已经进入到了法律程序，他将不再发表任何进一步的评论。

一段新流出的视频是记录下了在新州悉尼一家繁忙医院外爆发肢体冲突的惊人一幕。根据今天的最新视频显示，在周三下午，约有20名据信为患者家属的民众聚集在了 Street George Hospital 急诊科附近的道路上，随即是发生了冲突。画面中有2名男子在激烈争吵，最终是被多人给合力拉开。新州卫生通长 Rain Park 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对此事件非常的愤怒。他表示自己反复观看了这段视频，感到极度失望。Park 指出，急诊科是压力极大的场所，民众往往是在人生最糟糕的时刻前往就医，绝不应在急诊门外目睹这种流氓式的行为。他希望新州警方能够尽快缉拿涉事人员，并能够提起诉讼。事发当时，医院的安保人员立即报警，局势随后是得到平息。而据澳洲9号台的新闻获悉，

下面依然是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女子涉嫌用电子邮件诈骗所得赃款购买50万澳元的金条，在银行举报后，警方在悉尼的一家黄金交易商处是将其当场拿下，过程颇为戏剧化。就在昨天下午，警方突袭了一家位于悉尼市中心的黄金交易商，将20岁的 Barrett 以及其两名涉嫌同伙36岁的 Mohammed Ali 和29岁的 Tumani 一并抓获。警方在该团伙车内搜出3.4万澳元现金以及3部手机，随后又对 Zetland 的一处公寓展开搜查，再次查获了3部手机和部分的文件。目前约30万澳元涉嫌被盗资金已被追回。就在行动展开的前几周，澳洲国民银行向当局提供了一起涉嫌商务电子邮件诈骗案的线索。此类诈骗通常以大型机构的员工为目标，诈骗者会冒充公司领导、高管或者其他的可信人物，诱使受害者支付虚假发票或转账。 Barrett 被控处理犯罪收益及参与犯罪集团， Ali 被控参与犯罪集团及利用身份信息实施可公诉罪行，两人均获准保释，但作为保释条件，护照已上交警方，且每人只准使用1部手机。而 Tumani 面临着与 Ali 相同的指控，另外要外加2项处理犯罪所得的罪名，那他是未申请保释，目前仍被羁押。三人将于5月28日在 Downing Center 地方法院再次出庭。金条因价值高，便于携带且难以追踪，向来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的首选。其他的洗钱工具还包括奢侈品、名表，甚至是乐高玩具。不过受金价飙升和全球经济动荡的推动，黄金近来也深受散户投资者的追捧，近几个月金条交易商门口排起长队已是常态。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教师被指控利用 PlayStation 游戏内的聊天功能，以金钱和礼品卡为诱饵，诱拐了13名年轻的男孩进行侮辱性的性行为。来自布里斯班的30岁男子 Jaden Robert 被控41项诱拐儿童罪，涉案受害者年龄介于11岁至15岁之间，共计13人。Jaden 向警方供认，他通过 Snapchat 与这些所谓的受害者取得联系，要求他们发送自拍照以换取 PlayStation 的礼品卡。据信使邮报获取的法庭文件，警方指控称，若受害者发送生殖器照片，那Jaden 便会追加一张价值100澳元的礼品卡作为额外的奖励。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一名受害者据称被许诺支付500澳元前往 Jaden 家中进行特殊服务，而另一名受害者则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周都会收到报酬。警方还指控 Jaden 曾先后65次向一名13岁的男孩转账，每次金额最高达300澳元，以换取男孩的生殖器照片或者是性行为的视频。据称Jaden 曾出价5万澳元与这名男孩发生性关系，但后者是拒绝了。据法庭获悉， Jaden 在警方录音审讯中利用在其家中发现的一本2024年学校年鉴向警方指认了受害者。检控官在布里斯班最高法院表示， Jaden 还承认了持有16岁以下儿童的图片和视频，他承认对11至15岁的弱势男童实施了性侵。那 Jaden 请求保释以便与祖父母同住，以前他的姐姐表示不愿让他住进阳光海岸的家中，但是法官斯科特是拒绝了 Jaden 的保释申请，称鉴于指控的严重性， Jaden 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而且有潜逃的风险。如果最终 Jaden 的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着15年的最高监禁，他将于6月19日在布里斯班地方法院再次出庭。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昆州方面的。就在本周的早些时候，一辆价值超过180,000澳元的被盗豪华车在昆州布里斯班北区街头是疯狂的行驶，最终被警方成功拦截，疯狂的行径全程是被路人给拍下。警方称，就在周二的凌晨约1:30，一辆黑色路虎在布里斯班北区街头被盗。当天晚些时候，警方发现该车正朝着 Moreton Bay 方向驶去，随即是展开了追踪。而一直到上午的10:40，这辆路虎涉嫌在 Brandale 与另外两辆车相撞，先后撞上一辆 Toyota 和一辆斯巴鲁后逃离了现场。不久之后，该车又与一辆警车发生了碰撞，最终是被迫停下。所幸两起事故均未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司机及乘客随即在现场是被警方拘捕。事发期间的视频随后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画面显示这辆路虎的轮胎是早已泄气，仅靠轮毂在路面上摩擦行驶。司机是一名来自 New Farm 的28岁男子，他被控一项非法闯入住宅罪、一项非法驾驶机动车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无证驾驶罪、一项故意损害罪以及一项持有危险药物罪。而同车的乘客是一名来自 Murrayfield 的20岁女子，她被指控非法使用机动车辆以及两项持有危险药物的罪名，两人已于本周三出庭受审。根据相关的数据，这辆被盗的2023款的路虎估值在185,100澳元至386,000澳元之间。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上半场啊，也是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的内容了。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都活动活动啊，休息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即将了解到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以及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际新闻见。

本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银白色月牙映照着脚丫，一寸寸一遍遍。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回到节目当中。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第一个时间段，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消息呢？
1: 风声云上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在我们国际新闻的板块，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也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就在五分钟前，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其工党内部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外界此前所知道的会更加严重。工党本周曾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有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占工党议会党团队的人数超过了50%。

最新的消息，红蝶24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日上午飞抵澳大利亚的珀斯，他们将在珀斯呢当地接受隔离观察。红蝶24号邮轮此前出现了汉坦病毒疫情，船上的乘客随后被疏散转运。那抵达澳洲后，这六人以及转运航班的机组人员将在珀斯北部一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观察。

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阿联酋拟建最新的输油管道，旨在规避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该管道建成后，阿布扎比石油出口能力将翻倍，以应对全球的石油需求。预计该项目于2027年投入使用。

那么就在刚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结束了其访问中国的行程，踏上了反美的空军一号。那么美国商界领袖表示，中美领导人会晤为双边经贸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成员孟科表示，我们对于昨天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所释放的积极势头感到十分鼓舞。孟科强调，对全球企业而言，稳定、开放、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发展根基，持续沟通、务实合作才能不断地增强信心，共同推动增长。中国始终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长期增长潜力巨大，机遇广阔。他表示，万事达卡始终长期看好并坚定投入中国市场，该公司将持续加码在华投资，深化本土伙伴关系，不断推出适配本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赋能企业，惠及消费者，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就在今天，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平台通报，基辅遭袭击损毁的居民住宅楼搜救工作已全面结束。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到目前为止已造成12人死亡。救援人员连续28小时不间断的作业，完成了全流程的搜救排查工作。那么最终确定的人数为死亡人数24人，其中包括3名儿童，48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受伤人员已被及时转运至医疗机构接受救治，后续的相关处置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来自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今天中午的最新报道，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一处军营在14日晚遭到袭击，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随后有数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与军队士兵交火，受伤士兵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在刚果当地时间的5月15日，也就是今天，非洲疾控中心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该机构正与刚果国家的主管部门与合作伙伴合作，迅速展开应对。

来自新华社今天的最新消息，据印度媒体14日晚间的报道，印度的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目前是已经造成111人死亡，72人受伤。报道援引了北方邦救援专员办公室当天晚间发布的信息，说该邦已有26个区报告出现人员的伤亡，强风暴还导致227栋房屋损坏。

在日本广岛县吾市一处船舶拆卸厂在昨天中午发生火灾，截止到今天中午为止已持续燃烧24小时，但目前火势仍未见完全扑灭的迹象，那灭火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受灭火作业的影响，那在周边地区是出现了停水等次生影响。

来自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最新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4日晚，那一架载有四人的小型医疗飞机是于当天凌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坠毁。事发地所在的林肯县政府部门证实，机上四人全部遇难。据报道，这架比奇空中国王90型飞机在偏远的林区坠毁并起火，目前尚不清楚坠机原因。美国联邦航空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将展开调查。

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三项军售法案，将对台军售审查机制提升至北约加层级。美国众议院通过三项军售法案，旨在加速武器出口并扩大融资渠道，审查期缩短至15天。另两项法案涉及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授权和鼓励多国联合采购，但一项允许使用 FMF 资金直接采购武器的法案却未获通过。

来自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和法尔斯通讯社最新消息，伊朗海军自13日晚间起已恢复只允许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已批准了首批中国船只的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决定，那部分中国船只已经获准按照伊朗制定的过境规定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有且仅有中国船只。

那么就在特朗普离开北京坐上空军一号返回美国的途中，也就是今天下午，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年前美国确实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特朗普还指责了美国前总统拜登执政时的政策给美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俄罗斯一酒店火警语音提示竟是中国的方言，来自中国的游客是纷纷称听到后倍感亲切。俄罗斯酒店的火警提示音是使用了中国陕西方言，这让中国游客感到亲切有趣，现场的气氛也十分的活跃。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依然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的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谈中美元首会晤，称站在台湾绝对乐见中美友谊与合作。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来听一听郑丽文主席的原因重现。
1: 两个领导人释出了这么重大的决心跟善意，我们也同样非常期待美中能够建立深厚的友谊互信关系，友善的关系，美中的合作会带给全世界大家都是双赢多赢的局面。如果美中火车对撞，那我们只能每天提心到吊胆，首当其冲当然就是台湾。所以站在台湾，我们绝对是乐见美中的和解、合作跟美中的友谊。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0分，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这个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依然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每次啊到体坛速递这个时间过得都飞快啊，仿佛这个半个小时的节目，20多分钟的节目一眨眼就过去了一样，所以我们就废话少说啊。 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意识着我们今天的节目黄金时刻啊，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接下来可凡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育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速递栏目当中。那么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啊，不知道这个昨天听了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在昨天节目结束前一分钟，柯凡是快速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对吧？这个全球最大的两个人口国家啊，印度和中国呢，那无疑是这个官方最关注的市场。但是啊，这个中国，哎，到昨天为止还没有买世界杯的转播权啊，因为这个世足联主席给的价位和咱们中国心里的预期价位啊是完全不相符的，差得太多，所以中国是丝毫没有屌这个国际足联。那国际足联这个将转

与国际足联最终在昨天晚上谈判成功，达成协议，获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那这样的话啊，咱们人身在中国的咱们的广大球迷朋友们是终于可以啊免费观看世界杯的直接直播了。

有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消息称啊，最终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话题，这个问题啊，最终是以多少钱成交的呢？啊，直播吧是没有说出具体的数字，而经过一些其他的非官方认证的媒体啊，在昨天就已经爆出来了啊，最终是双方各让一步啊，这个国际足联让了好几步啊，中国是退了一步。最开始中国给出的价钱是8000万美元，那么中国最终是退了一步，退到啊成交价。是1.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5亿元人民币。那也有消息称啊，央视将会在本月17号，也就是周日的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那这些消息啊都是小道消息，这个柯凡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啊，并不是官方的正式消息，所以大家且听，不要太当真。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消息出来了，临近了啊，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好，接下来咱们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说一句不是大家很喜欢的啊，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就是中国选手啊一姐郑钦文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掉出了世界前50，她是已经确定了在即将开赛的四大满贯之一法网前是无法获得种子席位了啊。这个事情其实从去年咱们节目当中就有和大家分析过啊，如果郑钦文在复出后的这几站比赛啊不能拿出接连的好成绩之外的话，郑钦文会丢掉法网的种子席位的啊，间接造成的局面就是郑钦文啊有可能在法网的首轮就碰到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当然了啊，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依然是有可能的啊。这个签位嘛，因为没有种子的保护机制了，所以说你抽到谁都有可能。

那么咱们今天关注网球赛场的比赛啊，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 WTA 除去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1000级别赛事罗马站的女单的第二场这个四分之一决赛。那么出战双方是由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对战四号种子斯瓦泰克。斯瓦泰克自从啊巴黎奥运会输给郑钦文之后是一蹶不振呀，从世界第一啊蝉联了一年多的世界第一一下就掉到了世界第四的位置，是再也没能进入过世界前二啊。这个相信那场巴黎奥运会半决赛啊对世界第一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彼时的郑钦文虽然是中国的一姐，但是啊在世界上呢也就是十几位二十位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的排名，但是郑钦文却踩着世界第一啊斯瓦泰克啊踩着斯瓦泰克夺得了中国首枚奥运会的网球女单金牌，创造了历史。郑钦文也是从巴黎这个赛场啊也是开始崛起，最高世界排名是上升到过世界第四的位置，当然了是在他去年受伤前。

那么最终啊，今天的这场比赛，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是2-1战胜四号种子斯瓦泰克，第三次闯入赛会四强当中，同时呢，也把斯瓦泰克在法网前啊、争取让自己跻身头两号种子的希望是彻底给磨灭了啊，彻底没有办法拿到二号种子了。因为啊，你要是斯瓦泰克拿到二号种子的话，他是注定在决赛前不会碰到头号种子萨巴伦卡的。那你一旦没有拿到二号种子，你拿到三号或者四号种子啊，那都是听天由命了啊。究竟是三号对一号还是三号对二号，那就是到时候要看签表抽签的结果了。所以说啊，斯瓦泰克也是挺惨的啊。不过斯瓦泰克依然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后拿到了去年的法网冠军啊，身为卫冕冠军啊，斯瓦泰克。所以说这个红土第一高手的名头啊，是不是白叫的。足见这个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也是有着很强的实力了，能在红土高手的这个主，可以说是算是主场吧。虽然斯瓦泰克是来自波兰的选手，但是红土却是他最擅长的啊，能在对手世界第一最擅长的土地上面战胜他，足见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也是具有着一定冲击的。

跟大家更正一个信息啊，刚才柯凡是不是嘴误说的是这个比赛是四分之一决赛呀？不是，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嘛。这个比赛是半决赛啊，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头号种斯瓦泰克挡在了决赛大门之外啊。那也是斯维托利娜他本赛季第二次闯入到 WTA 1000赛事的决赛当中。那么决赛他将面对的是谁呢？面对着是郑钦文的绝对克星啊，像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啊，世界第二莱布金娜，世界第四斯瓦泰克啊，郑钦文虽然是胜少负多，但是最起码都是赢过了。唯独这个三号种子，来自美国和郑钦文同时期同年龄的天才少女可可高芙，郑钦文是交手六次是未尝一胜，但是这个斯维托利娜啊，可以说是可可高芙为数不多的克星，也是可可高芙的在当今职业赛场上啊唯一还没有战胜过的选手啊。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职业生涯和高芙共交手过三次，当然了，他们两个交手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啊，职业生涯共交手三次，那么在其中有两次都是在今年啊。今年可可高芙一共输掉过六场比赛，其中啊两场都是拜斯维托利娜所赐，那么双方共交手三次，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和高芙取得的交手战绩是三胜零负，也就是说这个前世界第二现世界第三可可高芙面对着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还未尝一胜呢。所以说这场决赛啊，不仅是高芙的可以说是打破魔咒的一场比赛，也是斯维托利娜能否拿到本赛季他个人的首个 WTA 1000赛事冠军，同时在法网前将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至世界前五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这场决赛一定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火星撞地球的比赛。斯维特利娜本届罗马赛的状态非常的好啊，半决赛他战胜了前世界第一四号种子斯瓦泰克，但是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战胜了现世界第二，也是从去年年底的年终总决赛到今年五月份的所有赛事表现最好的选手之没有之一，是唯一啊，也是创造了所有体坛单项奖金历史的来自咱们亚洲哈萨克斯坦的现世界第二莱巴金娜，连斩世界第二世界第四，那么决赛面对着世界第三。有人要问了，世界第一去哪儿了啊？世界第一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被另一位啊，本来是本项赛事结束后就准备退役的选手啊给淘汰出局了。所以说斯维托利娜是迎来了他最好的夺冠时机，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三和世界第二和世界第四已经被他斩落马下，决赛面对的是世界第三，而且是和他交手他从未输过的可可

最后的时间再说说足球赛场啊，毕竟足球迷们关注的亚洲杯的比赛 U17 亚洲杯的比赛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先说一下女足吧，那昨天女足的半决赛是率先开打啊，第一场是日本对咱们澳洲，但是由于双方的实力差距啊，咱们澳洲 U17 和成年队啊和大姐姐们的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么面对着日本是毫无招架之力，90分钟的常规时间被日本4-0给彻底打服，日本便率先闯入到决赛当中。而紧接着是我们的重头戏啊，是在昨天晚上到咱们澳洲今天凌晨，咱们中国女足对阵卫冕冠军朝鲜女足。简单说一说中国女足面对着这支朝鲜女足啊，咱们现在举行的是亚洲杯，但是这支朝鲜女足是上届世界杯和上上届世界杯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得主，足见这个朝鲜女足的实力有多么的强。那么昨天比赛上来啊，在上半场进行了40分钟左右的时候，那中国女足便两球落后了啊，但是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中国女足由中锋啊不到17岁的中锋是射进了一脚精彩的和队友的配合啊，可以说是射进了一脚世界波之后，算是止住了颓势，1-2落后进入到下半场。那下半场比赛刚开始进入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啊，同样的选手，同样还是他，那么是抓住一次防守反击的机会，帮助中国队扳平，能够让这个小组赛三场比赛再加上一场四分之一淘汰赛，一共四场比赛打进35球零失球的朝鲜队，在大概50分钟的时间就不仅丢球了啊，还能丢了两个球，并且50分钟的时间还被中国给逼平，足见这批中国 U17 的小姑娘们的水平之强了啊。因为在之前呢，不管是朝鲜小组赛面对着韩国最低消费三个球起，那没有三个球啊，朝鲜小组赛三场比赛射进去了27个球，大家想一想，平均算下来一场比赛要射进9个进球零丢球，足见这支球队啊，两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是多么的恐怖了。那么在比赛进行了50分钟的时候，中国队和朝鲜是踢到2-2，也是拼尽了全力啊。在比赛进入到75分钟左右的尾声阶段，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咱们中国姑娘们的体力是不行了啊。那么在最后25分钟呢，前面拼得太凶，也是被朝鲜再入两球。虽然最终中国姑娘们2-4输掉了比赛，当然了，这四粒丢球也是有一定的自己的因素，有简单的失误，但是归根结底呢，还是咱们体力不如对手，那么到比赛的最后阶段是跟不上对手的节奏，虽败犹荣啊，2-4输球，网上一片不能说赞美吧，但是至少是没有批评的声音，全部都是鼓励的声音啊！而且这支 U17 也已经杀入到了世界杯当中，只能说我们比不过别人就多锻炼。那么决赛将会在两天后，日本又是日本和朝鲜啊！想一想，在过去两个月当中，足球赛场女足的 U20 亚洲杯决赛和成年队的亚洲杯决赛啊，成年队是日本和咱们澳大利亚 ，U20 是日本和朝鲜。那么本届 U17 依然是日本和朝鲜。朝鲜女足在 U20 的卫冕上是失败了，输给了日本，那不知道这支更强的 U17 女足能否三连冠呢？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过得非常的快啊，又说多了，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嘛。那么女足咱们虽败犹荣啊，被挡在了决赛大门外，我们还有机会去争铜牌，是吧？我们男足今天也迎来了生死之战，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钟啊，就是今天晚上过后，明天的凌晨3点钟啊，就是大概在8-9个小时之后，那么就要开打了啊，事关咱们中国男足能否闯入到本届亚洲杯的1/4决赛当中。而中国队的对手也是底蕴非常深厚的西亚劲旅啊，沙特阿拉伯队。红的
以说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沙特队啊，这届号称最强中国 U17 的男足队，实力上依然是处于一个下风球啊。凭借着我这么多年的看球的经验，虽然说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依旧是一个4-6开的比赛，或者说3-7开。但是足球赛场上嘛，是吧？足球是圆的啊，什么结果都有可能产生。我们成年队不就拿到了亚洲杯的亚军吗？是吧？全场比赛只进了一个球啊，整届比赛就拿到了亚军。那么我们这些号称最强的 U17 又何尝不能再次创造历史呢？更何况我们的对手啊，沙特阿拉伯队已经是8强球队当中最弱的那支了。好了，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对足球感兴趣的粉丝听众朋友们啊，不要错过时间啊！明天周末了，可以适当的小熬一下夜。澳洲的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钟，这场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啊1/4决赛亚洲杯，中国对沙特。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56了啊！祝愿大家呢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和度过一个开开心心、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的周末。我是克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克凡在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 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最近呢，大家一起来关注的一个最大的新闻呢，就是联邦的裁案，那已经周二晚间呢开始这个提交了哈，联邦财长 Jim Chalmers 提交了任内的第五份的联邦财政预算案。我们来看一下赢家和输家的名单哈。财长直言，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这是几十年来最重要最宏大的预算案。以下是为您整理的赢家和输家的名单。赢家第一个是纳税人啊，但是呢是有附加条件的，得益于新引入的劳动者税务抵扣，所有澳洲工人都将获得250澳元的税收抵免，但这个政策呢要等到下一财年才会实施。去年预算案中宣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也将正式生效，最低的税率档年收入18,201到45,000澳元将从16%降至15%，这意味着年收入45,000澳元的人每年可节省268澳元的税款。 Medicare 的征税门槛呢也将同步追溯调整，单身人士从27,222澳元上调到28,011澳元，夫妇呢则从45,907澳元上调到47,238澳元。好，那第二个赢家呢是购房者，政府呢将向道路、水务、电力和污水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追加20亿澳元的拨款，以推动住房建设。地方基础设施基金将在未来十年支持多达65,000套住房的建设，资金呢将拨付给地方政府和州公用事业机构，其中5亿澳元预留给澳洲偏远地区，另有5亿澳元呢将用于加速住房、能源和关键矿产项目的审批流程，包括在4年内拨款1.059亿澳元，借助人工智能等手段改善信息获取流程。第三个赢家呢是车主，政府呢将拨款100亿澳元用于增强澳洲的燃油安全和储备能力，其中75亿澳元呢用于为燃料和化肥供应提供财务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担保和保险。另外呢有32亿澳元将用于建立本地燃料安全储备，同时将提升最低燃料储备义务，使澳洲的关键库存量增加至50天。约1,000万澳元将投入可行性研究，用于探索新型扩建炼油设施能力，这些项目将由联邦及州领地政府共同出资，已有至少一项提案获得联合资助。那卡车司机呢也在赢家的名单上，重型车辆燃油使用费从每升32.4澳分降至零，为期3个月，本财年的成本大约为3.5亿澳元，患者也在受益者的行列。政府呢将从2025到26财年起5年内追加18亿澳元，并从2030到31财年起每年提供5.2亿澳元持续资金，用于资助 Medicare 紧急护理诊所。这些诊所是政府的旗舰级的医疗政策，提供无需预约且全额报销的紧急护理。得益于5年内59亿澳元的拨款，患有囊肿性纤维化、慢性肾病和各类癌症的患者将通过药物福利计划获得更便宜的药物。此外，2年内追加280万澳元继续支持子宫内膜异位症和盆腔痛诊所，为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痛、没绝经期和绝经期的女性提供专科护理。政府还将3年内追加1,310万澳元，以提高对死产原因的认识，为丧亲家庭提供支持，并防止悲剧重演。 成人牙科也在赢家名单上。政府将首次对成人公共牙科服务协议提供永久性资助，以支持为符合条件的成年患者提供牙科服务，拨款总计4.31亿澳元，此后每年持续投入1.078亿澳元。还有就是年轻的澳洲人，4年内共计5940万澳元将拨给各州和领地，用于资助支持年轻人的公屋提供商，以补贴其租金收入。这将为超4000名年龄在16到24岁之间、面临流离失所风险或已经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提供稳定住房。还有就是国防，未来10年的国防开支将增加超过530亿澳元，部分资金将通过出售宝贵的军事土地筹集。国防总预算将达到8870亿澳元，其中约4250亿澳元分配给2026年综合投资计划中列出的国防能力建设，这比2020年增加了1500亿澳元以上。小企业与吹抵，允许小企业和吹抵立即抵扣符合条件资本符合条件资产成本的税收优惠将转为永久性的政策。此前呢，该政策的抵扣上限从1000澳元上调到了2万澳元，原计划在本财年末恢复原状，如今已改为永久政策，允许在报税时全额报销价格低于2万澳元的资产。此外，还将为制造业和物流企业提供10亿澳元的无息贷款。乌克兰受俄乌战争的影响，来自乌克兰的商品将再获得2年的进口关税豁免。预计此举在2025到26年起的5年内将减少澳洲200万澳元的税收收入。印度从2026到27年起的4年内将拨款超过2530万澳元，用于推进澳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下一阶段，包括海上合作以及Military 补助计划和奖学金计划。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周二的这个联邦预算案的输家的名单哈，就是有谁是根据这个预算案哈是就是不利于这些人的。第一是房产投资者，50%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针对所有资产类别的通胀指数化调整，最低税率30%。此外呢，政府将收紧复扣税政策，从明年7月起，复扣税优惠将仅限于新建房产项目，但现有投资者可根据祖父条款来豁免这项改动。第二个输家呢，就是信托持有人，持有酌情信托的纳税人将被征收30%的最低税率，由受托人缴纳。此前这类收入是按受款人个人边际税率征税的。第三个输家是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参与者，在全面改革下，未来4年 NDIS 将削减大约150亿澳元预算。这些变化旨在解决计划通胀并收紧准入门槛。改革预计将在预算预测期内将计划总成本降至550亿澳元，而非目前预计的2030年超过700亿澳元。到2030年底之前，这些变化将导致约16万人退出该计划。还有就是电动汽车的车主也在输家名单上，电动汽车员工福利税将在明年逐步取消，预计在4年内为政府节省17亿澳元。从2027年4月起，全额折扣仅适用于价格低于75000澳元的电动汽车，超过该门槛的车辆将按 FBT 常规税率的75%征税。从2029年4月起，所有电动汽车均按应缴 FBT 税率的75%征税。另外就是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年长的澳洲人，超过300万购买了私人医疗保险的年长澳洲人，其中包括40万养老金的领取者，将受到私人医疗保险保费回扣削减的影响。对于65到69岁个人年收入低于10万澳元或家庭年收入低于20.2万澳元的人群，回扣将从28%降至24%，而70岁及以上人群的回扣将从32%也降到24%。

0: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午后健康时间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澳洲的一个这个逆天的医学科技了哈。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说这个澳洲啊，这个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是对于大家一直这个梦寐以求的叫不老神药哈。哎，这个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历史也好，文学作品当中也好啊，神话中也好，大家都在追求说长生不老啊，永远年轻啊等等哈。哎，那么这个也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哈。那这个愿景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据说呢，澳洲的不老神药的研制哈又出现了这个突破，能够修复受损的 DNA 啊，时光逆转20年，还可以治疗癌症、痴呆和心脏病啊，这么好啊，我们来听听看。每当青春逝去，很多人都在惋惜时光易逝，也常会幻想如果可以返老还童该有多好。对于女性来说，衰老意味着更多的皱纹，身体各项激素水平开始失调，身材走样，青春不在。对于男性来说，衰老意味着难看的肚腩，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走下坡路，思考迟钝，活力不在。然而最近澳洲一所知名大学却向外界骄傲宣布，已经研发一种药物，可以成功帮人返老还童，甚至对癌症治疗还有帮助。大家都惊呆了，一颗药丸真的可以返老还童吗？这是近日澳洲几家媒体发布的由昆士兰理工大学啊 QUT 实现的一项重磅发明，叫返老还童药。这个项目呢叫 QUT 的癌症与衰老研究项目，发现返老还童药。说青春之泉的药物呢可以逆转衰老的迹象，一片药丸可以掌握反抗衰老的秘密。科学家说，他们发现了圣杯的抗衰老先驱技术，该技术可以使细胞年轻20岁。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标题哈，这个标题看来其实是在这个宣传媒体当中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几个标题。大家都知道在欧美文化中呢，这个圣杯和青春之泉就相当于我们国家传说中的嫦娥偷吃的不老灵丹，那可不是随便吹嘘的。那么这个 QUT 的研究到底是神奇到了什么地步，居然能够让多家的澳洲媒体哈，这个纷纷的写下如此的标题的一些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QUT 这项研究项目的领头人呢叫 O'Brien 教授哈，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通过研究证明，这种药物含有的成分可以让60岁的细胞达到40岁的细胞，它作用的是细胞。那么 O'Brien 博士的同事呢 Richard 博士说，这种药物最大的功效就是能够防止 DNA 被破坏，从而达到延缓甚至逆转衰老的目的。而这药物的逆转成功不止于此，它能够阻止 DNA 破坏甚至催生修复的特性，还可以避免一半以上80岁以上人群罹患的癌症、心血管疾病、关节炎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等老年病，具有包治百病的奇效。换句话说，无病无灾，甚至可以还老，返老还童将不再是梦想。如今这个即将改写人类历史的药物呢还在试验阶段，其试验进度和人体试验相关的消息呢大家都这个我们都在拭目以待。好，那么虽然距离 QUT 这种药物进行人体试验还有一段时间，但澳洲对研究抗衰老医学上的成就哈也是举世皆知。其实呢，早在 QUT 这种药物之前，新南威尔士州大学 UNSW 就已经早一步研究出了不老神药，并表示将在2年内上市。 这一团队呢是由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的，其中呢还有以这个 Linda C. Wu 为首的诸位华裔科学家的参与。这一团队呢是通过对哺乳动物骨骼肌需氧呼吸所需要的细胞部分的信使叫 RNA 的研究，成功逆转细胞老化过程，使得年老老鼠的身体在几天内变得年轻。他们向22个月大的老鼠呢注射了这个烟酰胺单核苷酸啊，就是 NMN啊，这是这个技术核心的哈，每天注射两次，并且持续一周时间。一周后，老年老鼠的肌肉萎缩不但明显下降，老鼠甚至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肌肉类型。经过科学家的检测，老鼠的多项指标显示和六个月大的老鼠呢相似。这些注射了这个 NMN 的小白鼠呢，不仅跑得跟年轻的小白鼠一样快，甚至连寿命呢都比一般的小白鼠呢是长了 20%。那就是本来22个月大的小老鼠啊，然后之后呢这个指标显示成6个月大，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那相当于呢人在肌肉损耗等一些生理指标上能从60岁的状态变为20岁，重返青春，震惊医学界。除此之外呢，这个研究还有修复这个 NAD 就是辅酶一的这个功效。那在健康状态下呢，哺乳动物体内辅酶一的浓度稳定，维持各项细胞的这个正常功能，体内的辅酶一浓度决定了细胞衰老的过程和程度，浓度下降呢会加速细胞衰老的速度。而这个新南威尔士大学呢，这个与哈佛合作的这一不老神药，就是从 NMN 和 NAD 下手，达到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并且同样有预防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等因为细胞衰老和异变产生的疾病的功效。参与研究的这个 Linda C. Wu 博士表示呢，自己也在长期服用着自己合成的这个辅酶一、NAD 和 NMN 的保健品，虽然这违反了澳洲药监局临床测试之前都不该擅自服用的禁令，但他却表示提前享用了不老药，感觉很好，完全感受不到副作用。当然了，这个实现不老神药的研究，这个由 UNSW 与哈佛大学共同组织的团队呢，也不是说说而已。直到今年，这一团队呢还在不断发表关于逆转衰老的这个论文。好，大家其实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得到。所以说啊，澳洲医学号称研发不老神药，可不单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经过了几年卓越的研究，并辅以学者们的日夜这个实验啊，才得来的重大突破。最后啊，我们要说，虽然这种药物到头来呢，可能会在澳洲严格的药品禁令下以致癌药物的身份发售，但是科学家们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上市时间，预计在2020年。换句话说呢，或许只需要两年，身在澳洲的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传说中可以延缓衰老、治疗各种老年病和癌症的药物。啊，听到这里是不是很让人期待呢？
1: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朋友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玩在澳洲哈。其实澳洲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好玩的地方了，而且呢这个自然风光人文风光啊，这个其实就是抬头见景哈，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那么但是其实啊还是有一些经典的景点，不过呢一提到澳洲旅行，大家想起来的景点啊是不是就是那么几个呀，啊墨尔本的大洋路啊，悉尼歌剧院呀，凯恩斯大堡礁啊，诶似乎都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了。这些地方啊游客很多，而澳式风光呢看多了也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海滩啊，小岛啊，袋鼠啊，考布拉等等。今天啊高原要给大家介绍几个不为人知的景点哈、啊、哎，那么既然不为人知哈、啊、那就是再也不用去看人了。首先呢是一个夜晚看星星的最佳去处啊，真的是非常美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地址是要预定以后才能告诉你具体的位置，这个地址在 GPS 是搜不到的，据说呢是在一个山上，白天可以俯瞰景色，夜晚可以看星星。好，那么这里有一个这个啊预定的一个这个网址哈、啊、价格是有点小贵啊，每晚是250到310澳元。那么这个预定的网址呢是 www.bubbletentaustralia.com， 这个bubbletent bubbletent australia，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对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一下。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是一个可以与野生动物一起洗澡的地方啊，这个你在泡澡忽然来了一头狗熊在看你啊、然后你刚刚起床，哇，隔着玻璃窗有一头老虎。这是堪培拉唯一的一家五星级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酒店，你可以和各种野生动物在一起睡呀、啊，这个睡是打引号的，你在房间里，他们在房间外啊。然后呢还可以和熊啊豹啊一起享受泡澡时光，哇，这个就是有点超级贵了哈，每晚1000到2000澳元。

好，第三个推荐给大家的地方呢，是一个你想象不到可以吃饭的地方，它是位于塔斯马尼亚的一个海上餐厅啊。这个海上餐厅不是说在海边啊，或者一个栈桥伸出来啊，然后你可以眺望海景，不是的。

下面一个考验你胆量的地方啊，真的是有点吓人啊。啊，这是这个维州啊，有一个叫亚拉拉特一个废弃的医院，在1868年到1998年啊，每年都有大概将近900个患者，后来不知道怎么倒闭了。这个胆子大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去查一下啊，这个地方有点吓人。最后呢，是一个在野生丛林中的树屋啊，这树屋，如果你热爱大自然又热爱野营，那这个项目你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这个树屋，你只要去搜索这个树屋。当然了，还有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哈，也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就是有一个用橘子搭起来的城市哈，这个很多的建筑啊，很多的这个雕塑啊，是用橘子搭起来的。它是在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城镇哈，它叫 Griffith。啊，每年呢都会有橘子展而闻名。今年的展览呢是开在10月7号到20号，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10月份可以去。

还有就是一个用灯光讲述历史的城市啊，真的是脑洞大开。它是在这个它这个城镇呢，在北领地叫 Alice Springs，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每年都会举办灯光节。那今年的时间呢是9月28号到10月7号。与其他灯光节不同的是， Alice Springs 用灯光来讲述澳洲土著人的故事和历史啊，当然了，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这些呢是这属于这个本地的，然后有一些有另类的，有一些属于 special 有特色的然后呢应该是属于一些深度的地方哈，不是那种那个就是 normal 这种大家都去的一些地方哈，其实很多都很符合澳洲人的口味，这些是澳洲人最爱去的旅行地了。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

0: 小心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4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TAC 忠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你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通过 Free 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7: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

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部分人啊工作周的最后一天了。那么还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期啊黄金时刻的最后一期节目之前，依然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澳洲国内的，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我们也建议您能够选择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您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在 DAB 数字电台 DAB 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因为在数字电台里面他们是按照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啊您打开收音机首页就一定会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真的是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和咱们本地的这些大家常听的主流媒体啊，像 3AW ABC 等等一同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唯一一个啊，所以说非常的简单。那假如您是习惯在此时此刻是吧，下班的这个路上，堵在路上了，下班高峰期嘛，习惯这个听听歌曲，或者说收听一下天气，或者说路况啊，来打发时间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车只要年龄没超过20年啊，大部分咱们的车打开收音机都会自动发现啊，它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您以前是在 AM 里面搜1629收听我们的广播，那您现在啊想要收听到这个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那唯一一个同样的啊，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0: 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00至晚上5:30拨打电话131450查询。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YA。提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这个今天进入正式内容之前的前缀有点长哈，现在已经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8了。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抓紧时间，马上一同进入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反对党党魁安格斯·泰勒宣布。若联盟党执政，将把多项福利金的领取资格限定为澳洲公民。这一具争议性的政策将被纳入安格斯·泰勒在周四晚间的预算答辩中，被外界普遍视为向一国党支持者示好之举。由于政策同时波及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以及其他的非公民群体，预计将会引发轩然大波。受影响的福利范围是相当的广泛，涵盖家庭税收福利、看护者津贴、助学金及农场家庭津贴等多个项目。根据该计划，共有17项福利及津贴将仅限澳洲公民申请。目前，新移民在领取这些福利前，通常会面临着零等待期或者是长达4年的等待期。根据联盟党的新政，养老金和残障支持津贴虽仍保留10年居住期的要求，但申请资格将收紧至仅限公民。未来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参与资格也将做出同样的限制。不过，新政策也没有多项豁免与缓冲的安排。目前已在领取福利或已加入 DNIS 的人员将适用祖父条款，不受影响。人道主义入境者紧急援助项目以及家庭暴力和儿童保护项目以及部分的国防、情报和执法相关安排均可获得豁免。反对党还表示，联盟党将继续履行现有的国际社会保障协议，符合条件，目前已纳入 NDIS 框架的新西兰特殊类别签证持有人也可保留原有安排。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各大学正在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留学生名额遭到大幅削减的冲击，这是联盟党收紧移民计划的核心一环。而专家警告，若改削技术签证，那操作难度极大。联盟党承诺，一旦当选，将削减移居澳洲的人数，并把海外净移民数量与房屋建造量直接挂钩。联邦反对党党魁 Angus Taylor 虽未透露具体的目标，但他表示，移民人数将限制在目前水平的40%，且远低于20万人。按照目前的移民预测，这意味着入境澳洲的人数将减少至少10万人。澳洲国立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 Liz 博士告诉记者，要实现这一目标，势必要削减国际学生和工作签证的持有者人数。Liz 博士指出，联盟党几乎不可能从游客身上做文章，对新西兰人和澳洲人也无能为力，更无法阻止永久移民的回流。反对党表示，目前正在就具体针对哪类别的签证进行咨询，但已明确包括了留学生在内。2024到25年度的 NOM 为306000人，同期建成房屋174752套，相当于每套新房对应约1.7名移民。这一数字中包含了96200名澳洲人和新西兰人，以及约18600名永久居民。而2023到24年度，NOM 高达429000人，建成房屋只有177683套，每套新住宅对应2.4名移民。根据工党预算案的预计，本财年，也就是2025到26年的 NOM 为295000人，而下一年将降至245000人，再下一年则会降至225000人。

那由于昨天周四咱们政治方面的开会的原因，所以今天呢咱们政治方面的消息非常的多，而且都是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啊。接下来依然是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工党是刚刚宣布了近25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那收音机前的房东们啊，是纷纷表示要把增加的这个成本呀转嫁给租客。而专家警告称，在未来的一年内呢，部分地区的租金恐怕要上涨超10%。在最新公布的预算案确认，工党将逐步取消50%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并对负扣税政策加以限制，这是澳洲税制25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从明年的7月1日起，包括房产、股票和加密货币在内的所有资产类别，其资本利得税折扣将恢复到1999年之前的通胀指数化计算方式。负扣税政策原本允许投资者用租金亏损来抵扣其他的纳税收入，而根据新规，这一优惠将仅适用于新房。政府还测算，改革后租金每周仅会上涨2澳元。然而，众多的房东群体对此是并不买账。预算案公布后不久，那就有相关的房东群体组织的领导者啊，就有成员发帖煽动房东们说，现在我们就开始涨房租吧，租金冻结迟早要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同样是火药味十足，有一名用户写道，我正试着从租客身上多榨一点钱，这招管用，我刚把租金每周又提高了40澳元，现在要开始赚大钱了。而更有人啊，说着气话说，我要把所有的租金都涨上去，并明确告诉租客，这都是工党政府逼我们的。

下面一条消息，在咱们澳洲，一款热销的儿童对讲机因被发现擅自使用许可运营商专属的无线电频率，已遭到全面下架召回。通讯与媒体管理局日前对安扣品牌的远程对讲机发布了公开召回通知。该款产品自2013年9月30日起至今年的2月6日，在全澳洲的 Kmart 及 Target 门店销售，时间跨度超过了10年。据悉，由于一项疏忽，这批对讲机被错误调至467.425频率。该频段属于私人性质，仅供持牌无线电的操作员来使用。那 ACMA 是于今天发布声明，敦促消费者要立即停止使用相关设备，并警告称，这可能会对在同一频段运行的其他许可服务造成意外干扰。那么，已购买该对讲机的消费者可将产品退回至原购买门店，获得全额的退款。而值得注意的是，467.425频率为许可波段，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可能会涉嫌违反通讯相关法律。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1啊。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依旧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虽然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0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当中，那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和第一个板块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在第二个单元当中一起来具体的看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名被控在数十年间性侵了多名患者的来自新州悉尼的 GP 是获准保释，等待庭审期间将住在其位于 Bellevue Hill 的住所内。法庭获悉，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指控来浮出水面。现年70岁的 Andrew Robert Small 是悉尼的一名私人医生。那么就在昨天的清晨，警方是突袭了该诊所将其逮捕，随后指控他犯有3项严重的性侵罪、严重猥亵侵犯以及性侵犯罪。检控官是于今天反对保释，并向法庭表示，被告身为私人医生，利用患者的信任，在长达数十年间对多名患者实施性侵，而且他目前仍在积极作案。检控官称，并指出最近一起指控发生在今年的3月份，其中一项涉指控及一名因腹痛就诊却遭性侵的女性。检控官表示，相关的行为已远远超出了常规诊疗的范畴。检控官还透露 ，Small 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又有一名投诉人主动现身，预计是将于今天晚上向警方录口供，指控的相关行为始于该名患者15岁时。不过，法官表示，在新指控正式成立前，他对这些信息暂时无法采取更多的行动，届时检方可再次申请将 Small 羁押候审。而 Small 的大律师 Choi 则辩称，被控罪行发生在特定的职业环境下，如果当事人获保释但被禁止执医，这一环境将不复存在。目前该案尚未正式进入到抗辩阶段。庭审期间，当事人 Small 注视前方，眼镜架在头顶，偶尔对大律师的辩护要点点头表示认同。在获准以50,000澳元保释金保释后，他向法官表示了感谢，并确认理解相关释放条件。该案定于7月16日再次开庭。法官要求 Small 居住在其 Bellevue Hill 的住所，每周向 Rose Bay 警局要报到2次，远离其被捕所在的医疗中心。那 Small 是于1987年便开始执业，目前已知最早一起被指控的罪行就发生在1988年。

的千金。这起涉嫌事件发生于2025年的7月26日晚11时49分，地点正是澳洲富豪和名流钟爱的冬季游乐场 Mount Buller 豪华滑雪度假村。警方指控一名来自 Brighton 的名媛 Richard 联合创始人 Amy Thompson 在共同好友的生日聚会上向 Melissa 的饮料中投放了药物。Thompson 目前面临持有安非他命、将依赖性药物引入他人体内等多项指控，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他5年监禁。维州的救护车机构在今天接受 Daily Mail 采访时是拒绝透露事件的细节。发言人称，由于相关人员身份已被确认，我们无法提供任何细节。据称的受害者是房地产开发商董事长 Alia Jacity 博士的女儿。这个富商家族最近重新挂牌，出售了位于墨尔本地标建筑 Euroca Tower 的一套次顶层公寓，标价略低于1300万澳元。而Thompson本人对聚光灯也并不陌生，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经常出入 VIP 圈子，结交了一众时髦精英好友，曾被视为真人秀墨尔本娇妻重启版的潜在新星。在指控浮出水面之前，他还曾被拍到现身 Mount Buller。Thompson 的发言人上周是发表了简短声明，称他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并已聘请了律师。发言人对记者表示，既然此事已经进入到了法律程序，他将不再发表任何进一步的评论。

一段新流出的视频是记录下了在新州西宁一家繁忙医院外爆发肢体冲突的惊人一幕。根据今天的最新视频显示，在周三下午，约有20名据信为患者家属的民众聚集在了 Street George Hospital 急诊科附近的道路上，随即是发生了冲突。画面中有2名男子在激烈争吵，最终是被多人给合力拉开。新州卫生通长 Rain Park 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对此事件非常的愤怒。他表示自己反复观看了这段视频，感到极度失望。Park 指出，急诊科是压力极大的场所，民众往往是在人生最糟糕的时刻前往就医，绝不应在急诊门外目睹这种流氓式的行为。他希望新州警方能够尽快缉拿涉事人员，并能够提起诉讼。事发当时，医院的安保人员立即报警，局势随后是得到平息。而据澳洲九号台的新闻获悉，这场争执的导火索是一名患者因突发医疗状况不幸离世。

下面依然是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女子涉嫌用电子邮件诈骗所得赃款购买50万澳元的金条，在银行举报后，警方在悉尼的一家黄金交易商处是将其当场拿下，过程颇为戏剧化。就在昨天下午，警方突袭了一家位于悉尼市中心的黄金交易商，将20岁的 Barrett 以及其两名涉嫌同伙36岁的 Mohammed 阿里和29岁的 Tumani 一并抓获。警方在该团伙车内搜出3.4万澳元现金以及3部手机，随后又对 Zetland 的一处公寓展开搜查，再次查获了3部手机和部分的文件。目前约30万澳元涉嫌被盗资金已被追回。就在行动展开的前几周，澳洲国民银行向当局提供了一起涉嫌商务电子邮件诈骗案的线索。此类诈骗通常以大型机构的员工为目标，诈骗者会冒充公司领导、高管或者其他的可信人物，诱使受害者支付虚假发票或转账。Barrett 被控处理犯罪收益及参与犯罪。

集团。艾莉被控参与犯罪集团及利用身份信息实施可公诉罪行，两人均获准保释，但作为保释条件，护照已上交警方，且每人只准使用一部手机。而塔玛尼面临着与阿里相同的指控，另外要外加两项处理犯罪所得的罪名，那他是未申请保释，目前仍被羁押。三人将于5月28日在 Downing Center 地方法院再次出庭。金条因价值高，便于携带且难以追踪，向来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的首选。其他的洗钱工具还包括奢侈品、名表，甚至是乐高玩具。不过受金价飙升和全球经济动荡的推动，黄金近来也深受散户投资者的追捧，近几个月金条交易商门口排起长队已是常态。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教师被指控利用 PlayStation 游戏内的聊天功能，以金钱和礼品卡为诱饵，诱拐了13名年轻的男孩进行侮辱性的性行为。来自布里斯班的30岁男子 Jaden Robert 被控41项诱拐儿童罪，涉案受害者年龄介于11岁至15岁之间，共计13人。Jaden 向警方供认，他通过 Snapchat 与这些所谓的受害者取得联系，要求他们发送自拍照以换取 PlayStation 的礼品卡。据《信使邮报》获取的法庭文件，警方指控称，若受害者发送生殖器照片，那Jaden 便会追加一张价值100澳元的礼品卡作为额外的奖励。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一名受害者据称被许诺支付500澳元前往 Jaden 家中进行特殊服务，而另一名受害者则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每周都会收到报酬。警方还指控 Jaden 曾先后65次向一名13岁的男孩转账，每次金额最高达300澳元，以换取男孩的生殖器照片或者是性行为的视频。据称Jaden 曾出价50,000澳元与这名男孩发生性关系，但后者是拒绝了。据法庭获悉， Jaden 在警方录音审讯中利用在其家中发现的一本2024年学校年鉴向警方指认了受害者。检控官在布里斯班最高法院表示， Jaden 还承认了持有16岁以下儿童的图片和视频，他承认对11至15岁的弱势男童实施了性侵。那 Jaden 请求保释，以便与祖父母同住。以前他的姐姐表示不愿让他住进阳光海岸的家中，但是法官斯科特是拒绝了 Jaden 的保释申请，称鉴于指控的严重性， Jaden 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而且有潜逃的风险。如果最终 Jaden 的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着15年的最高监禁，他将于6月19日在布里斯班地方法院再次出庭。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昆州方面的。就在本周的早些时候，一辆价值超过18万澳元的被盗豪华车在昆州布里斯班北区街头是疯狂的行驶，最终被警方成功拦截。疯狂的行径全程是被路人给拍下。警方称，就在周二的凌晨约1:30，一辆黑色路虎在布里斯班北区街头被盗。当天晚些时候，警方发现该车正朝着 Moreton Bay 方向驶去，随即是展开了追踪。而一直到上午的10:40，这辆路虎涉嫌在 Brandale 与另外两辆车相撞，先后撞上一辆 Toyota 和一辆斯巴鲁后逃离了现场。不久之后，该车又与一辆警车发生了碰撞，最终是被迫停下。所幸两起事故均未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司机及乘客随即在现场是被警方拘捕。事发期间的视频随后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画面显示这辆路虎的轮胎是早已泄气，仅靠轮毂在路面上摩擦行驶。司机是一名来自 New Farm 的28岁男子，他被控一项非法闯入住宅罪、一项非法驾驶机动车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无证驾驶罪、一项故意损害罪以及一项持有危险药物罪。而同车的乘客是一名来自 Murrayfield 的20岁女子，她被指控非法使用机动车辆以及两项持有危险药物的罪名，两人已于本周三出庭受审。根据相关的数据，这辆被盗的2023款的路虎估值在18万5100澳元至38万6000澳元之间。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上半场啊，也是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的内容了。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都活动活动啊，休息休息。在整点的6点，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即将了解到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以及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一遍遍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广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回到节目当中。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第一个时间段，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在我们国际新闻的板块，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也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就在五分钟前，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其工党内部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外界此前所知道的会更加严重。工党本周曾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有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占工党议会党团队的人数超过了50%。

最新的消息，红蝶24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日上午飞抵澳大利亚的珀斯，他们将在珀斯呢当地接受隔离观察。红蝶24号邮轮此前出现了汉坦病毒疫情，船上的乘客随后被疏散转运。那抵达澳洲后，这六人以及转运航班的机组人员将在珀斯北部一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观察。

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阿联酋拟建最新的输油管道，旨在规避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该管道建成后，阿布扎比石油出口能力将翻倍，以应对全球的石油需求。预计该项目于2027年投入使用。

就在刚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结束了其访问中国的行程，踏上了反美的空军一号。那么美国商界领袖表示，中美领导人会晤为双边经贸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成员孟科表示，我们对于昨天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所释放的积极势头感到十分鼓舞。孟科强调，对全球企业而言，稳定、开放、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发展根基，持续沟通、务实合作才能不断地增强信心，共同推动增长。中国始终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长期增长潜力巨大，机遇广阔。他表示，万事达卡始终长期看好并坚定投入中国市场，该公司将持续加码在华投资，深化本土伙伴关系，不断推出适配本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赋能企业，惠及消费者，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就在今天，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平台通报，基辅遭袭击损毁的居民住宅楼搜救工作已全面结束。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到目前为止已造成12人死亡。救援人员连续28小时不间断的作业，完成了全流程的搜救排查工作。那么最终确定的人数为死亡人数24人，其中包括3名儿童，48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受伤人员已被及时转运至医疗机构接受救治，后续的相关处置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来自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今天中午的最新报道，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一处军营在14日晚遭到袭击，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随后有数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与军队士兵交火，受伤士兵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在刚果当地时间的5月15日，也就是今天，非洲疾控中心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该机构正与刚果国家的主管部门与合作伙伴合作，迅速展开应对。

来自新华社今天的最新消息，据印度媒体14日晚间的报道，印度的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目前是已经造成111人死亡，72人受伤。报道援引了北方邦救援专员办公室当天晚间发布的信息，说该邦已有26个区报告出现人员的伤亡，强风暴还导致227栋房屋损坏。

日本广岛县吴市一处船舶拆卸厂在昨天中午发生火灾，截止到今天中午为止已持续燃烧24小时，但目前火势仍未见完全扑灭的迹象，那灭火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受灭火作业的影响，那在周边地区是出现了停水等次生影响。

来自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最新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4日晚，那一架载有四人的小型医疗飞机是于当天凌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坠毁。事发地所在的林肯县政府部门证实，机上四人全部遇难。据报道，这架比奇空中国王90型飞机在偏远的林区坠毁并起火，目前尚不清楚坠机原因。美国联邦航空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将展开调查。

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三项军售法案，将对台军售审查机制提升至北约加层级。美国众议院通过三项军售法案，旨在加速武器出口并扩大融资渠道，审查期缩短至15天。另两项法案涉及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授权和鼓励多国联合采购，但一项允许使用 FMF 资金直接采购武器的法案却未获通过。

来自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和法尔斯通讯社最新消息，伊朗海军自13日晚间起已恢复只允许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已批准了首批中国船只的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决定，那部分中国船只已经获准按照伊朗制定的过境规定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有且仅有中国船只。

那么就在特朗普离开北京坐上空军一号返回美国的途中，也就是今天下午，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年前美国确实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特朗普还指责了美国前总统拜登执政时的政策给美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斯一酒店火警语音提示竟是中国的方言，来自中国的游客是纷纷称听到后倍感亲切。俄罗斯酒店的火警提示音是使用了中国陕西方言，这让中国游客感到亲切有趣，现场的气氛也十分的活跃。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依然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的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谈中美元首会晤，称站在台湾绝对乐见中美友谊与合作。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来听一听郑丽文主席的原因重现。
1: 领导人释出了这么重大的决心跟善意，我们也同样非常期待美中能够建立深厚的友谊互信关系，友善的关系，美中的合作会带给全世界大家都是双赢多赢的局面。如果美中火车对撞，那我们只能每天提心到吊胆，首当其冲当然就是台湾。所以站在台湾，我们绝对是乐见美中的和解、合作跟美中的友谊。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这个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依然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每次啊到体坛速递，这个时间过得都飞快啊，仿佛这个半个小时的节目、20多分钟的节目，一眨眼就过去了一样。所以我们就废话少说啊。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的，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意识着我们今天的节目黄金时刻啊，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盘速递。接下来可凡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育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我们今天的体坛速递栏目当中，那么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啊，不知道这个昨天听了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在昨天节目结束前一分钟，柯凡是快速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对吧？这个全球最大的两个人口国家啊，印度和中国呢，那无疑是这个官方最关注的市场，但是啊，这个中国哎，到昨天为止还没有买世界杯的转播权啊，因为这个世足联主席给的价位和咱们中国心里的预期价位啊是完全不相符的，差得太多，所以中国是丝毫没有屌这个国际足联。那国际足联这个将转播权的价钱是从3.5亿啊是一直骤降啊，昨天的时候在节目结束前是降到1.5亿啊，中国依然是没有鸟他。那么这件事情啊，在今天是有了结果。
1: 镜头越来越缓慢，幸福是你一幕陪伴。
0: 要不说有些事儿是不禁念叨呢啊，昨天才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今天就有了结果。昨天还说啊，这个事儿啊不久后就会尽快有结果的，因为毕竟世界杯啊就临近了嘛。那么据国内媒体直播吧的独家消息啊，央视与国际足联最终在昨天晚上谈判成功，达成协议，获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那这样的话啊，咱们人身在中国的咱们的广大球迷朋友们是终于可以啊免费观看世界杯的直接直播了。

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消息称啊，最终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话题，这个问题啊，最终是以多少钱成交的呢？啊，直播吧是没有说出具体的数字，而经过一些。

让大家知道一下啊，并不是官方的正式消息，所以大家且听，不要太当真。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这个消息出来了，临近了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接下来咱们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说一句不是大家很喜欢的啊，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就是中国选手啊一姐郑钦文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掉出了世界前50，她是已经确定了在即将开赛的四大满贯之一法网前是无法获得种子席位了啊。这件事情其实从去年咱们节目当中就有和大家分析过啊，如果郑钦文在复出后的这几站比赛啊不能拿出接连的好成绩之外的话，郑钦文会丢掉法网的种子席位的啊，间接造成的局面就是郑钦文啊有可能在法网的首轮就碰到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当然了啊，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依然是有可能的啊。这个签位嘛，因为没有种子的保护机制了，所以说你抽到谁都有可能。

那么咱们今天关注网球赛场的比赛啊，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 WTA 除去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1000级别赛事罗马站的女单的第二场这个四分之一决赛。那么出战双方是由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对战4号种子斯瓦泰克。斯瓦泰克自从巴黎奥运会输给郑钦文之后是一蹶不振呀，从世界第一蝉联了一年多的世界第一，一下就掉到了世界第四的位置，是再也没能进入过世界前二啊。这个相信那场巴黎奥运会半决赛啊，对世界第一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彼时的郑钦文虽然是中国的一姐，但是啊在世界上呢也就是十几位二十位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的排名，但是郑钦文却踩着世界第一啊斯瓦泰克啊，踩着斯瓦泰克夺得了中国首枚奥运会的网球女单金牌，创造了历史。郑钦文也是从巴黎这个赛场啊也是开始崛起，最高世界排名是上升到过世界第四的位置，当然了是在他去年受伤前。那么最终啊今天的这场比赛，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是2-1战胜4号种子斯瓦泰克，第三次闯入赛会四强当中，同时呢也把斯瓦泰克在法网前啊争取让自己跻身头2号种子的希望是彻底给磨灭了啊，彻底没有办法拿到2号种子了。因为啊你要是斯瓦泰克拿到2号种子的话，他是注定在决赛前不会碰到头号种子萨巴伦卡的，那你一旦没有拿到2号种子，你拿到3号或者4号种子啊，那都是听天由命了啊，究竟是3号对1号还是3号对2号，那就是到时候要看签表抽签的结果了。所以说啊斯瓦泰克也是挺惨的啊，不过斯瓦泰克依然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后拿到了去年的法网冠军啊，身为卫冕冠军啊斯瓦泰克，所以说这个红土第一高手的名头啊是不是白叫的。足见这个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也是有着很强的实力了，能在红土高手的这个主可以说是算是主场吧，虽然斯瓦泰克是来自波兰的选手，但是红土却是他最擅长的啊，能在对手世界前世界第一最擅长的土地上面战胜他，足见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也是具有着一定冲击的。多拉西修炼了过人间，就懂得方位，说来惭愧。

跟大家更正一个信息啊，刚才柯凡是不是嘴误说的是这个比赛是四分之一决赛呀？不是，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嘛。这个比赛是半决赛啊，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头号龙斯瓦泰克挡在了决赛大门之外啊。那也是斯维托利娜他本赛季第二次闯入到 WTA 1000赛事的决赛当中。那么决赛他将面对的是谁呢？面对的是郑钦文的绝对克星啊，像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啊，世界第二莱巴金娜，世界第四斯瓦泰克啊，郑钦文虽然是胜少负多，但是最起码都是赢过了。唯独这个三号种子，来自美国和郑钦文同时期同年龄的天才少女可可高芙，郑钦文是交手六次是未尝一胜，但是这个斯维托利娜啊，可以说是可可高芙为数不多的克星，也是可可高芙的在当今职业赛场上啊唯一还没有战胜过的选手啊。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职业生涯和高芙共交手过三次，当然了，他们两个交手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啊，职业生涯共交手三次。那么在其中有两次都是在今年啊，今年可可高芙一共输掉过六场比赛，其中啊两场都是拜斯维托利娜所赐。那么双方共交手三次，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和高芙取得的交手战绩是三胜零负，也就是说这个前世界第二现世界第三可可高芙面对着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还未尝一胜呢。所以说这场决赛啊，不仅是高芙的可以说是打破魔咒的一场比赛，也是斯维托利娜能否拿到本赛季他个人的首个 WTA 1000赛事冠军，同时在法网前将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至世界前五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这场决赛一定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火星撞地球的比赛。斯维特利娜本届罗马赛的状态非常的好啊，半决赛他战胜了前世界第一四号种子斯瓦泰克，但是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战胜了现世界第二，也是从去年年底的年终总决赛到今年五月份的所有赛事表现最好的选手之啊，没有之一，是唯一啊，也是创造了所有体坛单项奖金历史的来自咱们亚洲哈萨克斯坦的现世界第二莱巴金娜，连斩世界第二世界第四。那么决赛面对着世界第三，有人要问了，世界第一去哪儿了啊？世界第一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被另一位啊，本来是本项赛事结束后就准备退役的选手啊给淘汰出局了。所以说斯维托利娜是迎来了他最好的夺冠时机，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三和世界第二和世界第四已经被他斩落马下，决赛面对的是世界第三，而且是和他交手。

0: 时间再说说足球赛场啊，毕竟足球迷们关注的亚洲杯的比赛 U17 亚洲杯的比赛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先说一下女足吧，那昨天女足的半决赛是率先开打啊，第一场是日本对咱们澳洲，但是由于双方的实力差距啊，咱们澳洲 U17 和成年队啊和大姐姐们的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么面对着日本是毫无招架之力，90分钟的常规时间被日本4-0给彻底打服，日本便率先闯入到决赛当中。而紧接着是我们的重头戏啊，是在昨天晚上到咱们澳洲今天凌晨，咱们中国女足对阵卫冕冠军朝鲜女足。简单说一说中国女足面对的这支朝鲜女足啊，咱们现在举行的是亚洲杯，但是这支朝鲜女足是上届世界杯和上上届世界杯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得主，足见这个朝鲜女足的实力有多么的强。那么昨天比赛上来啊，在上半场进行了40分钟左右的时候，那中国女足便两球落后了啊，但是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中国女足由中锋啊不到17岁的中锋是射进了一脚精彩的和队友的配合啊，可以说是射进了一脚世界波之后，算是止住了颓势，1-2落后进入到下半场。那下半场比赛刚开始进入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啊，同样的选手，同样还是他，那么是抓住一次防守反击的机会，帮助中国队扳平，能够让这个小组赛三场比赛再加上一场四分之一淘汰赛，一共四场比赛打进35球零失球的朝鲜队，在大概50分钟的时间就不仅丢球了啊，还能丢了2个球，并且50分钟的时间还被中国给逼平，足见这批中国 U17 的小姑娘们的水平之强了啊。因为在之前呢，不管是朝鲜小组赛面对着韩国啊，最低消费3个球啊起，那没有3个球啊，朝鲜小组赛三场比赛射进去了27个球，大家想一想，平均算下来一场比赛要射进9个进球零丢球，足见这支球队啊，两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是多么的恐怖了。那么在比赛进行了50分钟的时候，中国队和朝鲜是踢到2-2，也是拼尽了全力啊。在比赛进入到75分钟左右的尾声阶段，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咱们中国姑娘们的体力是不行了啊。那么在最后25分钟呢，前面拼得太凶，也是被朝鲜再入2球。虽然最终中国姑娘们2-4输掉了比赛，当然了，这4粒丢球也是有一定的自己的因素，有简单的失误，但是归根结底呢，还是咱们体力不如对手，那么到比赛的最后阶段是跟不上对手的节奏，虽败犹荣啊。2-4输球，网上一片不能说赞美吧，但是至少是没有批评的声音，全部都是鼓励的声音啊。而且这支 U17 也已经杀入到了世界杯当中，只能说我们比不过别人就多锻炼。那么决赛将会在2天后，日本又是日本和朝鲜啊。想一想，在过去2个月当中，足球赛场女足的 U20 亚洲杯决赛和成年队的亚洲杯决赛啊，成年队是日本和咱们澳大利亚， U20 是日本和朝鲜，那么本届 U17 依然是日本和朝鲜。朝鲜女足在 U20 的卫冕上是失败了，输给了日本，那不知道这支更强的 U17 女足能否3连冠呢？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过得非常的快啊，又说多了，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嘛。那么女足咱们虽败犹荣啊，被挡在了决赛大门外，我们还有机会去争铜牌，是吧？我们男足今天也迎来了生死之战，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钟啊，就是今天晚上过后，明天的凌晨3点钟啊，就是大概在7-8个小时之后，那么就要开打了啊，事关咱们中国男足能否闯入到本届亚洲杯的1/4决赛当中。而中国队的对手也是底蕴非常深厚的西亚劲旅啊，沙特阿拉伯队。红的鲜花，眼泪 以说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沙特队啊，这届号称最强中国 U17 的男足队实力上依然是处于一个下风球啊。凭借着我这么多年的看球的经验，虽然说没有那么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想，我们都有梦想，支持你的梦想。每一天我们都 living， 每一天我们都 winning。他们看不到我的好事，我感觉到我们的 feelings。每一天感觉到我们都赢了，谁的干一杯？每一天感觉到我们都赢了，谁的干一杯？ Feeling the feeling。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北京时间5:00。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人，启禀丞相，祢衡道：“
2: 命他入内。”
1: 曹操连个请字都没说，随着这句话，就见从大殿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一个人。见此人上中等身材，二十几岁的年纪，面似淡金，黄中透润，细眉朗目，海下三绺胡须，头戴重泥冠，顶门嵌美玉，身穿布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薄袜云鞋。这人进来就等着这位曹丞相啊，是气座相迎，或者这些文武都得有个起座，都站起来跟他打个招呼。曹丞相坐那儿没动地方，这些文武一看丞相没动，谁也没敢动。倪先生火了，他先叹了一口气：“哎，天地虽大，空无一人。”曹操一听，这什么话呀？我这坐着一屋子人，怎么没人呢？
2: 哎，祢衡，我手下有数十人，他们都是当代的英雄，你何谓无人？就我手下这么多的人物，你都没看见吗？
1: 祢衡这才把脸转过来，看了一眼曹操，说看好听，就是妈瞪了他一眼。
2: 啊，我祢正平愿闻，
1: 我听听。曹操一听，他好啊。这时候曹操站起来了，看来他有点着急了，可能让祢衡这句话说的。曹操抬起手来这么一指，由荀彧这开始：“你看看，此乃我的荀彧先生，这位是荀攸、郭嘉、程昱，他们跻身致远，虽萧何、陈平不接。”
2: 就是开国的那谋士萧何、陈平怎么样，都赶不上我们这几位。你再看看这边。然后曹操转过脸来，让祢衡往这边看：“此乃张辽、许褚，列典跃进，他们勇不可当，虽陈彭、马武不如。”
1: 就是汉光武手下的那两员大将都比不了。
2: 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惇乃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曹某身边安得无人？
1: 我这怎么会没人呢？祢衡乐了：“
2: 哈哈哈哈，你说的不对。”
1: 曹操一听：“什么？我说的不对？
2: 你所说的这些人物，我尽识之，我都认识他们，你甭给我介绍了。”说着，祢衡走到荀彧的跟前，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三眼，还缺一板。荀彧一看：“你干嘛这么学磨呀？”然后祢衡指着荀彧的鼻子看着曹操说：“曹公啊，你这位荀彧呀，可使其吊丧问疾，说谁家死了人，让他去吊祭吊祭，谁病了，让他去探问探问，他能干这个。”然后祢衡又看看荀攸，说：“这个人呢，可使其看墩守墓，他打扫个坟地什么的行。”转过脸来要瞅瞅程昱，可使这位程先生关门闭户，他呀看个门啊，到时候把门插过插上，到时候把门开开，他也就能干点这个。郭嘉可使白词念赋，他也就能念个诗词格赋什么的，别的他干不了。然后这位祢衡晃晃的又奔这些武将来了，把这些武将早就给气晕了，大伙儿就瞪着眼学吧着他，
1: 就瞅他这股子酸气呀、啊，看那么别扭。祢衡站在张辽跟前，冲张辽点了点头。张辽没理他，他还以为跟他打招呼呢。不是，感情他那是蔑视这位张将军。他瞅着张辽，又看了看曹操，说：“曹丞相，您这位张辽大将，也就能使其击鼓鸣金，敲敲鼓，打打锣什么的。许褚呢，可使其牧牛放马呀。您让他干点这个，乐进也就是读读诏书，李典可以送送书信，吕谦也就磨刀铸铸剑什么的，干不了别的。满宠他就会喝酒，于禁他能砌墙，徐晃可以屠猪杀犬呐。”哎呀，把徐晃给气晕了，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回事？这徐晃啊，确实杀过猪，心说我杀猪，这祢衡怎么知道啊？祢衡说完就不理他了，就奔夏侯惇来了。冲夏侯惇冷笑一声：“你们这位夏侯惇堪称是顽皮将军。”夏侯惇心说：“我这个呀，比他们还都强。”他不知道祢衡下边还有话呢，只可惜就剩下一只眼了，你是一目了然呐、夏侯惇差点哭了。要不是曹丞相在这儿坐着，夏侯惇真想给他来个黑虎掏心，从屋里把祢衡打外边去得了。祢衡说完了就不理他了，走到这位曹子孝的跟前说：“这位曹将军堪称是一位要钱太守啊。”他说完了，走到帅案前，用手一拍桌案，啪，把曹操吓一跳。曹操一看：“你要干什么？”“嘿嘿，你剩下的人我还说吗？”曹操一听：“说又何妨？”祢衡一听：“那好。”他站在这大殿的正中，把东西南北四面曹操前后左右的人都看了看，然后他抬起这个右手的食指来这么一划了。“哎，其余曹公你手下的人都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儿。”哎呦，把这些武将给气得磕刀吧磕刀。许褚啊，真要拔出宝剑来把祢正平给宰喽。曹操冲着许褚摆了摆手，曹操把气强压下去了。“呵呵，祢先生，那么你说我手下这人都是些酒囊饭袋，请问你祢衡你又有何德能呢？”“嗯，什么？”祢衡回过头来看看曹操：“你问我呀？不错，那我可以直言不讳，我祢衡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我上可以治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与孔颜。说当今天子要我在他身边，我就让他成为尧王舜王，要往下比，我可以跟孔子颜回比美，岂与俗子共论乎？我能跟你们这些人相提并论？”张辽、张文远再也坐不住了，可恼哇一挺身站起来：“这一俘虏敢狂言恶语，伤人休走！”苍啷啷，把宝剑就抽出匣外，一道寒光，他要手起剑落，斩祢衡于大殿之上。祢衡瞅了瞅张辽，面无半点惧色，就等着了：“你杀吧。”曹操急忙冲张辽摆了摆手，递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不要杀他，我自有主张。”张辽勉强的忍住胸中这口恶气，这才把剑还下。曹操吩咐了一声：“刚才听你祢衡自己说你这学问不小，那我还真得重用你一番。如今我这儿正缺少一名鼓吏，鼓吏干嘛？是打鼓的。我每次大宴群臣的时候，必然是有人击鼓助兴。我这儿喝酒啊，得有鼓吏给我敲三通打三通，你就给我担当这个差事。” 祢衡冷笑了一声，他没有推辞，然后一转身，他是扬长而去。张辽这才过来问：“丞相，此狂徒恶语伤人，为何不杀？”“
2: 哎，将军有所不知啊，这个人素日有点名气，远近皆知。如果今天我要把他杀了，必然有人说我不能容人呢。我先让他在这给我充当一名鼓吏，我要羞辱他一番。”
1: 哦，张辽这才明白。第二天果然曹操是大宴文武，就在大殿之中大排酒宴。
2: 嚯，
1: 桌子上摆满了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曹操手下的众文武是按次而坐，一个个坐在那会儿是趾高气扬，扬眉吐气，撇着嘴是斜目而视，用眼角
3: 往大殿外边直学吗？祢衡来了没有？
1: 还没来呢，眼看这就要开宴了，开宴就得击鼓。曹操吩咐一声，鼓吏上来，叫祢衡。众文武随着这句话呀，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这会儿大家又烦这祢衡啊，还想见见他，还生他的气呀，也不怎么还觉得有点怕他。随着曹操这句话呢，大伙的眼神都盯着那大门。只见从门外一闪身，祢衡进来了。一看此人是身着旧衣，没戴帽子。
2: 哎呦，
1: 古代这个帽子可讲究了，男子啊讲究20岁加冠礼。什么叫加冠礼？到20岁了就要戴上帽子了，戴帽子不能随便来顶帽子本就戴上了，得选择个吉日举行这么个仪式，所以说衣冠整洁。哎，这个冠很重要，尤其像这个场面，作为的大丞相在那会儿宴群臣，你一个鼓吏敢不戴帽子来，那叫犯上，弄不好就是个死罪。祢衡根本没在乎，这旧袍穿的也让人生气。像这个日子，一个鼓吏站那儿击鼓得穿上崭新的衣服。他可倒好，不单这袍子是旧的，上面还补着几块小补丁，分青黄黑绿红蓝紫，色儿还都不一样。大家看着这个别扭，有些人呢就偷偷看着曹丞相脸上的表情。曹丞相何尝不是这种心理，他看着祢衡也是越看越生气，不过不理他。丞相一招手告诉满酒，文武把酒全都满上，然后又吩咐击鼓，告诉鼓吏击鼓敲吧。这会儿把杯往起这么一举，是一饮而干，大家喝得非常畅快，哄堂大笑。呵，这笑谁呢？这是笑祢衡呢。祢衡脸上毫无表情，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他往这个鼓旁边这么一站，本来这就要敲了，这时候也不知是谁问了这么一句：“啊，大胆祢衡，今日丞相大宴群臣，为何旧衣击鼓？你不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谁让你穿那么件破衣服？”祢衡连头都没回，也没哼一声哈一声，根本没理这个人。不但那个，他把已经拿起来的那鼓槌啊又放那儿了。大家以为他不敲了呢，不是，感情他脱衣服呢，唰把腰里那丝绦解下来。这丝绦太惨了，叽里疙瘩净是接头，也不知道是几根丝绦接的一块，色儿还都不一样，往那儿这么一扔，把袍子脱了，紧跟着是坦袭裸成啊。什么叫坦袭裸成？脱上衣为坦袭，脱中衣为裸成。这意思可把这文武都吓坏了。哎，这是什么样子？成何体统？他要裸体击鼓。紧跟着祢衡就把鼓锤子拿起来，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金石之声，他敲的是渔阳三庄，把大家给敲的这心震得那么难受，有些人不由自主的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听这鼓声愣听哭了，气得曹丞相啪把杯往桌案上这么一摔，大胆，祢衡怎敢如此无礼，本来嘛你是裸体而立，浑身尽露，这像话吗？祢衡不慌不忙地把衣服穿上，你别看曹操冲他那么吼叫，他是颜色不变，我无礼，我祢衡有何无礼之处啊？他用手指了指曹操，你这欺君罔上之人才是无礼之极，我虽然裸体击鼓，我露的是父母之形，以显示我这清白之体。曹操一听，哎呀，你清白，那我来问你，谁又是那污浊之人呢？祢衡一听，不要问了，污浊之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曹孟德，曹丞相。曹操撇了撇嘴，把头轻轻这么一晃，怎见得曹某污浊，我哪点地方浑，你给我说说。祢衡一听，你且听了，我说你曹公是眼拙不识愚贤，你眼睛是浑的，谁好谁赖你根本不知道，口拙不读诗书，你根本没有学问，耳拙不纳忠言好话，你听不进去，身拙不通古今，你什么都不懂，腹拙不容诸侯，你那肚子里啊根本容不了人，心拙常怀篡逆，你早有篡国之心，我祢衡乃天下之名士，你用为鼓励，我这么大的才学，这么大的本领，你让我站在这儿给你敲鼓，你还想成妄霸之业？那么既有成妄霸之心，你为什么会如此轻人？可把这座位上的孔融给吓坏了，他看祢衡站那儿指鼻子弯着眼睛骂曹操，这曹操一怒之下非把你杀了不可呀。哎呀，祢衡啊祢衡，是我推荐的你，我没成想你怎么这样，这曹丞相现在是多大的势力呀，你怎么敢如此冲撞，这怎么得了啊？如果要是曹丞相杀了你，我也对不起你，何必呢，我推荐你，何止让你在这儿遭一刀之苦啊。想到这儿啊，孔融简直是如坐针毡，坐卧不安，酒也喝不下去了，他看了看曹丞相，把椅子往丞相跟前拉了拉，低低的声音，丞相，我看着祢衡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看来我过去对他呀认识的不透，今天这个人如此狂言傲语，丞相不要往心里去，干脆把他打发回去得了，让他退归林下。不不不，曹操摆摆手，哪能就这么让他走了啊，我让他充当鼓励，他不是说我轻看他吗，是人没有尽其才，我用他不当不要紧，我想用他为使到荆州去说刘表来降，如果刘表真的来了，我封祢衡为公卿啊，如果说他要是不来，我是再做道理。祢衡一听，我不去，怎么你让我上荆州做你的使者去劝刘表来归降你呀、啊？我没那功夫，哪儿我也不去，你不是把我请来了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还就要住到你这儿了。曹操一听，那哪行啊，吩咐人把他嫁了去。这使臣呢、啊、热闹了，感情得用人往外嫁。曹操一想，哦，我把你请来，谁请你，是孔融推荐你来的，你想着什么活都不干，天天坐着我相府这骂大街啊，我这正在用人之际，没那事儿，不去也得去，哪有使臣给嫁出去的，不嫁他不走啊。曹操一看这把祢衡嫁出去了，他就吩咐荀彧他们，你们去给他见见行。荀彧真不痛快，心说丞相您这怎么了， 祢衡这是个什么人物？让他上荆州去就去吧，我们还给他践行。想说不去吧，可是丞相已经吩咐下来了，要说去，荀彧是真不痛快。没办法，去吧。荀彧和这些家谋士出的城来，长亭饯别，在这儿等着吧。功夫不大，祢衡来了。荀彧一看祢衡来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谋士：“列位先生，祢衡一会儿进来之后，咱别理他，连正眼都别看他。”对，大伙儿一听，只有这个办法能对付他。果然，看祢衡走的这会儿下马了，因为这会儿有人给践行，他不能不下马。祢衡从外边迈着四方步就进来了。等他进来，往这儿这么一站，一看呢，还不如大殿那天见曹操呢。因为那些文臣呐、武将啊，还都有个精神头，今儿不知道怎么了。这些位谋士坐在这会儿，一个个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快成念经的了，连眼皮都没撩，没一个看他的，也没有一个出声的。祢衡在这长亭里边转了这么一圈，突然间他是放声大哭，哭的这个悲哟，这一下子把这些谋士们给吓了一跳，心说这人怎么了，怎么进的长亭来转了个小圈他哭了。荀彧不能不说话了：“祢衡，你因何悲伤，为什么哭？”祢衡听着这会儿叹了口气：“哎，我行于死咎之中，如何能不哭？说我今儿来的这地方周围啊都是死尸，所以我难过了。”这些先生这么一听啊，简直都要让他给气炸了肺了，我们都是大活人，谁死尸啊？荀彧用手这么一指：“大胆，祢衡你太狂妄了，如果说我们都是死尸啊，那你就是无头狂鬼。”祢衡笑：“我乃堂堂汉臣，不像你们都是曹瞒之党，我怎么会是无头鬼呢？”有人就喊：“荀先生，杀他，杀他！”荀彧摆摆手：“且慢，大家不必动怒，丞相已经说了，祢衡不过是鼠穴之辈，何足无刀，他就是个耗子小麻雀，不能让他那血把咱们刀给污染喽。”祢衡一听：“什么？我是鼠雀，我就是鼠雀，可是我还有点人性，胜似你们这群蛞虫。”蛞虫是什么？细腰蜂啊。哼，把大伙给骂的一个个站起来，一跺脚，是悔恨而散，都走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祢衡一看你们走就走，自己打马扬鞭奔荆州来了。来到荆州这儿，一见刘表，刘表是摆酒相待，对祢衡挺客气。祢衡啊，在酒席宴前还称颂了刘表一番。刘表越听越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名为称颂，其实啊，他把刘表给讽刺了个不亦乐乎。话里话外就说刘表这人呢，什么不是？刘表这气，吃着我，喝着我，坐到我对面这儿，你还这么冤着我呀？刘表真想杀了他，可是没这么做。还是恼在心里，笑在面上。刘表手下的那些人都听不下去了，简直都要急了。刘表悄悄冲这些人摆摆手，那意思谁也用不着发火，我有办法。你祢衡先生不是奉曹丞相之命上这儿来劝降来了吗？我好说，我去不去呀？您到江夏问问皇祖就行了。皇祖要说我投降，我就投降；他要说不让我投降，我就不能去。他把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皇祖官拜江夏太守。这江夏在哪儿啊？就是武昌。干什么刘表把这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了呢？因为皇祖这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三句话不来他就火了。刘表看祢衡啊是一个狂士，这个人非常狂傲，傲慢得不得了。这俩人要是见了面，说目下钟点用不了一个钟头，俩人准得打起来。刘表把祢衡打发走了，他手底下人就问他说，将军，刚才祢衡在这喝着酒，把您给数落了一大气，您怎么不杀他呀？嗨，刘表一听，你们哪知道，曹操这个人呐是很会用人的，但是他都没用祢衡，我早就听说了，曹操要羞辱祢衡，让他击鼓，可是祢衡借着击鼓把曹操给大骂了一通。曹操为什么没杀他呢？他怕落着一个不能容人之名，说他不中贤，为此这曹操才把祢衡打发到我这儿来，他想借我这刀把祢衡杀了，我不上他这当，我把他送到皇祖那儿去了。你们听着，过不了三天，祢衡就得身首异处，就是脑袋搬家呀。这些文武这么一听，这才明白，哦，感情是这么档子事儿。不说刘表和他手下人这儿怎么研究这位祢衡了，单说这位祢先生，他来到了江夏。这个江夏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昌。皇祖听见信儿，说祢衡先生到他这儿来了。哎呦，皇祖非常吃惊啊，也特别高兴。什么原因呢？他听说祢衡是从许都来，也就是说从曹丞相身边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由打许都能来到我这小小的江夏，这对我来说是好大的光彩啊。皇祖做了一番布置，是列队相迎啊，他把祢衡视若大贤，就是他看祢衡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祢衡马还没等到呢，皇祖老早就甩镫离鞍，下了马，在路边那儿站着恭候了。等见着祢衡的时候，他是抢前十礼。祢衡在马上看了他一眼，按道理说呢，这位祢先生应该赶快翻身下马过来，得跟这位皇祖客气客气，没有，好像他是贵族踏贱地， 就凭我这身份来的你这儿，你就应该这样隆重欢迎。皇祖还没太理会，觉得人家弥先生应该有这身份。把弥恒给让进帅府之后，他是大摆酒宴款待弥恒。弥先生也不客气，是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他还是概不回敬，人家要给他敬酒，你应该回敬一杯，没那事儿，你给我敬我就喝。等坐在这会儿，皇祖这才上下仔细打量这位弥恒先生。他这么一端详，哎呦，皇祖心里想，这位是有点学问。从哪儿看出来的？感情这位是不修边幅啊。看弥恒头也不梳，胡子也不刮，当然老些年那个人发都长啊，讲究束发嘛，把头发梳起来，在头顶心挽个卷，弄个什么样的簪子，这么一别，哎，那就得呀，看身份，看这个富有啊和贫穷了，有别金簪，有别玉簪的，普通的黎民百姓就是骨头簪子、竹簪什么的。这位弥先生呢，这别头簪子倒是不错，是玉的，不过他这个胡须怎么也没梳理一番呢？啊，皇祖对这事儿有点纳闷，这看不出来这弥先生多大年纪。其实弥恒年龄并不大，他今年才26岁，古代年间讲究28岁留胡须，28须嘛。这位呢，大概是要这派头。这么饮酒当中，不能光这么闷着头喝呀。皇祖啊，想跟这位弥先生讨教讨教。反正这么说，是皇祖问到的，弥恒还真回答。这话就越说越多，皇祖就问起呀，许都曹丞相手下这些能人。

0: 还俩呀？
1: 但不知这此二人是谁，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哎呀，黄祖一听这句话，他暗暗地挑起了大指，佩服祢衡的眼力。这两个人确实是能人。这杨修是谁？那就是大名鼎鼎四世清德老太尉杨彪之子吗？上文书说曹操不是差点一怒之下把杨彪给杀了吗？当时有人说情，这杨彪可杀不得呀，他的名声太大了，他的那些门徒啊遍布于天下，声望特别高，您要把他杀了，那老百姓非气坏了不可。杀了杨彪，当时咱们这朝廷啊就得有80%的文武大臣辞官不干了，吓得曹操没敢杀，把杨彪给下了狱了。哎，杨修就是他的儿子，姓杨名修，字德祖啊，那是有名的舌辩之士。怎么个舌辩之士？能说呀，能辩论，而且是博学能言，智识过人呢。孔融呢，大名鼎鼎的北海太守吗？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不是其中一路吗？姓孔，名融，字文举，乃鲁国曲阜人士，是泰山都尉孔宙之子，孔夫子第20代世孙，自幼聪明过人，4岁让梨呀，人称为当代伟器，伟大的伟，器皿的器，那就是了不起的人才。人称孔融是交友广阔呀，说他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嘛。所以黄祖今儿个听祢衡这么一说，他竖起大指来了，认为祢衡啊确实有点真本领，他很识人呢。随着黄祖啊又往下问了问，哎，祢先生，那您说除去这二位，那曹丞相手下还有那么多的能人呢，您把这些人的本领给我说说不好吗？祢衡听到这会儿，黄将军，你不必再问了，刨去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之外呀，曹操手下的那些人都是无能之辈啊。好，皇祖生气了，这祢衡怎么在这酒席宴前出口不逊，张嘴骂人呢？什么大儿小儿的，他一气之下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祢衡先生，那你看我怎么样？嗯，祢衡转过脸来打量了打量皇祖，心说干什么？你摔摔搭搭的摔谁啊？你皇祖算个什么东西啊？曹操怎么样？多大的气魄，多大的名声，我都把他给骂了，而且我是由许都一直骂到了荆州，我把刘表骂得狗血喷头，又来到你这小小的江夏，你摔摔搭搭的，你想找痛骂呀，是怎么着？啊，哈哈，黄将军，你问你自己呀，不错，我看你不是人啊。皇祖用手这么一扶佩剑，不要着急，黄将军，我说你是个神。这个皇祖一想，这还差不多，真格的，我这好吃好喝好款待，当着这么多的人，难道说广听大众面前你还敢骂我两句吗？哦，我是神呐，祢衡先生，我是尊什么神呢？祢衡借着这酒气儿啊，他就装疯卖傻的骂开了，我看你不过是庙中的一尊泥胎小鬼，随寿祭祀，恨

0: 吴灵验，可恼啊！这下可把皇祖骂苦了。哦，原来我是庙里个泥胎偶像啊！嘡一脚把桌子踹翻了，吩咐一声将祢衡推出斩首。祢衡临死是骂不绝口啊，可是他死了个糊里糊涂啊，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因为在后汉当时有这么一批文人，觉得自己有点学问，瞅哪儿哪儿瞅不惯，看哪儿哪儿别扭，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意干，整天坐在家里吃饱了喝足了骂街。这就是后汉当时的那批骂世派，人称这些人为舌剑腐儒，就是他们那舌头啊比宝剑都厉害，可是他们是一批腐败无能的没落文人。刘表听说皇祖把祢衡给杀了，他念起祢衡还有点才华，他下了个令，把祢衡先生埋在了鹦鹉周边。祢衡虽然死了，可是刘表没来投降啊，曹操心里头不太痛快。这刘表不来投降还不说，他派了个人来，此人姓韩名嵩，他把韩嵩打发来干什么呀？到许都啊来探听消息来。曹操耐着性忍住了胸中这口气，还款待了韩嵩一番，而且封他为零陵太守，赏了他好多礼物。韩嵩高高兴兴的回了荆州。曹操就想举兵兵伐荆州去讨刘表，他手下的谋士程昱一看，丞相，这兵您发不得。程先生，怎见得不能发兵？您想啊，如果您举兵去讨刘表，那就等于是舍心腹顾手足啊，您不能舍得近的去打远的呀。现在丞相的劲敌乃是袁绍与刘备，应该先克刘备，灭袁绍，然后再屠刘表不迟。哦，曹操点了点头，这话说得有理，容我思之，你等我好好想想。曹操回到书房坐在这会儿，他在想，我不是不想打袁绍，我与袁绍力量悬殊的很大呀，他是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恐怕我现在手下这兵啊十成还敌不上袁绍三成，我该怎么个打法呢？曹操正这儿想着，忽然连龙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亲随，禀丞相，何事？有人求见您。什么人？是国舅董承家的一个家童。哦，曹操一愣，国舅董承家的家童干嘛来见我呀？你没问问他有什么事情？哎呀，丞相，我们问了几次了，他跟我们是一个字也不说，说非得见着丞相您，有机密大事相告。哦，快快叫他到这里来，遵命。秦随出去，工分不当，由外边领进一个家童来。曹操一看，哎呀，只见这个家童蓬头垢面，满脸是血，衣服都破了，来到曹操的跟前，匍匐在地，跪那儿就磕头，是响头碰地，丞相救命。起来讲话，谢丞相。这小家童站在那儿直哆嗦。曹操一看，你怎么了？启禀丞相，我的臀部让人打坏了，都不敢沾凳子。哦，是什么人把你打成这样？赶快说来。启禀丞相，是我家主人董国舅。哎呀，曹操听着这会儿皱是皱眉，心说这董承手也够黑的，干嘛把这小家童给打成这样？你闯了什么祸了？把你打成这样。
1: 我没闯什么祸，他说我偷了他家的东西，丞相我冤枉。
0: 你就为这个事情前来见我吗？
1: 哦，不不， 回禀丞相，我家主人不知为什么最近经常有几个人来找他，他们常常在书房一谈就是深夜，有时候谈着谈着还哭起来。我看我家主人经常拿出一块白绸子让他那几个知心的朋友去看，他们还在上边写些什么。可能是为这个事啊，我曾在门前来回走过几趟，我家主人也许是怀恨在心，他才赖我偷了东西。昨天太医吉平去看望我家主人，他说我家主人病了，实际我家主人董国舅他没病，他吃的呀比什么时候都多，还可能是装病。吉平去他们两个又谈了个大半夜，谈来谈去，我就看那吉平亲自把自己那手指的咔嚓一口给咬下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谋害丞相您，我是特地前来禀报。哦，曹操一听果有此事，我绝不敢扯谎。我来问你，是什么人常常到你家国舅府？禀丞相，有侍郎王子服、昭信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吉、一郎吴硕，还有西凉太守马腾。
0: 嚯！曹操一听，这几个人你记得挺熟，
1: 因为有时候他们一天去好几趟，我都记住了。
0: 我要把他们捉来，你敢当面对质吗？
1: 禀丞相，我敢。
0: 那好，你暂且在我府中养伤，等我把董国舅捉住之后再封赏于你。
1: 谢过丞相。
0: 跪在那儿咕噔磕了个响头。曹操吩咐人把这家童带下去。这小家童真的在董国舅家偷东西了？不是，他姓秦，叫秦庆童。因为有一天晚上啊，他和董承的爱妾在暗处私语，就偷偷在那儿嘀咕了几句话，让董承给看见了，当时就把秦庆童抓起来给重责了40，打了个皮开肉绽，然后把他给关在那空屋子里了。这秦庆童越想越恨，半夜的时候他把绳索拧断，他就由他府里跑出来，跑出来自己想我上哪儿去啊？哎，干脆我就把你董承结交的这些人以及这些日子来来往往的这些事儿，我都给你告诉曹操去得了。他就跑这儿来了。这董承不打他就对了，可不是吗？这不就叫因小误大吗？这家童跑了，董承还没理话。他家里边上上下下使奴换卑好几百口子，丢个一个俩人那算什么呀？可董承万万也没想到，这家童跑到曹丞相府里来了。曹操把这秦庆童藏起来之后，这宿觉他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他在想：好你董承啊，哦，你们感情都在一块欠了名了，什么还有一块白绸子，这白绸子上写的什么呀？我非把你捉住，我得看看这块白绸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想着想着，他猛地想起来，哎，是不是与天子赐给董承的袍带有关呢？我那天可在朝门前白堵截了他一回，那袍子是皇上给他的，玉带也是皇上赐给他的，我曾经把他穿在身上，那袋子我也翻了翻，什么也没看出来，嗯，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好啊，想着想着曹操想出了个办法，然后他这才眯了个盹儿。第二天起来之后，吩咐人把吉太医吉平给我请来。他请吉平干嘛呀？这吉平啊，是当时后汉时期最著名的一位名医，皇上有病啊都由他来看，太医嘛。曹操为什么请他呢？因为曹操啊有点病，他叫头风症，就是偏头疼，这个病还经常发作，着点急啊上点火啊就找上来，吉平常给他来看病下药，所以他吩咐找吉平啊，别人呢也不太注意，到那儿就把吉平先生给请来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给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2: 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从赵氏孤儿的出海与回归，到麦克白夫人的跨界与交融，从音乐剧里的秦腔回响，到京话剧中的城市新生，当锣鼓铿锵交融钢琴婉转，当水袖翩跹缠绕街舞律动，当东方写意碰撞西方叙事，当汤显祖的优雅爱上莎士比亚的灵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当中国戏成为世界剧，3月29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一起看传统国粹的现代绽放，品东方韵味的世界表达。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开车堵在马路，

0: 号，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3: 有朋远方来，周末。

0: 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呦，
3: 大家好。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有意思的相声专业考试
1: 又开始了。
0: 这道题是这样的，在相声的表演当中有哪些分类和其他不同？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1: 英宁老师，
2: 我怎么觉得他这回抢的越来越快？
0: 他管周我呢，
2: 我这刚还没喘过来呢，他这先下手了就
3: 啊。对，你把四选项再说一遍。我瞧着就这题
0: 每次都这样啊。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2: 文哏，
0: 为什么呢？
3: 这个文哏是整个这个作品的风格，偏文一些，后边的什么一头沉呐、子母哏呐、平哏呐，是这个作品的。你比如说是甲乙两个人呢，分工
2: 分类，
3: 对，那边平哏呢就是叙述故事。子母哏呢就几乎是语言量相当一对一句，对，还
0: 一头沉，
3: 一头沉，一头沉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但一头沉，
2: 一头沉跟平哏在一定程度上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3: 对，但还，
2: 但它虽然重叠，就是它这两个同时也是概念性不同，
3: 对，
2: 但是它都是用这种两个人的技巧来，包括这两个配比来分类的，
3: 对，
2: 唯独文哏它是根据这个形式来分类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好比如说排比句、比喻句、记叙文。哪个不一样？你想就能明白。继续文，为什么你那说的都是句子？这个说的是文章的整体的这种内容。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一个作品，它可以既是文哏，它又是一头沉。
2: 当然可以啊，
0: 是不是？
2: 当然可以啊。刚才说了，它是继续文，继续文里用了大量的排比，当然可以了
0: 啊。但是它就不能又是子母哏，又是一头沉，这样它就。冲突了。
2: 对，因为
3: 这不可能。
2: 子母哏刚才说了，他就是一人一句的表演形式，那么一头沉呢就是以一个演员，就是逗哏演员表达为主，那这个本身它是冲突的。
0: 那平哏他也可以有一头沉吗？
2: 平哏可以有一头沉。
3: 平哏可以是一头沉，但平哏呢可能就是这个作为捧哏老师来说呢，参与的可能就更多一些，他可能就会辅助叙述，帮助推进。那一头沉的可能就是
2: 就完全以一头为主。
3: 对对对，就可能工作量会少一些。
0: 这样我们来说一个作品，您来帮我们归一下类，这是什么作品？大保镖，这是什么作品？
3: 这应该算趟子。
0: 啊，这又不一样了。
3: 趟子活，
2: 对
3: 啊，这我这说了一个就大家不太熟悉的词儿啊，它还不是贯口
0: 哦，
3: 是趟子。
0: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3: 贯口是求速度的，
2: 对，
3: 趟子呢要说明白，可能不太需要求速度，像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招，它是要说清楚，不是刀枪棍棒说，不是要速度。
2: 对，它是让你听明白我这怎么走的，出张义门下吊桥，
3: 走
2: 仰
3: 岳三
2: 义
3: 庙
2: 五显财神
3: 庙，
2: 小
3: 景
2: 大景
3: 飞
2: 城桥，对，卢龙桥小二三大二三，红寺斗殿刘
3: 和宣庙下坎到。
2: 你每一个地方都得听明白，它是从哪儿到的哪儿。
3: 它不是要速度，不是出德胜门的清河沙河张飞下，不要速度
0: 啊，这叫趟子。
3: 趟子
0: 啊，
3: 本身呢就是我们自己说呢，说今儿对标趟子，它是趟子，趟子跟贯口还是有区别的。
0: 哎，所以你看这个相声的知识，这答案不重要，今天长知识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也最重要
2: 我不重要我这就不重要的，
0: 不重要。所以我们来听听吧，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大保镖》。
4: 我是个练家。
5: 您是练家
4: 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5: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4: 怎么了？
5: 好，您练吧。
4: 对，
5: 练吧，练吧。
4: 怎么了？
5: 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4: 哦，您看我瘦，这您可不懂。练功夫不在乎胖瘦，愣练他筋长一寸，不练他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5: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4: 露不了相。
5: 哎，
4: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5: 露一手什么？
4: 露一手气功。
5: 和气功。
4: 注意，
5: 哎，
4: 干嘛露？
5: 干嘛？
4: 留神给你吓趴下。
5: 这不至于。
4: 注意啊！
5: 哎，
4: 嗨，
5: 嚯，运气呢这是。
4: 哎，
5: 嗯，
4: 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5: 我怕呀。
4: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5: 你怕什么呢？
4: 我怕他折喽。
5: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喽扎着我气这都
4: 不。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5: 兵刃您练什么？
4: 兵刃我练过刀、
5: 哦、
4: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哦，稀松二会眼啊，样样精通，
4: 样样精通。
5: 哎，
4: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5: 练了
4: 卖了。
5: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4: 卖弄卖弄姿势。
5: 拳脚
4: 分为两种，
5: 哪两种？
4: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5: 内家拳，
4: 乌鸡、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5: 外家拳，
4: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5: 哦。
4: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5: 哦、
4: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5: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4: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5: 内练一口气，
4: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5: 外操筋骨皮呢？
4: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法。
5: 啊、哦，
4: 这功夫怎么样？
5: 太好了！
4: 练功夫讲究是投名师访高友。
5: 哎，
4: 提起我来不明白，
5: 是
4: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5: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4: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嗯、
4: 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5: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4: 住在京西。
5: 什么地方？
4: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5: 哦，胡岭
4: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5: 啊、
4: 净出练把式。
5: 您呐
4: 是把式。
5: 了您别说了
4: 啊，
5: 胡岭
4: 啊
5: 那不是把式窝子，
4: 那是
5: 那是粽子窝子。
4: 粽子
5: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料。我这儿就是卖粽子。
4: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5: 哎，
4: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北京人。
4: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5: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4: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5: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4: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他贵姓？
4: 姓姜，
5: 大号
4: 名米，字表小枣。
5: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4: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5: 谁呀？
4: 我跟我哥哥。
5: 哦，你哥哥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
5: 你呢？
4: 我叫馅儿的。
5: 嘿，俩小粽子。
4: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5: 你是瞪着的。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5: 哦，捋铁叶子。
4: 哦，捋苇叶子。
5: 干嘛捋苇叶子？
4: 捋得了好包啊。
5: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4: 子。捋铁叶子。忽听我师父唤我们。
5: 叫你们。
4: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5: 叫徒弟干嘛？压压，
4: 嘿，压压他瓷实啊。
5: 还是粽子呀？啊，
4: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5: 有什么事儿啊？
4: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5: 是啊，
4: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5: 嗯、
4: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打脚后看。
5: 什么功夫这是？
4: 这功夫嗯成了。
5: 成了？
4: 我一说成了，我师父不乐意听了。
5: 这话大
4: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向着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5: 嗯、
4: 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5: 是啊，
4: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5: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4: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5: 得，
4: 而你不教了，
5: 别介，
4: 徒弟太爷不小了
5: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4: 话挤话挤在那儿了，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5: 是啊，
4: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5: 哦，
4: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5: 对，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剑，
5: 学罗成呢，
4: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5: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4: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5: 什么叫几乎？
4: 这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5: 哎，他不吃那个。就是叫门，
4: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接光临呢。您这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5: 买粽子的来了。
4: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5: 是，
4: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5: 怎么？
4: 今年他没货。
5: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4: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标。
5: 哦，保镖。
4: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5: 是啊。
4: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
5: 哦，
4: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5: 喊什么？
4: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体为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5: 怎么咳嗽？
4: 砰啪，
5: 这多别扭。
4: 当中间闪出位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5: 哎，
4: 我说岂敢呐，岂敢，咋来的鲁莽铁的人，你就
5: 是、这是怎么意思？
4: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
5: 了。你又翻戏迷了。
4: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
5: 哦，
4: 正走的呢，可走不了。
5: 怎么？
4: 头里有一座楼，
5: 嗯，
4: 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5: 什么字？
4: 侠义楼。
5: 哦，侠义楼。
4: 有楼梯儿，可不叫走。
5: 那为什么？
4: 由平地了往上窜。
5: 要窜上去？
4: 吃饭饮酒。
5: 窜不上去的。
4: 连凉水也喝不着。
5: 哎，这是抻了你们
4: 的。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5: 哦，
4: 老达官一滴了一人劲，是个拔不敢铲，噌。
5: 怎么样？
4: 上去了。
5: 好功夫。
4: 多好的功夫。
5: 是。
4: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
5: 嗯，
4: 瞧着点。
5: 嘿，
4: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5: 这您等会儿吧。
4: 嗯，
5: 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4: 应当的。
5: 那叫旱地拔葱。
4: 我这地什么全种。
5: 哎，那不行啊。
4: 哦，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5: 拔萝卜葱啊。
4: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5: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4: 哎，
5: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4: 是个旱地拔葱，噌。
5: 怎么样？
4: 别上去了。
5: 哦，
4: 该瞧我的。
5: 哎，
4: 我也瞧多高啊？
5: 3丈多。
4: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橡胶，扔啪，劲儿大，上房了。
5: 人上房了。
4: 鞋、
5: 啊、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了？
4: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5: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4: 我说来人呐，
5: 干嘛？
4: 搬梯子够鞋、嗯、
5: 拿杆桶吧。
4: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了。
5: 这点气子
4: 早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5: 怎么
4: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5: 净惦记吃。
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5: 你说什么？
4: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5: 迎上前去
4: 打南门肉、
5: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4: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5: 啊、得惹气
4: 啊，
5: 横着点。
4: 哦，
5: 说迎上前去、
4: 哦、这还得说横着点。
5: 那是。
4: 好，迎上前去。
5: 哎，
4: 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店铺穿着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石壁，跟4两棉花相仿。
5: 哦，
4: 我哥一个店铺穿着楼窗，使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使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帽似的。
5: 多好的功夫！
4: 又该瞧我的了。
5: 哎，
4: 我还得露一手。
5: 那是。
4: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5: 窜下去了，
4: 轱辘下去了。
5: 怎么轱辘下去？
4: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5: 这挨着。
4: 老大说：“咱们过过号吧，
5: 过过号，
4: 练两下子。
5: 我练练。
4: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5: 枪
4: 不能全叫枪，
5: 怎么？
4: 7尺为枪，5尺为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
5: 哦、
4: 我哥扎了一趟6合枪。
5: 什么叫6合枪？
4: 这是内3合，外3合。
5: 内3合，
4: 心气胆；
5: 外3合，
4: 手脚眼。
5: 哦，
4: 有散为正。
5: 什么散？
4: 1扎梅攒，2顶心，3扎7度，4撩阴，5扎插花，6盖顶，7扎肩颈锁。”我又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5: 好
4: 好枪法，
5: 好枪法，
4: 好完了。 该瞧二达官的，
5: 对，看您的。
4: 好，瞧崴的。哎，
5: 什么叫瞧崴的呀？
4: 应当
5: 瞧我的，
4: 练不好就得崴呀。
5: 嗨，你练好了的。
4: 对，瞧我的。哎，我不能再练枪。
5: 怎么
4: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哎，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5: 哦，
4: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
5: 啊，
4: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5: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4: 在这儿练刀。
5: 那好，
4: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5: 对，
4: 弯针。
5: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4: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5: 叫什么？
4: 这叫怀中抱玉。
5: 哦，
4: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5: 是，
4: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个罗圈衣。
5: 这叫什么？
4: 这叫礼节。
5: 哦，
4: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自己老师傅哪招哪式练错了，指带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5: 哎，
4: 这儿刀，这儿刀把这护手盆前瞧，刀刃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穗，刀击右手，踏背履刀手，夜战八方藏刀式。
5: 这叫什么？
4: 这叫架势。
5: 哦，
4: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书不连嘴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5: 对，来买大力丸。
4: 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买别喜欢，买着别恼，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肉，驴踢着车压肉，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治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5: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4: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5: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4: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5: 好，
4: 没练俗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5: 那可别练了，
4: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5: 怎么？
4: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这有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陷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5: 这不是皮劲儿。
4: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5: 叫什么？
4: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粘绵。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5: 您在院子练刀？
4: 我在屋了背雨呢。
5: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4: 刀不扔当院了吗？
5: 嘿，好，轮刀不轮人。
4: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5: 好练刀，
4: 好背雨，
5: 好背。那是骂你
4: 是吗？
5: 啊，
4: 我倒听不出来，
5: 这都骂皮了。
4: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5: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
4: 老达说咱们验验镖吧，
5: 验验镖，
4: 看看保的是什么。
5: 哦，
4: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5: 嗯，
4: 我们没人敢保。
5: 什么呀？
4: 四丈八线桌都马严了，
5: 啊，
4: 都是这么大个黄灯灯干乎乎的
5: 金坨子，
4: 老窝瓜，
5: 老窝瓜呀。
4: 您瞧这个窝瓜，
5: 赤金的，
4: 它是面的呢。
5: 废话，水窝瓜没人吃。
4: 您远瞧是窝瓜，您得近瞧。
5: 大元宝
4: 还是窝瓜？
5: 不还是窝瓜吗？近瞧就变了。
4: 您看着是窝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5: 有红货，
4: 还有窝瓜籽呢。
5: 嗯，还有窝瓜瓤呢。
4: 窝个籽儿，窝个人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5: 叫什么？
4: 这叫窝瓜镖。
5: 哦，
4: 出镖车的喊镖，烫的是我喊的。
5: 您怎么喊的？
4: 我没有面老窝瓜哟。
5: 你卖窝瓜去了。乐舞扬威
4: 喊的是乐舞扬威。
5: 哎，
4: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一门。
5: 嗯，
4: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心店赵心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安寺窦建流了河，我们到了涿州。
5: 哦，
4: 依着我哥是打金主练，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练夜而行。
5: 哎，
4: 镖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催，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5: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4: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
5: 嗯，
4: 当中的闪着黑马上推，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5: 怎么念？
4: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5: 好厉害。
4: 我说哥哥，
5: 嗯，
4: 头了可有了贼了。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5: 是
4: 一听我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力杆箭扑啦
5: 出马了，
4: 拉屎了。
5: 啊，拉屎了？
4: 我一闻这个臭。哥哥，
5: 嗯，
4: 怎那么臭？
5: 是啊，
4: 我哥兄弟，
5: 哎，
4: 我拉了。
5: 哎，
4: 我说什么？ 小小的折扣气得兄长你拉屎、
5: 啊、那是气的呀、啊、那是吓的
4: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5: 我管不着。
4: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师弟子夫妻老杀鸡何用宰牛斗，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5: 我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4: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5: 那得死一个。
4: 来人呐，
5: 干嘛
4: 拉过我的牛来？
5: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4: 不，骑牛它防骨。
5: 防哪辈骨？
4: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5: 人家说那是神牛。
4: 哎，我这是宝牛。
5: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4: 我这牛它会蹦。
5: 会蹦。
4: 嗯，
5: 一蹦
4: 40，
5: 两蹦
4: 80。
5: 您买几年了？
4: 5年了。
5: 蹦过几回？
4: 一回没蹦过。
5: 这好，废物牛啊。
4: 废物牛啊。蹦过
5: 多会儿？
4: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5: 哦，
4: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5: 通县的？
4: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5: 40里地。
4: 整40里地
5: 啊。
4: 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了。
5: 对，
4: 想好了主意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5: 对了，抱。
4: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5: 您等会儿吧
4: 啊，
5: 您怎么抱着牛啊？
4: 应当啊，
5: 拉着走啊。
4: 不行，我这牛不会走、
5: 啊、
4: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5: 这好，跟烧火似的。
4: 就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5: 上
4: 刚一上电车呀。
5: 您别说
4: 要怎么说在、
5: 啊、您别说了。
4: 怎么了？
5: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4: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5: 出门骑上就蹦。
4: 哦，出门骑上就蹦
5: 啊。
4: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5: 怎么
4: 通州离北京40里地打哪儿算？
5: 齐火门大桥。
4: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5: 两蹦
4: 过算了
5: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40啊？
4: 我这是标准牛。
5: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4: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5: 嗯、
4: 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员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5: 是啊，
4: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5: 嗨，
4: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3轮走吧。
5: 坐3轮。
4: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3轮给牛抱上3轮、
5: 嗯、
4: 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5: 活人受罪，
4: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
5: 嗯，
4: 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
5: 嗯、
4: 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5: 到通州
4: 我掉河里了。
5: 横蹦啊，
4: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5: 那就窜过去，
4: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5: 是好，这份的笨劲儿
4: 笨、
5: 嗯、
4: 这有好处。
5: 那有什么好处？
4: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40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5: 对，
4: 挨过我的鞭子来。
5: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4: 哎，使扁担他有防骨。
5: 防哪辈骨啊？
4: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5: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4: 什么暗器？
5: 有亮银枪。
4: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5: 也是亮银枪，
4: 大烟枪、
5: 啊、大烟枪干什么？
4: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5: 啊！
4: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古远金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5: 哦，那是。
4: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5: 哎，不，骑牛抱扁担。
4: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5: 你得说对。
4: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5: 说哪个呀？
4: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5: 哎，
4: 好贼呀！
5: 好贼呀！
4: 好贼呀！
5: 贼呀！
4: 贼爷爷。
5: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4: 不认识。
5: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4: 你一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5: 啊？
4: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5: 没听说过。
4: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5: 嗯、
4: 大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5: 哎、
4: 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5: 棍磕飞了，
4: 扁担折了。
5: 得，那您输了。
4: 赢了。
5: 怎么？
4: 两银枪露出来、
5: 哦、
4: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5: 回马枪。
4: 我骑的不是牛吗？
5: 对了对了，
4: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翘首、
5: 啊、
4: 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5: 是啊，
4: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5: 不给。
4: 拿去、啊、
5: 怎么给他了？
4: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5: 嗯、
4: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5: 啊！
4: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5: 这不倒霉吗？
4: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下又砸下来。
5: 嚯！
4: 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5: 是啊，
4: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5: 干嘛？
4: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5: 哦、
4: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
6: 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5: 您把贼杀了，
6: 我把牛宰了。
5: 宰牛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沾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哎，其实说到大保镖这个作品，尤其是
2: 很多版本，
0: 很多的版本，尤其是大家以赵振铎和赵世忠的为标杆之一，是不是？
2: 对，再有就是马志博、王宝同的
3: 也有，然后这个赵春田先生也有一版，
2: 对对对，
3: 罗先生也有大宝，
2: 马志明先生也有，
3: 王磊师哥这个就是罗先生给说的。赵振铎先生这版大保镖呢非常珍贵。珍贵在哪儿呢？这是梅葆玖先生用钢丝带录的。梅葆玖先生录的，然后把它又贡献出来，大家才找到这个录音。非常珍贵，
2: 钢丝带。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出的这个问题，跟刚才大保镖有点关联。叫文章会为什么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有这么一句话吗？究竟
3: 既然大家都能说出来，就一定是有这么一句话。
0: 那它有根据吗？
3: 它的根据就是，你比如说啊，大保镖，我要表现我是一个镖师，那么我在舞台上展现的动作，说的那些话得真。
2: 咱就比如说吧，跑马拉松，你听着这事很简单，让你跑你跑了吗？
0: 我跑不了。
2: 这东西会跑吗？
0: 我会跑，
2: 但你跑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大保镖也如是，他有很多的刀枪剑，他是需要气力的。包括因为当初罗先生跟我说身上的时候，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有讲究的，这是真，这叫叫上武的精神，你真得有。你身体不灵，你素质不行，你演不了这节目。你说到后面你就喘了。你喘了，你看啊，走，清河上，你就不行了，你观众就听着你累了，
3: 就你不一看就不是练武的，这气力都不够。那文章会也是，你这个气质，这个形象，人一看不像是个有学问的人，那就所以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他可能是对演员的这个
0: 个人气质、
3: 修养、形象什么的都挑的很
1: 有一些要求。
3: 对，
0: 行，那最后一道题啊。苏文茂先生表演文章会，康有为在检查学生写的文章时出现的状况不包含哪些内容？ A 词句不佳， B 字体不妙， C 人字儿短一撇儿， D 有人画了个小王八。
1: 英宁老师，
3: 这回我让王磊老师说。
0: 不是，为什么是人字短一撇啊？
2: 因为这个
3: 他就会写人字啊，他得把这学问都得卖出来啊。
2: 因为是这样啊，
3: 人字怎么写你先说，
2: 一撇一捺，
3: 记住了。
0: 真棒。
3: 哎，给你一朵小花。
2: 我不说了。因为这个一般来讲写字啊，他没有往头一笔的。这是就是我们过去的相声啊，有很多都必须得符合正常的逻辑，就是说我得真。就是人没有说提笔忘字，要么就全忘要不然写着写着忘一半，很少有就忘往后边几笔写把头一笔忘了的，没有。比如说这个跳舞的舞吧，你把所有都写完了差一撇想不起来了，不可能。这人字也是
0: 他有经验，看来老忘。
3: 王磊的磊字写两个石头，第三
0: 个搬走了。
3: 对，那
2: 和这俩石头怎么落都不好看，你知道吗？
0: 所以恭喜答对了。咱们来听听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文章会。
4: 我不但能写，我还能画。
5: 画什么呢？
4: 国画，
5: 国画家。
4: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5: 就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
4: 不过我的缺点我认为还是很小喽。
5: 您的缺点是
4: 画什么不像什么？
5: 不会呀、夸了半天自己不会画啊。
4: 这个人敢不懂得客气，这不是客气吗？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5: 您呢？
4: 我过去是美术系的学生，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啊，又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5: 您还是个学生？
4: 学生。
5: 在哪儿上学？
4: 我呀北大。
5: 北大照相馆。
4: 照相馆干嘛？
5: 不是北大吗？
4: 北大，北京大学。
5: 谁呀？
4: 我。
5: 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先问问您吧，这个北京大学在哪儿啊？
4: 这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5: 不是这意思，跟您打听打听。
4: 这是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吗？
5: 啊，
4: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5: 你这不都废话吗？
4: 啊，
5: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
4: 啊，
5: 我问你具体地点。
4: 具体地点
5: 啊，
4: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
5: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4: 这是我的母校。
5: 啊，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4: 校长
5: 啊，
4: 这我不能提。
5: 为什么呢？
4: 因为是徒步言师。
5: 哎，
4: 说出来太不尊重。
5: 我没有那么多规矩。
4: 哎，
5: 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
4: 哎，
5: 您可以提提这个北大校长。
4: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哈默。
5: 哈默哪俩字啊？
4: 哈就是虫子边一个人一口的和字。
5: 哈默呢？
4: 默就是虫子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周蛤蟆。
5: 对，周蛤蟆呀。要命。
4: 周先
5: 生，行，还鞠躬的礼节还够深的。别说了，人家各位老观众都知道，周蛤蟆是我们说相声的北大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4: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蟆。
5: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4: 那没错，
5: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
4: 嘿
5: 啊，
4: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5: 您呢？哦，
4: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5: 哦，这是什么时候呢？
4: 哎呀，提起这话可早了
5: 啊。
4: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5: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4: 对
5: 啊，
4: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5: 露个什么脸呢？
4: 康有为先生由打日本回来
5: 啊，
4: 回到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检阅。
5: 哦，
4: 就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
5: 哦，
4: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

0: 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1: 哦，
0: 康圣人一听很不满意。
1: 为什么呢？
0: 废除八股文章那是康有为的主意。
1: 对呀、啊、
0: 现在我校友提倡八股，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1: 那个康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0: 康圣人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1: 有学问的人吗？
0: 还是满面带笑。
1: 嗯，
0: 后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1: 康圣人要出题，
0: 应当我们校长得拦下。
1: 为什么呢？
0: 康圣人那是多大学问。
1: 就是啊，
0: 他出的题目我们准做不上来
1: 啊。
0: 可是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1: 你看看。
0: 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1: 嗯，
0: 康圣人很不满意。
1: 那是啊，
0: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插柳栽花一般。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
1: 啊，
0: 就愣了。
1: 怎么呢？
0: 题目太深了。
1: 哦，什么题目啊？
0: 春秋题。
1: 真是够难的。
0: 春秋题是最难的。
1: 嗯嗯，
0: 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举子最怕春秋题。
1: 就是
0: 您算那橘子要怕春秋题，
1: 嗯，
0: 何况我这酸梨了。
1: 是，我这菠萝蜜就更不行了。什么橘子啊？赶考的橘子。
0: 对，进贡院的文武橘子
1: 啊。对，
0: 不但是春秋题
1: 啊，
0: 其中还有三个要求。
1: 提出哪三个要求呢？
0: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1: 这个时间可够紧的。
0: 第二，
1: 嗯，
0: 不准交头接耳，
1: 怕你们作弊呀。
0: 对
1: 啊。
0: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1: 使什么？
0: 利用毛笔作文。
1: 为什么呢？
0: 刚才我说了
1: 啊，
0: 墨笔字最吃功夫。
1: 哎，
0: 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一墨点儿，文章写多好这也不行。
1: 哦，
0: 这叫展卷。
1: 多严格。
0: 不但要看看我们写的文章好坏，还要看看我们笔法如何
1: 啊。
0: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
1: 哦，
0: 到了25分钟一收卷，
1: 怎么样？
0: 发出去是560张卷子
1: 啊，
0: 收回来的才82张，
1: 其余那些个呢，
0: 全是白卷，
1: 没敢写，
0: 没敢动笔。
1: 多难呢，这玩意儿
0: 题目太深
1: 了。嗯，
0: 可是这82张呢，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挑什么呢？
0: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1: 怕人笑话。
0: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1: 嗯，
0: 这篇词句不佳，
1: 词儿不怎么样，
0: 这篇字体不妙，
1: 字写的不好。
0: 哎
1: 啊，
0: 这篇不错。
1: 哦，
0: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
1: 怎么呢？
0: 有一个字落一笔。
1: 哪个字落一笔呀、啊？
0: 人字短一捺。
1: 哎呦，一共两笔还落了一笔，什么学生这是？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啊？
1: 卷子上画王八。
0: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了。
1: 瞧这帮学生，
0: 选来选去啊，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1: 啊。
0: 您可听明白了，5张之内可有鄙人。
1: 鄙人是谁？
0: 就是我。
1: 哦，你鄙过一回。
0: 对。什么叫鄙过一回啊？
1: 啊，
0: 鄙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1: 这不胡来吗？你跟我客气，我哪懂啊？那天我在马路那看布告，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鄙人，我还以为是你了。啊，
0: 你说那叫枪决呀？那叫
1: 啊，
0: 鄙人这是客气。
1: 啊，是是是，啊，
0: 5张之内有我
1: 啊。
0: 这5张嘛，要选拔3张好的，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1: 那是。
0: 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
1: 嗯，
0: 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1: 我就知道的是你。
0: 我们校长拿着这篇卷子非常爱，
1: 啊，
0: 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1: 哦，让康圣人看看。
0: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是啊，
0: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1: 这是吃惊呢，
0: 大惊。

0: 当时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先来三哉，就短八难了。
0: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1: 啊，
0: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
2: 嗯，
0: 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意。
2: 嗯，
0: 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1: 不，您说这什么呀？
0: 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他是怎么夸的呢？
0: 我们做古文嘛，
1: 啊，
0: 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1: 哪八家？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1: 对，
0: 这是古文专家
1: 啊，
0: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八家。
1: 就是啊，
0: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那学谁呢？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那八家就算完了。
0: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
1: 嗯，
0: 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1: 那是啊，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
1: 嗯，
0: 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
0: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1: 是是是。
0: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开枪开枪。
0: 嗯，开枪干嘛？
1: 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0: 嗨，这个飞也就是不对。
1: 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0: 据我康某看来
1: 啊，
0: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我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0: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不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诸葛亮也完了。
0: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1: 是，
0: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儿侯。
1: 眼儿侯
0: 幺二三等类，眼儿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掷骰子。我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0: 啊？当然懂了
1: 啊。
0: 圣人嘛，圣人全得懂。
1: 哦，
0: 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1: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0: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亦与高祖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1: 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0: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1: 怎么？
0: 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1: 不让见。
0: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 某就自杀而已。
1: 这康圣人也是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
0: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1: 啊，
0: 赶快见见吧。
1: 你得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0: 叫我苏文茂、啊、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嗯、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
1: 啊，
0: 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1: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嗯、
0: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1: 这康有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啊。
0: 这叫什么话
1: 啊？
0: 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1: 啊。是啊，
0: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不可侮辱了还、啊、
0: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1: 啊、
0: 校长说正是蠢徒。
1: 嗯，
0: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蛐蛐不才。
0: 哦，对，我爱走小辙。
1: 你搁的不是地方。
0: 不错，是我做的
1: 啊。
0: 哦，你能否按原文再做一篇？
1: 这什么意思？
0: 这个
1: 啊，
0: 怕有第二者参加，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1: 那你敢写吗？
0: 那有何难
1: 啊！
0: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1: 就是
0: 题目太深。
1: 哎，不是、啊、
0: 春秋题。
1: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
0: 嗯嗯，
1: 我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0: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
1: 不，您说这个题目深，您这样好不好
0: 啊？
1: 把您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0: 在哪儿读
1: 啊？就在这儿，
0: 在这
1: 儿啊。
0: 我想不必。
1: 怎么呢？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演出剧场啊。
0: 却又来
1: 啊！
0: 此乃是娱乐场所，念书的居多，识字的居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我这您放心，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0: 是啊，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1: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啊、
0: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1: 哎，
0: 文学家艺术家。
1: 哎，这难免。
0: 我在这儿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了
1: 啊！
0: 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是不大好看。
1: 看来这爷俩还都够酸的，还不，你呀、啊、放心念
0: 啊，
1: 有错我给你担着。再说也没有笑话人的了。
0: 那好
1: 啊，
0: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1: 可以在这儿念一念
0: 《春秋题》
1: 啊，
0: 我读可读啊。
1: 哎，
0: 你哪点要是不懂的话，马上提问。
1: 那是当然
0: 啊。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1: 我哪能那样、啊、
0: 这个不但是你喽
1: 啊，
0: 在座的各位观众，当然如果说您是大学文学专科的程度，您许理解我这文章的意义、嗯、如果说您是初中高中的程度，这恐怕是理解不深。
1: 那我算完了，我才小学二年、嗯、
0: 这么办吧
1: 啊，
0: 哪一位听着要是有不懂的地方，您可以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
1: 谢谢谢谢。
0: 各位您要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
1: 啊。
0: 春秋题。
1: 是是是、啊、
0: 这个春嘛，就是以正月为春。
1: 哎，怎么还正月呀？
0: 啊春王正月
1: 啊。是是是是是，
0: 有这么几句
1: 啊，您念念我听听。
0: 正月里来，正月蒸。请我们大家要保持严肃。
1: 没法严肃，还严肃呢。
0: 我请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仨妹仨 一呼雅呼嗨。
1: 哥，
0: 哪一位要是不懂的话，您举手。
1: 对啊，还甭各位，连我都懂
0: 啊。好，
1: 就冲这妹仨妹仨，我就明白了。
0: 这个秋嘛，就是以八月为秋
1: 啊。怎么写的呢？
0: 有这么几句
1: 啊：
0: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死在荞麦梗儿上也。
1: 怎么还也呀？
0: 无也不成章。
1: 哦，这是您的大作呀？
0: 不，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
1: 哪一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摔镜架。康有为愣不懂这个，
0: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
1: 啊，
0: 那真是爱如珍宝，赞不绝口啊！
1: 啊，
0: 最后他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
1: 哎，不对，康有为是汉人，怎么会说满洲话？
0: 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呢。
1: 是啊，
0: 啊，
1: 这满洲话我懂两句，
0: 是吗？
1: 康有为怎么夸你的？
0: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
1: 好，康有为这是夸你了。
0: 是啊，
1: 吧的噜，吧的噜就是好的意思
0: 啊。不，您说那吧的噜是好的意思
1: 啊？
0: 他说我可趁吧呼噜，
1: 吧呼噜。
0: 那吧是吧，呼噜是呼噜，两个意思。
1: 怎么讲法呢？
0: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吧，疼了我这么一呼噜，这不是吧呼噜吗？
1: 哦，打上了，
0: 然也
1: 还拽。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声响，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4月23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从今年起我国开展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
1: 近日财经头条，国务院发文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热点财经报道，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智能时代，买汽车还是买大脑？
1: 6分钟充满电，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汽车补能有望进入油电同速时代。
0: 行业观察，超过70家轮胎企业集体涨价，会不会影响终端市场？
1: 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江苏南京启用，相关能力可达5G 10倍。
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3: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昨夜今晨划重点。2026年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动员部署会议昨天在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自2026年起开展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据了解，为期2年的全国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自2024年开展以来，一批重大案件得到有力查处，地方3级防非打非机制全面建立，行业齐抓共管不断强化，宣传教育更加广泛深入，防非打非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联席会议决定，在前2年专项行动基础上，自2026年起开展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巩固扩大专项行动成果，实现防非打非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今日财经头条，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意见将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3: 此次出台的意见提出了4个方面20条具体举措，其中在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方面，意见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做强做优商务服务。在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方面，意见提出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创新文旅体服务模式。专家表示，意见为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5: 那么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大的维度指明了我们下一步政策支持的方向，比如说提到了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里面也包括品牌的培育、品牌的运营、设计咨询等等，充分体现了当前我们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呢深度融合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3: 意见还特别强调，要提升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为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意见明确，要完善支持政策体系，从深化改革创新、丰富财政金融政策工具等方面推出多项举措。专家认为，随着意见的深入实施，我国将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提升行业价值。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
6: 通过制定标准，提升质量，打造品牌，构建起标准质量品牌的良性循环，不但增强中国服务的国际影响力，未来我们在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的过程中，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和信息服务、节能降碳等一批新赛道都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
0: 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多项举措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强化科技支撑，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业发展，为现代化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继续听报道。
3: 意见明确提出，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通过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孵化器，构建制造业中式服务网络，梯度培育制造业中式平台，高质量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等举措，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专家介绍，这些举措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指明了新路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5: 此次行动方案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聚焦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些服务业的细分领域。那么这些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以及含金量，是直接决定着我们整体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的水平，那么直接决定了我们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程度。加快的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整个工业的赋能，是打通了 这样的一个路径。
3: 与此同时，意见强调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支持采购大模型、智能体服务，加强 6G 研发，适度超前建设移动物联网，推动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建设一批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有序推进算力布局与边缘算力建设，完善智算云服务体系。专家表示，这些新举措为新兴产业发展构筑坚实的数字底座。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
6: 打造一批高质量、标准化、可流通的行业数据集，可以有效推进数据、模型与场景的协同创新，赋能一批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加快落地应用，进而充分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动能，全面赋能人工智能加发展。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热点财经报道。如果说过去买车主要看动力强不强、空间大不大、行驶稳不稳，那么今天决定一辆智能电动汽车实际驾乘感受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机械参数，而是它的智能驾驶能力和座舱智能体验。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智能时代买汽车还是买大脑。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9: 汽车正在从一个机械产品加速演变为一个具身智能的物理载体。清华大学车辆学院与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李声波这样解释：
10: 汽车呢，可以说是第一个具身智能落地的产品。那我们知道，汽车的驾驶过程呢，跟人类一样，要通过传感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通过它的端到端模型呢进行感知、决策和控制，最后呢将命令送到车端上去。那怎么去训练一个端到端模型，实际上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9: 既然是具身智能，那大脑指的是什么？李斯战略咨询全球 CEO、 中国区主席张云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11: 就是我们现在具身智能是一个重要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汽车其实就是具身智能的一个体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图形，我们的视觉的方案，激光雷达就是汽车的眼睛，大模型就是汽车的大脑和小脑，飞行等等这些功能就是汽车的手足翅膀。
9: 当汽车的竞争核心从发动机、变速箱转向了算力、算法和数据，消费者的选择逻辑自然也会发生改变，产业价值重心也因此转移。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车企正在较量的是车有多懂你。长城汽车推出人智体交互范式，让智能体基于上下文主动服务，比如用户说我冷了，系统会自主决策，先开加热快的方向盘加热，再开座椅加热，实现从操作机器到表达需求的转变。长城汽车智能化产品副总经理佘世东：
12: 当用户说冷了的时候，他到底应该先开哪个，后开哪个，然后呢，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再关掉别的，这都需要对于整个车的配置、性能和功能参数等等这些有非常强的一个了解能力和理解能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智车。
9: 一汽红旗与阿里云合作，让座舱能办事。用户一句去北大，中午找沿途烤鸭店，五点前到机场的复杂指令，云端大模型可以拆解意图，并且联动高德等生态服务，直接生成规划。刚提到的这些智能座舱解决的是车怎么服务人，智能驾驶要解决的则是车怎么自己开。这两条主线在2026年正在加速交汇。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罗磊说，汽车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往自动驾驶演进。
13: 原来我们叫软件定义汽车，现在往 AI 定义汽车的方向发展。那么软件的开发和 AI 数据驱动的开发也在齐头并进。
9: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影望公司 CEO 金玉智说，2026年将成为全球自动驾驶开启元年。
14: 2025年，中国的辅助驾驶在新能源汽车当中的普及的情况，10万块钱以上的车带了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90%。越贵的车，特别是50万以上的，都配备了这样的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今年开始启动分批次的 L3 的这样的车型进行准入和上路。
9: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认为，
15: 现在有各种技术路线，比方说我们2223、2224，还是2224，根据现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更倾向于后面这种。
9: 无论走哪条路线，安全都是绕不开的底线。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李克强指出，
16: 安全依然是我们行业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应当正视单车智能驾驶的瓶颈，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行业呢，急需摒弃急功近利的噱头，思考敬畏技术的局限，回归安全本源，以系统工程的思维，多维并举，筑牢智能驾驶技术守护生命价值的基础。
9: 如何解决单车感知能力受限、端到端模型可靠性差、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还不全面等问题，他强调了推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16: 车路一体化系统为我们车辆提供了多维的数据输入，能够实现我们谈到的车路云全域的系统感知，增强环境感知与风险判断能力，能够为我们智能汽车建立安全行驶的数字轨道，来提升智能驾驶安全数据通信效率，支撑智慧交通高效稳定运行。车路一体化系统呢，它的数据数字发电站，它能够兼具 AI 应用所需要的海量性完备性，能够融合车辆自己的数据、路侧的感知与交通信号等数据，能够打破数据孤岛，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建立了提升安全的数字发电站，在保证智能驾驶安全的同时，降低我们模型的训练成本，提升效率。
9: 从智能座舱的主动服务到自动驾驶的逐步落地，再到车路云协同的安全底座，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硬件支撑——芯片。4月22号，地平线发布了中国首款舱架融合整车智能体芯片。地平线副总裁吕鹏这样描述这款芯片能带来的体验变化：
17: 通过舱架的融合来去推动汽车向整车智能体的演进。那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你的座舱，而是它会有它的相应的个性，让车主去熟悉它的这个个性，去更加适合每一个消费者群体。同时它又有不同的技能，它通过这个技能呢，它还可以持续的延展和学习和升级，以及它会有记忆。那这样的话呢，它会记住每一个和你的交互、你的偏好、未来的互动，更加懂你。
0: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日前发布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充满电只需要6分钟，比之前比亚迪创造的9分钟速度记录进一步提升。这样的速度能否让汽车补能进入油电同速时代？6分钟充满电的电池又能否保证使用寿命和安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8: 根据宁德时代发布的数据，最新的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已实现等效 10C、峰值 15C 的超充能力，电量从 10% 充到 35% 只需要1分钟，从 10% 充到 80% 只需要3分44秒，从 10% 充到 98% 只需要6分27秒，也就是说，常温情况下6分钟基本就能充满电。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这个速度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
19: 6分钟啊，能把电池充满的话，从补能的速度来讲啊，就是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加油站它就是有时候排队慢，它这个电池的续航里程呢也超过了1000公里，从续航里程来说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燃油车的续航里程了。
18: 有统计显示，燃油车加满一箱油平均耗时3到5分钟。专家表示，这种6分钟充满电的电池大规模装车后，汽车补能有望进入油电同速时代。在张翔看来，更快的充电速度不光能提升新能源汽车的驾乘体验，还有望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19: 比如说充电桩1个小时能充满电的话，1天24个小时理论上最多只能为24辆车服务，那么如果可以6分钟充满电的话，那么这个充电桩1天可以服务的车辆可能就超过了100辆了。它提高了充电桩的利用率，减少了充电桩的布桩的数量的要求，可以大量的减少土地的面积，降低成本，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18: 近段时间，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3月上旬，比亚迪推出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配套闪充技术，电量从 10% 充到 97% 只需要9分钟，这个速度记录只保持了1个多月时间就被打破，足以看出这个领域创新的活跃和竞争的激烈。不过，站在下游用户的角度，大家难免心生疑问，充电速度越来越快，电池使用寿命和安全有保障吗？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充电速度越快，电池发热越严重。 而根据化学公式，电池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内部负反应速率大约增加两倍，对寿命影响极大。那么6分钟充满电的速度是不是靠牺牲电池的寿命与安全换来的？对此，宁德时代首席技术官高焕回应，他们通过降产热、强散热、提精度三大手段，实现了极致超充与超长寿命的兼容与平衡。在1000次完整循环后，电池容量保持率仍在 90% 以上。他举例说，
20: 我们采用了全新的沉拓石墨技术，用单原子对石墨负极进行改造，相当于在毛细血管中植入支架，有效地拓宽了石墨的沉降宽度，让锂离子的切入速度能够发生质的飞跃，在电芯的沉积降低产热做到极致。
18: 动力电池充电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6分钟充满电仍然不是极限和终点，未来电池性能和超充技术还会提升。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说，
21: 我们知道电化学的边界永远还没达到，材料科学的可能性永远还没有穷尽，所以每一块钱的研发投入都是向这个边界再前进一步。
2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近期多家国内外主流轮胎企业纷纷宣布轮胎涨价，调价范围覆盖乘用车轮胎、轻卡轮�胎等品类，大多幅度在1%到5%之间，被业内评价为近年少见。轮胎价格集体上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会不会影响终端汽车销售市场？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24: 这轮轮胎涨价潮具有覆盖面广、节奏密集的特点。全球最大的轮胎企业之一普利司通近期宣布，自5月1日起上调乘用车轮�胎供货价，幅度为3%到5%。几乎同时，另一家轮胎巨头米其林也发布调价通知，宣布自5月1日起对旗下乘用车轮胎与轻卡轮胎进行价格调整，涨幅介于15元到30元之间。此外，中策橡胶、赛轮轮胎、万利轮胎等国内头部企业也集体跟进上调轮胎价格。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20日，已有超过70家轮胎企业发布涨价通知。经济之声记者致电多家国内轮胎企业询问近期轮胎价格是否上涨时，得到的都是肯定答复。当追问涨价原因时，企业给出的核心原因是原材料上涨。
25: 最近你们轮胎是不是涨价了？
26: 嗯，是。
25: 大概会涨多少啊？
26: 这个具体不一样呢。
25: 涨价原因是什么呢？
26: 原材料上涨。
24: 剖析近期轮胎涨价的原因，业内观点都指向成本端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核心原材料价格的全面上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主要是生产原材料成本上涨带来的直接影响。
27: 对行业来看，整个进口的很多材料，然后出现一定的涨价的因素。近期原油，然后煤焦油价格的一个上涨，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更进一步推动了整个运输交易环节的一个增长。同时，原材料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因素推动的缓慢的，但是比较顽固的上涨的趋势。
24: 崔东树认为，眼下新能源车市场的良好增长态势也提升了轮胎需求，同时新能源车自重较大，推动轮胎技术升级，对轮胎性能要求更为凸显。未来随着新能源车及纯电动重卡等车型的快速增长，轮胎需求将更大，轮胎价格的上涨预计会更为显著。轮胎作为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其价格上涨是否会传导到消费终端，最终推高整车售价，是消费者和行业最关心的问题。经济之声记者从多家汽车养护平台获悉，本次轮胎行业涨价潮还暂时没有传导到汽车养护服务平台这样的消费终端。
25: 看网上说最近涨价了，所以最近换合不合适啊？
1: 我们这边都还好，你外面可能会有涨价的。
24: 在终端汽车销售市场，目前也并没有出现因轮胎成本上升而直接涨价的现象。记者以潜在购车者身份咨询比亚迪 4S 店销售人员时，对方明确表示，汽车不会涨价。
3: 车只能越来越便宜，它不会涨价的。
24: 崔东树指出，目前汽车终端价格不会上涨，逻辑在于当前车市促销力度巨大，新能源车促销力度约10%，燃油车更是高达24%左右。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下，车企如果直接涨价，将导致市场份额面临压力。因此，面对上游成本压力，车企更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减少促销让利，而非直接上调价格。不过，这种硬刚策略正在压缩车企的利润空间。崔东树预计，如果未来国际橡胶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缩减优惠，并在新车定价时更加谨慎，地板价、跳水价将越来越少。
27: 如果未来国际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带来的衍生影响日益的加大，会导致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的缩减优惠，甚至个别车企在定价的时候定价就相对更加的谨慎，也不会出来一些地板价或者是跳楼价这些情况，后面的竞争会更加的谨慎，车企也会更加考虑自身利益的一个可持续平衡问题。
0: 日前，2026全球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江苏南京开幕，众多 6G 前沿成果集中呈现，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阳、刘正泽报道。
4: 开幕式上，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正式投入运行。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曹阳在现场展示，一部测试手机接入 Pre6G 试验网后，下载的速度达到每秒钟1G 左右。
5: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尝试。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 6G 的先行一个实验的网络。
4: Pre6G 试验网在 5G 网络中融入 6G 创新技术，具备高带宽、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会场外同期举办的 6G 前沿成果展集中呈现了 6G 关键技术进展和具体产业应用。六 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在现场，一款由江苏本土企业研发的 H1 人形机器人正在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服务，它在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企业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6: 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六 G 信号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4: 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7: 我们属于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 6G 网络的第一个重要使命的话，就是要赋能 AI， 要把 AI 的应用呢支撑好。产业对于研发出一个能够很好适应于 AI 时代的网络啊，有着迫切的需求。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2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资讯扫描，中办国办发布意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提出优化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健全分时电价机制等具体工作部署。
0: 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二期155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倍。
2: 国家疾控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适龄儿童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
0: 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一季度 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总量明显下降。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提出的印刷技术儿童纸板图书印后加工一般要求国际标准提案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成功立项。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8: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学高中历史只能靠死记硬背吗？
11: 学习历史的过程呢，其实就是搜集、整理、解读，还有辨析史料的过程，三个关键，搭建时空坐标，掌握史料辨析方法，学会历史解释，建立一个贯通古今、关联中外的知识网络，对历史事件进行准确的时空定位。
12: 会学比学会更重要。北京市特级教师围绕要点重点专题，帮助孩子们建立时空观念，提升历史思维。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2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期货市场观察。上海期货交易所镍期货及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中国价格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郑州商品交易所稳步推进波罗的海巴拿马行船运价指数期货上市，为中国期货市场推出干散货国际航运指数期货奠定基础。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1: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能源危机波及日常生活。全球主要航空公司计划五月削减航班。全球化肥供应告急，可能引发粮食危机与通胀风险。中东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扩散，汇率下调多国评级展望。
0: 凯文沃什出席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能否维护美联储独立性遭到质疑。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作为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从21号晚上连续交易时段起，境外交易者可以参与镍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第一个直接对外开放的完税有色金属期货品种，将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总台记者吴琼、屈涵报道。
2: 镍期货及期权国际化上市活动4月21日在上海期货大厦举行，相关交易于晚9点夜盘时段正式启动，明确境外特殊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境外客户作为市场参与主体，可以参加镍期货及期权交易。这将进一步丰富市场结构，使价格不仅反映国内供需，更融合全球投资者的预期判断。当前镍不仅是不锈钢的重要原料，更是新能源汽车电池、航空航天、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的关键材料。中国是全球最大镍消费国、进口国，在生产、贸易、消费端形成显著优势，为参与全球定价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王健：
3: 上期所推出镍期货及期权国际化，标志着中国镍产业迈入深度融入全球定价体系的新阶段。一方面引入境外投资者，丰富市场参与者，另一方面提升市场流动性，促进境内外价格良性互动，推动形成更具全球代表性的中国价格。
2: 自2018年原油期货作为期货市场首个特定品种对外开放以来，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2025年8月8日，上期所通用型国际化业务规则正式实施，围绕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主线，构建起一套具备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安全规范且可预期的制度体系。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货批特定品种共38个，已形成覆盖能源、金属、化工、农产品等多领域的开放品种体系。2026年3月底，境外交易者客户权益突破500亿元，较2025年底增幅99%，创历史新高。上海期货交易所商品一部总监陈烨：
4: 未来上期所将持续强化监管效能，秉持三公原则，不断推动期货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专业优质的风险管理服务，携手国内外的投资者，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贡献期货力量。
1: 日前，郑州商品交易所和波罗的海交易所举行波罗的海巴拿马行船运价指数，也就是 BPI 授权协议签署仪式，标志着双方多年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为中国期货市场推出干散货国际航运指数期货奠定基础，是服务实体经济风险管理需求的重要里程碑。请听总台记者田方玉、胡晓辉的报道。
5: BPI 是波罗的海交易所编制发布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系列之一，主要反映 8.25 万载重吨巴拿马行船的运价水平，覆盖粮食、煤炭和矿石等干散货运输。基于此次指数授权合作，郑商所将上市 BPI 指数期货产品，为中国和全球航运贸易企业提供公开透明的运价风险管理工具。郑商所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首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由中国证监会管理， 近年来，政商所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共有 PTA、菜籽油等七个特定品种、26个期货期权品种对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来自新加坡、英国、阿联酋等33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客户在政商所开户。PTA 期权、PX 短线、平片期货和期权作为特定品种对外开放，亦或中国证监会批准，正在推动业务落地。政商所 BPI 品种研发人员表示，
6: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干散货进口国和航运国，当前国际经贸格局面临深刻重构，干散货海运市场波动加剧，企业避险需求强烈，政商所获得波交所授权并推出 BPI 期货，有助于充分发挥中国干散货进口、航运大国和期货市场规模优势，为全球航运市场参与者提供有效的期货产品。下一步，政商所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持续深化与波交所合作，稳步推进 BPI 期货上市，持续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5: 波交所是经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基准监管条例核准的基准管理人，也是全球领先独立的海运市场信息权威发布机构，为干散货、邮轮及天然气租船业务的现货与衍生品合约交易和结算提供数据。波交所主要负责人表示，BPI 是干散货航运市场历史悠久且获得全球认可的定价基准，这个指数每年接受外部见证，确保它符合英国基准监管条例、国际证监会组织金融基准原则和石油价格报告机构原则。依托坚实的长期合作基础，波交所期待与政商所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推出中国首个国际干散货航运指数期货合约。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六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15美元，上涨3.29美元，涨幅为3.58%。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六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91美元，上涨3.43美元，涨幅为3.48%。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758.3美元，上涨38.7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470美元，上涨316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490点，上涨0.6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137点，上涨1.0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4657点，上涨1.64%。美股大型科技股全线上涨，苹果上涨2.63%，亚马逊上涨2.18%。微软上涨2.07%，英伟达上涨1.31%，脸书上涨0.88%，特斯拉上涨0.28%。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大全新能源上涨16.58%，金科能源上涨10.94%，阿特斯太阳能上涨9.13%，亚朵上涨5.07%。跌幅方面，再鼎医药下跌6.42%，爱奇艺下跌5.30%，新东方下跌2.93%，哔哩哔哩下跌2.57%，金山云下跌2.10%。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都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76点，下跌0.21%。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156点，下跌0.9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194点，下跌0.31%。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早盘高位震荡，午后两市继续上攻，上证综指站上4100点，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06点，上涨0.52%，深证成指报15177点，上涨1.3%，创业板指报3752点，上涨1.73%。盘面上，光模块概念大幅上涨，带动通信电子板块掀起涨停潮，汽车板块一路走高，影视股震荡调整，油气股小幅下挫，指数高位震荡，反弹趋势能否延续，我们来听专家的点评。
7: 我 是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
8: 最近市场都是处在一个强势上行状况，从环境的角度上来说，一个呢就是外部的风险，或者说大家对于地缘冲突正在逐步的脱敏，大家对于之前像避险交易、情绪博弈这一块的关注度越来越低，更多的聚焦于市场本身的行业和景气成长。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一季度的 GDP 数据和通胀啊 PPI 的这些数据，经济的成长相对趋于稳定，在正常的温和的情况下呢，对于权益市场也是中长线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总体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上来讲，内外环境基本上是趋于权益市场的稳定。至于说成交量的话呢，虽然说这个阶段并没有放得很大，但是由于这个市场并不是一个大规模普涨的格局，所以在这个量能的情况下，我觉得也是完全能够支持市场是呈现出这样一种稳步的逐波上行的态势。就目前而言，我觉得这种态势短线应该还能够延续，而且从方向上来讲，可能短期也未必马上会有大的方向的切换，那么更多的呢可能是在方向内部的深入挖掘，目前的主要的成长方向之内大家进行深度的挖掘，可能是当前的一个主要特征吧。
1: 昨天的市场中，光模块、CPO、PCB 持续走强，那未来投资机会如何？我们继续听报道。
8: CPO、PCB 确实，我们其实在这一轮上涨当中，包括前期其实调整的时候，也一直是明确，就是这个方向它是业绩确定程度最高，业绩基本面最好，而且经历了若干个季度，每一次都验证，所以它会跌的时候抗跌，涨的时候领涨。从另外一个方面，性价比上来讲，大家其实对它未来的预期也已经打满了。在打满的情况下，它未来的我们比如说3到5个甚至更长的季度，我们每个季度去验证它的时候，一旦它不达预期，可能它就会出现大幅的震荡，甚至说是回调。作为投资者来说，如果是风险偏好很高的投资者，愿意去承受这种可能的不确定性，那么其实这些方向的基本面应该说还是有机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绝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并没有足够的对基本面的把握能力去掌握这些方向未来每一个季度是否都能够达到预期，或者说也没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一旦不达预期之后它会不会有很大的波动。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去寻找一些所谓的性价比更高的，像创新药啊，像新能源呀、包括这几天都在转强的消费电子，它的一些龙头智能制造啊，目前的业绩的兑现程度，包括它的增长速度，肯定是比不上 CPO、PCB。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它的位置相对也低，如果一旦选错了，你承受的压力或者说波动的成本也会小一些。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我们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6163点，下跌1.22%。国企指数报8801点，下跌1.59%，红筹指数报4367点，下跌0.16%。
9: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方面，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1%，在汇市尾市收于98.60。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288元，1欧元对人民币8.018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829元，1港元对人民币零点。

0: 计划的与伊朗的新一轮谈判一直难以推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2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未就与伊朗停火的延长时间设最后期限，希望伊朗领导层就美方中战提议做出意见一致的回复。他说，等待伊朗方面回复的同时，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狂怒行动仍在持续，行之有效且成果显著的海上封锁未曾中断，对伊朗继续保持战略施压。
1: 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只有在不以海上封锁和劫持世界经济为前提，且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停战的情况下，全面停火才有意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也表示，伊朗一直欢迎通过对话与协议解决问题，并将继续如此。违背承诺、实施封锁并进行威胁，是真正谈判的主要障碍。
0: 美以伊战事正导致全球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能源危机的连锁反应也开始波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从机票价格到粮食成本，冲击正在一步步显现。具体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2: 受中东冲突影响，全球航空燃油成本上升，令航空公司承压。根据航空分析公司瑞思域的数据，全球20家最大的航空公司当中，有19家都计划在5月削减航班。最新的削减公告来自德国的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当地时间周二，汉莎航空宣布将在5月到10月期间取消大约20000架次航班，并且汉莎表示，从现在到10月中旬左右，会停飞部分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出发的低盈利航线。汉莎称，最新的举措或能帮助其节省大约40000吨航空燃油。此外，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发布了最新的季度财报，结果显示，由于燃油成本飙升，公司大幅下调了2026年的盈利预期。从年初预计的全年调整稀释后每股收益在12到14美元区间，下调至了7到11美元区间。目前，全球已有数十家航空公司通过加收燃油附加费、提高票价等方式来转嫁成本压力。再来看对我们餐桌的影响，中东冲突对航运业的冲击正在通过全球物流体系扩散开来，而市场关注的也不再只是霍尔木兹海峡。分析指出，由于亚洲买家转向从美国墨西哥湾采购原油以替代中东供应，推动了大量油轮涌入巴拿马运河，挤占了原本属于散货船的通行资源，进一步加剧了巴拿马运河的拥堵情况。船舶经济与海事咨询公司克拉克森的干散货分析主管表示，有邮轮运营商甚至愿意支付数百万美元以插队优先通行，这导致装载粮食等低附加值货物的船只需要面临运费上涨以及运输延误的双重压力。目前巴拿马运河的等待时间已经延长至大约40天左右，而部分粮食航线的运费已上涨大约50%到60%。
1: 不光是能源，农业领域也被波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警告，化肥供应中断加剧了粮食安全和通胀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而该地区目前航运已经崩溃，过境量下降超过95%，导致了能源和化肥运输中断。
3: 挪威雅染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斯韦恩·霍尔塞瑟。
4: Let me try to...
3: 我来解释一下这对粮食供应意味着什么。受冲突影响，目前损失的化肥及养分相当于每周少生产约200亿份餐食。
2: 虽然一些国家本身也生产大量化肥，但该生产过程需要液化天然气 LNG， 而这些 LNG 又大多从海湾地区进口，目前同样严重受阻，供应紧张。这导致化肥价格大幅上涨。以使用最广泛的氮肥尿素为例，中东颗粒尿素期货离岸价的价格已经从冲突爆发前的每吨不到500美元上涨到了现在的每吨850美元左右，涨幅超过75%。一线的农场主已经感受到了压力。英格兰南部的一家农场负责人卡罗琳告诉我们，若未来2个月情况无法好转，许多用完了冬季饲料的农场最终将会因为高昂的成本而倒闭。
3: 如果我们不去买一些价格十分高昂的化肥，我们根本撑不到耕种季中期，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农民撑不到明年这个时候。
2: 化肥短缺正逐步演变为粮食和通胀风险，而专家担忧

0: 目前留给农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未来即使供应恢复，今年的粮食产量也可能已经难以挽回。
1: 美国某金融服务公司副总裁乔什·林维尔。
2: Unfortunately, we have done six weeks of damage.
1: 遗憾的是，我们在一年中最关键的窗口期已经损失了六周时间。每年这个时候，北半球和澳大利亚地区都正在为当年的作物施底肥。一旦错过这个窗口期，再拖上几周，恐怕就为时已晚了。
3: 近期国际评级机构惠誉陆续下调了全球多个新兴经济体的评级展望，并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新兴经济体正面对能源价格飙升、融资环境收紧等四重核心风险。综台记者报道。
4: 在中东地缘冲突外溢效应持续扩散的背景下，国际评级机构惠誉20号宣布，将菲律宾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原因是全球能源价格冲击导致该国财政压力加剧。至此，近期已有9个新兴经济体评级展望被惠誉下调至负面或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惠誉在近日发布的报告中称，新兴经济体正面对四重核心风险，包括能源价格飙升、融资环境收紧、汇率波动加剧、关键贸易路线受阻。报告指出，如果本轮中东冲突持续至6月底，全球经济2026年全年预计将少增长0.8个百分点。惠誉亚太主权评级主管祖克指出，在其密切追踪的全球20大经济体中，面对中东冲突的外溢影响，中国经济更具韧性。
5: Core inflation has been holding up quite well, so you know I think all of those.
1: 中国近期的核心通胀数据都很不错，数据都预示着中国将走出低通胀周期，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今年的基准预测。中国拥有相对较多的原油储备，其能源结构并不高度依赖进口原油，中国已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领跑全球，因此与许多其他亚洲经济体相比，中国在应对国内经济增长与通胀所受影响方面无疑更具韧性。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当地时间21号，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出席了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有关美联储主席提名的听证会。面对两党参议员的质询，沃什表示将保持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会在多个方面对美联储进行改革。他强调不会对降息与否做出承诺。来听报道。
4: 在当天举行的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们围绕凯文·沃什与总统特朗普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质询。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公开表态，相信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后会宣布降息，否则他会大失所望。对此，沃什表示，历任美国总统通常都会倾向于宽松利率政策，特朗普只是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这并不代表自己已与特朗普私下达成任何协议。他说，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就利率问题发表的看法都不会真正威胁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7: 美联储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说，
8: I take my responsibility to be an independent.
7: 如果能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出任美联储主席，我将高度重视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真实机构公信力与职业操守。我所言都真实可信。总统从未要求我就降息做出任何承诺，我也绝不会接受此类要求。
8: The president never asked me to commit to any such thing, nor would I ever do so.
4: 沃什当天还表示，如果能顺利上任，他将在多个方面对美联储进行改革，优化政策沟通机制。他计划尽快启用新型大数据工具，用于追踪和研判通胀走势，并将要求美联储官员减少对外释放利率前瞻指引的频次。在谈到个人财富处置问题时，沃什表示，如果成功履职，将出售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个人资产，但不会公开相关资产出售明细、交易对象与交易方式。目前外界普遍预计沃什的美联储主席提名有望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具体表决时间仍未确定。
3: 尽管沃什在听证会上多次强调将维护美联储独立性，不会任由摆布，且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未要求他就任何具体利率决策做出承诺，但是多名参议员仍对其表态表示失望。资深民主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听证会上与沃什激烈交锋，他批评沃什回避回答任何可能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的问题，未能展现独立性立场。 共和党议员汤姆·迪利斯在听证会上重申，在针对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相关调查解决前，他不会支持确认对沃什的提名。
9: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0: 当地时间21号，德新社援引德国工商总会的话报道，中东战事正在对德国经济引发显著连锁效应，给德国企业带来巨大成本上涨。突如其来的价格上涨和每日波动的采购价格，使得企业几乎无法基于可靠数据进行规划。德国工商总会4月上半月对约2400家德国企业的调查显示，83%的企业表示其运营正因中东战事受到负面影响。在制造业领域，这一比例高达87%。受调查企业最常提及的两大难题是运输成本上涨以及能源价格攀升。此外，58%的企业认为难点在于原材料及其他材料价格上涨。许多企业已通过涨价和削减投资来应对当前的困难。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介绍了加拿大空间发射法草案，称这项立法将推动加拿大主权空间发射能力建设。加拿大交通部在声明中说，这一法案预计创造高薪就业岗位，并将支持400亿加元，约合近20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商业航天发射与回收产业。加拿大目前是7国集团中唯一不具备航天发射能力的国家，通常依赖美国。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议会两院当天审议通过了烟草与电子烟法案。法案规定，商家向2009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人群售卖烟草制品属于违法行为。英国政府表示，将打造第一代无烟者，让他们免受终身成瘾与烟草的危害。在法案成为法律后，英国政府有权将室内禁烟令扩大到儿童游乐场、学校和医院外等公共区域，限制电子烟的口味和包装，并在已实施禁烟令的场所禁止吸电子烟。数据显示，英格兰每年约有7.5万人死于吸烟，这一数字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4。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资讯扫描。欧盟委员会22号公布名为加速欧盟的一揽子行动方案，旨在减轻近期能源价格飙升对欧洲家庭和企业造成的冲击，推动欧盟迈向能源独立。根据方案，欧盟委员会将与成员国加强协调，确保补充地下天然气储备和释放紧急石油储备等措施顺利实施。
3: 英国国家统计局当地时间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明显高于2月3%的涨幅。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通胀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供应受阻及能源价格跳涨。
6: 当地时间4月22号，据欧盟轮值主席国塞浦路斯方面的消息，欧盟各成员国大使当天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各国大使同时通过了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
3: 当地时间22号，德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5%，2027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为0.9%。此次德国政府发布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低于今年1月份的数据。今年1月份，德国政府预计2026年经济增长1.0%。
6: 市场热点新鲜，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 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数千万年前，地壳运动，断裂的板块随洋流漂移、挤压、碰撞，海洋抬升为陆地，孤岛耸立成山峰。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和七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东西排列，共同组成北天山东段巍峨的山脊线。雪峰逶迤，发育出冰川。

博格达峰北坡，第一是最先出现的生命，它是天山生态系统的底色。有了第一，双线八蜗牛终于活了下来。蜗牛最喜欢的食物是植物嫩叶，高寒山地青黄不接的早春，第一成为蜗牛唯一的救命粮。

0: 匍匐了一个冬天，此刻借春风之力，李一终于可以伸个懒腰。这也是植物猎人的狩猎时刻。
1: 天山北坡因为有丰富的冰川融水，所以这里的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从中草药然后到一些经济利用的植物都有，比如说咱们平时听说过的雪莲花，还有一些药材，比如说贝母、党参、红景天，这里有很多国家级跟自治区级的保护植物，所以这一带是我们新疆的植物多样性的分布中心。

即便落雪时，博格达峰都会长出传奇之花天山雪莲。他是生长在高山草坡的野孩子，地面以上他冰清玉洁，温文尔雅，地面以下他盘根错节，开疆拓土，在恶劣环境中争得一方生存之地。天山雪莲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据说在它3到8年的生长期中只开花一次。它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克服了严寒、缺氧和贫瘠的土地，绽放生命的奇迹。没有人能够改变天山雪莲的梦想，除了阳光。阳光洒向山坡，大地色彩斑斓。很难想象，海拔将近4000米的地方，还会有如此的繁花似锦。

田山孕育旺盛的生命，田山也见证辉煌的文明。目光越过博格达峰，一座大城赫然浮现。这是方圆1500公里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亚洲的地理中心，离最近的海洋大约2000多公里。清晨，3000家商铺拉开大幕，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巴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今天的10万名游客。

先下手为强，拿下你饥肠辘辘的胃。麦西热敷，紧随其后，与你的灵魂共舞。茶馆和博物馆安守一隅，等待着你尽兴而来的时刻。人流熙攘和热闹非凡，已经不足以形容这座十万平方米的集市。站在80米高的观光塔上，你才能眺望这属于盛世的繁华。交汇的文化共同撑起这座城市的轮廓与骨骼，时间在这里折叠，大地之上道路编织出精美，人类正在享受亲手创造的山河。汗血宝马，历史的传奇，在丝路历史上，它不仅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更是文明互动的方式之一。马改变了人类的距离观念。即便不再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汗血马隆起的肌肉，飘逸的鬃毛，仍能激发对历史的想象，对追风的冲动。追风，历史上是速度的代名词，

明月出天山，新疆山河的苍凉壮阔让人们对速度的渴求更加强烈。今天同样的自然环境让追风的内涵从速度变成能源。乌鲁木齐城市背后是三面环山的峡谷地带，来自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季风被高耸的天山山脉挤压，由此产生的峡管效应造就了达坂城年250亿千瓦时的风能蕴藏。

借助工具，人类渺小的身躯可以凌驾自然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化运营风电厂之一。十级大风带来的清洁能源，每年可生产近100亿度电，这相当于3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总量。澎湃的动力，借助一条江电外送的空中高速，正在连接达坂城与重庆。当你在重庆打开电磁炉，准备下入毛肚时，你是否知道这是来自中国风骨达坂城的爱？

其实天山从未安静过，史前地质时代坚冰期，退缩的冰川将岩石碎片和土壤留在博格达峰北坡，这些冰器物筑成天然堤坝，冰器湖由此形成。

这是天山山脉最大的冰器堰塞湖，湖面面积4.9平方公里，最深处达105米。它还有一个世人熟悉的名字，天山天池。冰川带来大湖，也为天山北坡带来足够的水，这是一切生命出现的前兆。冰川水源是北山羊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自然界，北山羊是一流的登山家，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3500米到6000米的高原裸岩地带，即便在近乎垂直的岩面上，也能奔跑跳跃。

这座城堡是他们理想的庇护所，当然也是争夺交配权的战场。

在不足一平方米的崖壁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人类和城市出现前，这是天山北坡最原始的景色。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能量来源都是炽热阳光。天山北坡，昌吉，全年日照超过2500小时。

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在番茄心中充分累积。新疆是亚洲最大的番茄生产和加工基地，这里的番茄产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制品出口国。全球每四瓶番茄酱中就有一瓶的原料来自新疆。如果说农耕让人类走进文明的话，那么工业化大生产让田野成为城市的一个车间。超过十万个标准足球场大的红色，让新疆的番茄产业集群占据着中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装入卡车，距离番茄成为番茄酱只有一步之遥。从车间到舌尖，番茄从植物变成产业。这一抹红色调剂着树

0: 耕作是农耕文明刻入基因的密码。天山南北数千年的小麦种植历史，让新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农耕的地区之一。盛夏，天山北麓，江布拉克再次翻滚拜浪。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山地旱田。
1: 今年小麦产量啊比往年要好得多，今年的收入嘛可能要比去年高一点。我们今天把这一大片收完，下去把那小块也收掉，今年的夏收就基本结束了。
0: 精耕细作的旱作农业，构筑了旱塘盛世的基础。中原传入的耕作技术，唐代在天山脚下滋养出壮丽的城市。瓦当、地砖、钱币、官印，一柴一敲间，一座故城渐渐浮现。它是天山北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遗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北庭故城。
2: 整个北庭故城遗址呢，是在这个东天山北坡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就在这个吉木萨尔县，它这非常重要。啊，它是在唐代的时候跟安西都护府南北配合。是我们唐代中央政府维护西域安定团结丝绸之路畅通的军政设置。它不是一个孤城，我们现在当然是在最大的这个核心城市里面。
3: 这还是个牙齿，可以测一下年，测一下年的。
0: 自唐至元，北庭故城一次次修筑，一次次扩建。作为文明的堡垒，它守护着丝路北道几个世纪的繁荣平安。守城的日子终归寂寞，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200多年前，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感到了寂寞，但是天山的奇幻也让他随口一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星移斗转，已经将足以让雪花化作梨花的能量蕴藏在天山脚下。对于地球来说，古城的几百年的兴衰不过是刹那之间，因为没有那次地壳运动不以亿和万作为纪念单位。一万年前，来自天山的河流在准噶尔盆地汇聚成湖泊，这时的气候是温暖而湿润的。植物生生不息，凋落于死亡，化为湖泊和沼泽深处的泥炭层，构造活动继续，盆地持续下沉，更多的沉积物覆盖在植物遗体之上。在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下，最终转化为煤炭。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煤田，世界上最大的整装煤田。长达220公里的戈壁下，蕴藏着3900亿吨煤炭资源，储量足够中国使用100年。

0: 数百台无人驾驶卡车沿着规定的轨道将煤运送到输送带。经过两次破碎后，大小不超过50毫米的煤块将通过输煤廊道直达电厂。到这一步，能量仅完成了初步位移。这是一条横跨3000多公里的电力大动脉，戈壁腹地的煤炭通过这条空中廊道以电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东。作为世界的电力珠峰，从新疆到安徽，跨越6个省区的输电线路是中国最大的特高压工程之一。每天，借助大国重器输出的澎湃动力，相当于1.33亿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1: 集权工程是新疆准东煤电基地大规模外送的配套工程，工程起于新疆准东的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城的古城换流站，线路全长3293公里。
0: 夏季，中国东部进入用电高峰，检修、排查、监测。
2: 24.8度，
0: 所有人都在为一个重要时刻做准备。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接到增加输电量的调度通知。2010年，新疆第一条江电外送通道诞生，迈出与全国能源互联的第一步。今天已有4条超级电力通道建成，他们串联全国22个省区市。当新疆和全国以这种方式血脉相连时，新疆的极致在地理人文之外增添了经济内涵。

天山，一切极致的开端，向开端回溯，穿越亿万年地质变迁，远古的景色近在眼前。

这是中国最长的侏罗纪山脉。七千万年的时光，在这里雕刻出近120公里天山地理风光走廊。

廊上留存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殖崇拜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这红岩体上300多个男女人像，形态各异，大者过人，小者数寸，男性魁梧健壮，女性细腰丰臀，生殖的图腾被夸大再夸大。对生命的执着，让人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留下印记。安吉海大峡谷就是这样的最不可能之一。

在这里，大地裸露着肌理，纵横交错的沟壑从峡谷边缘延伸至谷底，峡谷底层变状的安吉海河支流日复一日的切割琢磨，以万变应对不变。

出峡谷，安吉海河一路横冲直撞，直到塔城沙湾安吉海镇时才舍得放慢脚步。这里有他在乎的一抹红色，

河流让天山北坡的这片土壤变得肥沃而疏松，辣椒根茎得以快速运输营养，炽热的阳光，极致的温差，天山冰川融水将这里打造成新疆辣椒的主要产区。这些辣椒虽然品种不一，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会走向餐桌，只有板椒另有使命。因色泽极度红艳，它走进美妆界，成为口红色素的来源。丰收季是万亩晒场的更衣时间，从高空俯瞰，盛满干辣椒的包装袋码成一道道或白或彩的线，与辣椒晒场的一片片红共同勾画出一幅绝美的戈壁风景画。

娇的红映衬绵甜的白。九月，棉花吐絮，石褐色的棉农要赶在月底前将棉花全部采收。除了棉农，他们还有一个身份，菌垦后代。70多年的屯垦生活，他乡早已是故乡。一代又一代菌垦人，让北疆自古不种棉成为历史。

0: 今天，新疆出产了中国90%的棉花，为数亿人提供了温暖。从沧海到桑田，是天山地质变迁的缩影。在成为山脉前，天山是海洋。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间，一片汪洋覆盖现今的亚洲中心区。当天山抬升，北坡洼地顺势变成湖泊。乌尔河剑龙、蛇颈龙、准噶尔翼龙栖息在湖畔茂密的森林里。又一次，地壳剧烈变动，恐龙淹入尘埃，森林归化成石。这一次，天山北坡的湖泊都变成了陆地瀚海，地质学家叫它戈壁台地。台地之上，保留着远古地质变迁时的荒凉、浓烈和炙热。这种特点的最佳体现，可能就是塔城乌苏泥火山。这里是观察天山活力的最佳观测点。地质学家在方圆200米范围内，发现了90多个泥火山喷发口。时至今日，它们当中约有40个仍在喷发。
1: 目前我们对白羊沟和埃奇沟的5座泥火山进行了远程动态红外线监控。我们监测的泥火山呢，主要是监测它冒泡的频次、泥浆喷涌量的多少以及泥火山口溢出气体流量的多少。然后根据这个测值呢，我们作图分析，以此来研判地震发展的趋势。
0: 与我们熟知的火山不同，乌苏泥火山的喷发物显得和缓许多，泥浆如同沸水，这是气体在随泥浆涌出地表。泥火山气是天然气的一种，它们就像来自地层深处的信号，表明大地之下蕴含丰沛的能源。

盆地，每一块岩石都记录着时间的痕迹。穿越时光和自然建造的奇异雅丹地貌，一座因能源而生的城市，坐落在古老的海盆中央。克拉玛依从诞生起就因石油著称，

西北大山中有如皋者流出成川，这是大约1500年前魏书对新疆石油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一号井让新疆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这座小小的油井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起点，也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原点。克拉玛依因石油而建，也因石油而兴。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年产量赋予了克拉玛依在中国能源格局中重要的战略地位。

0: 现在是中午1点钟，这个我的体感温度啊已经超过了40多，就算现在这个风啊吹的也是热风，就像一个火炉里面。现在警场正在做这个放警架前的准备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52米的这个钻机啊要放倒，进行地面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拆甩。
1: 正午，15辆大型运输车依次排开，马湖油田70279钻井队即将启程。他们的目标是戈壁更深处。马湖油田，准噶尔盆地10亿吨级大油田，世界最大的致密砾岩油田。接下来的2个月，他们的挑战是地层之下7000多米。钻头每向下1米，难度以几何倍数猛增。中国超深井钻探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个石油储量并不丰富的国家，依然保持每年30%的原油自给率，不必彻底依赖进口。

天山北坡，黑色的是石油，而白色则属于盐湖。准噶尔盆地西部，面积将近100个西湖的马纳斯盐湖铺展在天地之间。九月，盐湖长出晶莹剔透的盐花，这是卤水的结晶。从高空俯瞰，采盐机械在清澈无垠的盐湖中耸立，现代工业和自然造化合体，真如画境。马纳斯盐湖原盐储量达18.4亿吨，原盐伴生芒硝、钾盐、锈、镁、硼等矿藏，是新疆大地上资源条件最好、储量最丰富的盐湖。

十月，天山深处，气温已接近零下十摄氏度。乌鲁木齐100公里外，天格尔峰已成雪岭。4562米的海拔，相对平缓的坡度，让天格尔峰成为登山者的理想训练场。这里的训练是为挑战135公里外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天格尔峰北坡悬挂着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冰川。一号冰川在天山度过480万年的时光，它和周围近百条现代冰川组合出巨大的固体水库。在西风环流下，水库成为天山深处的湿岛。

自然条件，让2000多年前的先民能开辟出纵跨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车师古道。千年间，从古道跨越天山的无数军士和商旅，也许不会想到，未来，一条崭新的通道将洞穿天山厚重的躯体。

平均海拔3000多米，天山胜利隧道正在缩短南北疆的距离。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沿线要跨越16个地质断裂带和高地震裂度区。隧道通车后，穿越天山的时间将从数小时变为20分钟。道路缩短距离，距离的改变可以让人们将更广阔的空间收入胸襟，

0: 天山落雪时，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刚刚进入旺季，
1: 然后后面装20多装那头那几20个车，
2: 再走点，再走点，再往南走点。
0: 由于沿线国家轨道宽窄不一，出境前货物要进行换装，这是通关的重要环节。一天之内，物流人员要完成相当于一个大型港口的集中。

新疆，从地质年代起，变革进取就是永恒的主题。当中国式现代化给这片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广袤树立新的目标，注入新的活力时，产业为原野赋能，绿色孕育新的能源，城市延展成经济带，甚至冰雪也变成经济。乌鲁木齐城南38公里，世界上最温暖的 5S 级滑雪场，一场冲破极限的角逐正在上演。挑战极限，经验、技术、勇气和信心缺一不可。飞越雪山，人类体验极致的速度与激情。时间变得模糊，周围的世界变得遥远，只剩下与这片雪域的对话。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后重塑山河。

绿洲不仅是地理现象，也代表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是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灵魂所在。新疆的未来正如那极致的山河，宏伟而不可限量，注定超乎我们的想象。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行驶在张家湾附近的通惠河上的木船上，浙江巡抚衙门文官、巡抚特派秘使陈永章对他身旁的两个年轻的侍从说：“越是快到了，越不能大意。这次给巡抚大人办差可不比以往，此事事关重大，万一没办好，巡抚大人的身家性命都难保。”怡亲王虽说答应在皇上那儿疏通一下，可怡亲王的办事规矩谁都知道，不送足银子是绝对不办事儿。年轻侍从周光照笑道：“我听说光送银子可不成，怡亲王有的是银子，10万、20万两从不放在眼里。他老人家喜欢古玩字画、金石玉器。前两年安徽会宁太广道员李太和让人揍了一本，皇上震怒要办他，结果李太和派人给怡亲王送去一幅米芾的调息诗，怡亲王连个愣都没打，就把这事儿给摆平了。”陈永章看了周光照一眼，一幅米芾的调息诗何足挂齿啊，咱们巡抚大人的出手岂是一个道员李太和能比的。年轻侍从谢思央求着：“陈大人，能不能也让我们开个眼，巡抚大人到底送给了怡亲王什么礼物啊？”陈永章倒背着双手在甲板上驮着方布，不紧不慢地问：“怀素和尚的狂草西陵圣母帖听说过吗？”周光照和谢思几乎同时叫道：“老天哪，这可是稀世之宝啊。”陈永章笑道：“怎么这就吓着了？还有呢，宋徽宗赵佶的柳玉图，这幅画的价值你们能估计出来吗？”周光照和谢思拼命的摇头：“无价，绝对无价。”“有这两件宝贝在手，还怕怡亲王不给巡抚大人办事吗？”说到这儿，陈永章显得颇为得意，谢思也喜形于色：“呀，这下可好了，我早就说过，咱巡抚大人根深叶茂，不是谁想奏一本就能扳倒的。哎，往后有人再想到皇上那儿告御状，得好好琢磨琢磨。”张家湾失守之后，英法联军的骑兵、步兵大队人马沿着通惠河边开过来，向八里桥一线推进。英国远征军第5步兵团军官威尔逊上尉正在用单筒望远镜观察着河里的木帆船。威尔逊看着船的桅杆上挂着浙江巡抚的大旗，知道这是一条官船，于是命令炮兵架炮。英军炮兵迅速架好了野战炮，炮弹被推入了炮膛。威尔逊命令身旁的一个翻译：“翻译我的话，要他们停船靠岸接受检查，否则就击沉这艘船。”翻译立刻喊道：“哎，船上的人听着，我们是大不列颠皇家陆军的远征军，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刻停船靠岸接受检查，否则
3: 就击沉这条船。
0: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2: 木帆船上，陈永章感到很诧异，他们在喊什么呢？这些日子陈永章一直在船上日夜兼程，他对通州的战事是一无所知。周光照侧耳仔细听了听，脸色大变。
4: 陈大人，洋人要我们停船靠岸接受检查怎么办？
2: 陈永章这时也看见了已经扬起了炮口的野战炮，急忙说，
4: 不能停船，这些洋人来者不善，要是落到他们手里就无理可讲了，不要理他们，转过去。
2: 水手们奋力升起副帆，准备硬闯。霎时几颗炮弹落在帆船的周围，炸起了几个一丈多高的水柱。陈永章顿时吓得脸色惨白，赶紧下令停船。水手挥斧砍断帆索，船帆哗的一声落了下来。陈永章扑进船舱，将一个刻着精美图案的樟木盒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这两件宝贝落到洋人手里，不然他将来无颜向巡抚大人交代。威尔逊上尉带着翻译及几个英军士兵跳上了木船，侍从水手们在来福枪的威逼下举起了双手。陈永章首先引起了威尔逊上尉的注意，陈永章紧紧地抱住木盒，躲在水手们的身后。这种奇怪的姿势反倒引起了英国军人们的怀疑。一个英军士兵一把将樟木盒子从陈永章的怀里拽出来，陈永章见状舍命地向木匣子扑过去，连声高喊，
4: 放下，给我放下。
2: 陈永章马上被英军士兵的枪托砸倒，陈永章哭喊着在甲板上向樟木盒子爬去。
4: 该死的洋人，你们打死我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你们把他抢走。
2: 威尔逊举起手枪大喊，
4: 不许动，我要开枪了。
2: 周光照从甲板上抄起一把斧子向威尔逊扑过去，
4: 陈大人，咱们拼了吧。
2: 威尔逊及士兵们开枪了，震耳的枪声过后，陈永章和周光照、谢斯及水手们全都被打死在甲板上，鲜血流淌着汇成一条小溪流进通惠河，霎时河水被染红了一片。威尔逊打开木盒，拿出画轴展开，问翻译，这是什么？翻译看一眼，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4: 天哪，这是宋徽宗赵佶的手迹。

0: 距这场惨案发生地不远处，英法联军的主力分三路开始向八里桥发起进攻。在八里桥阵地上指挥的清军主帅森格林沁亲王立即命令清军主力投入反攻，于是数千身披铠甲、手持弓箭、长矛的蒙古骑兵呼啸着展开攻击队形，向英法联军掩杀过去。这是蒙古科尔沁盟所有精锐骑兵，是战前被森格林沁调来护卫京师的，也是大清国最彪悍的部队。站在英法联军阵地上的法军主帅蒙托邦，从望远镜里他发现这些蒙古骑兵的攻击队形极为壮观，色彩艳丽的各式军旗列列飘扬，数千匹战马狂奔着卷起了漫天的黄尘，急骤的马蹄响声声彻天宇，骑兵们手中的冷兵器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蒙托邦将军冷冷地笑了，这要是在100年前，这样的骑兵阵型能把对手吓死，即使是在46年前的滑铁卢之战时，这支彪悍的骑兵部队也会让对手胆战心惊。可是今天已经是1860年了，先进的火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蒙托邦将军的眼里，这支还在使用中世纪骑兵战术的古老军队简直就是一堆碎肉，联军的来福枪和火炮可以把他们打得粉碎，只是可惜了这些优良的蒙古马。在蒙托邦将军的命令下，英法联军的骑兵立即分成两翼护住主阵地上的轻步兵方阵。这些骑兵来自不同的地区，有法军中的北非骑兵，有英军女王的龙骑兵，还有英军招募的印度锡克兵，其军服装饰也十分庞杂。联军的轻步兵分为三排，前排卧姿，中排跪姿，后排站姿。前排先开枪，中后排按次序射击。战斗刚刚开始，蒙古骑兵就遭到重创，英法联军炮兵发射的第一轮炮火在蒙古骑兵的攻击线上竖起了一道死亡的火墙。英勇的骑兵们高举着马刀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墙，但顷刻间被强大的冲击波和密如飞蝗的弹片撕得粉碎。英法联军的阵地前像开了屠宰场一样，到处是鲜血和人马的尸体。蒙古骑兵们尽管遭受了重大伤亡，但仍前仆后继继续攻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部分骑兵舍命冲过火墙，继续向联军的主阵地进攻，锋锐竟丝毫不减。这时部署在阵地前沿的联军步兵开火了，在联军密集的火力下，骑兵们纷纷从马背上栽下来。英法联军向清军阵地发射了数百枚火箭，清军战马未曾见过这种阵势，大多惊骇地往回乱跑，冲乱了后面的步兵。此时郑元培挥舞着战刀，率领绿营士兵向联军的侧翼发起攻击，迎面遭遇的是英国龙骑兵。联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正面，一时竟被郑元培得了手。龙骑兵们使惯了火器，对冷兵器近身肉搏并不在行，这个兵种并不是真正的骑兵部队，而是骑着马的步兵。他最早出现要追溯到1552年至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当时法国人占领了皮特蒙德， 为了对付随时可能在后背出现的西班牙人，当时的法军元帅命令他的火枪手跨上马背，于是就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机动步兵。至于龙骑兵，英文词叫 dragon， 这个词的来历则有两种说法。较流行的一种认为，当时该兵种使用的对旗上画了一头火龙，这是从拜占庭时代就开始的传统，龙骑兵由此得名。另一种说法认为，当时龙骑兵使用的短身管碎发枪被称为火龙，龙骑兵的名字由这个典故而来。不管怎么样，此时穿着漂亮红色军服的英国龙骑兵刚一交手，就被绿营士兵用大刀砍倒了十几个。龙骑兵手中轻巧的马刀根本抵挡不住沉重的中国大刀，英国龙骑兵阵型大乱，慌忙收缩兵力，联军的炮兵不时时机地将炮火倾泻在中国步兵的攻击队形中。一颗炮弹在郑元培的身旁爆炸，郑元培在火光中翻身落马，一群士兵拼死抢下郑元培。郑元培用力推开士兵们，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战袍破碎，肩膀上的创口流淌着鲜血。郑元培用手指抠出嵌在伤口当中的弹片，举在面前看看，然后奋力地将弹片扔出去，大声吼道：兄弟们，跟洋鬼子拼了！一批士兵被洋枪洋炮击中倒下，后面又补上一批士兵，寸步不让。清军官兵铅弹火药俱进，坚持以刀矛拼杀，战斗异常惨烈。此时的八里桥上，英法联军的炮弹倾泻而来，汉白玉栏杆大部分被炸得粉碎。八里桥战役的统帅孙格林沁亲王身穿盔甲战袍，骑着马站在桥中央，炮弹在孙格林沁身旁不断的爆炸，他身旁的亲兵纷纷倒下，这位蒙古王爷神态自若，毫无惧色。一个身材高大的蒙古骑手挥舞着一面写有黑字僧王的大黄旗，把这旗帜不时地指向各个方向，所有清军士兵的眼睛都注视着这面旗帜，他正在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作战命令。根据一个英军随军翻译的记载，此时全军精锐奋力保卫那座桥，已然堆满了尸体。然而这个鞑靼骑手尽管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传达着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啸而过，而他依然镇静地挥舞着大旗，直到一枚霰弹把他击倒在地，大旗才缓缓向一旁倒去。随着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他的痉挛的手。这时通惠河两岸已尸横遍野，河水也已被清军士兵们的鲜血染红。英法联军见八里桥久攻不克，于是全数沿通惠河南岸向西，改向广渠门进犯。孙格林沁见此情景，放松防守，更有一些官员将领畏惧动摇，致使军心涣散，英法联军趁机回犯，清军迎击不及，八里桥终于失守，英法联军向北京开进。张养山和林满江赶着马车在小路上疾驶，前面一群清军抬着一位受伤的将军从战场上撤下来，走过他们身旁。张养山问道：是什么人受伤了？
1: 是提标郑大人，他伤得很重，得马上找个郎中，不然就危险了。
0: 一个清兵焦急地回答。张养山吃了一惊，
2: 是郑大人负伤了，哎，快快把郑大人放到车上来。
0: 士兵们还没来得及把郑元培放在马车上，一队英军士兵就出现在了眼前。这是那个刚刚杀过人的威尔逊上尉，他率一小队士兵走下一个小山坡，迎面和护送郑元培的清兵猝然遭遇。英军士兵们来不及开枪，双方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张养山、林满江吓坏了，慌忙躲到马车下，一动也不敢动。一个英军士兵被清兵砍倒，他的背囊中滚出了一个物件，这物件一直滚到马车旁张养山的脚下。张养山和林满江躲在马车下，惊恐地望着混战中的士兵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木盒子。威尔逊用碎发式手枪打倒一个清军士兵，便没有机会再装填子弹了。清军士兵们挥刀蜂拥而上，一心想把他砍成肉泥，威尔逊只好抽出佩剑抵挡。这场肉搏战刺激了郑元培，使他好斗的天性骤然迸发出来，一时竟忘了自己身上的伤。他推开护卫他的士兵，抽出腰刀扑向威尔逊，两个人是刀剑相交，纠缠在了一起。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at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二至五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黎江。1970年，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已经过去了50多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3: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皇家园林是中国园林独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周文王修建陵囿开始，皇家园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皇家园林是帝王休憩游玩的居所，它相比于宫殿那样的办公区域显得柔和与轻松了许多。如果说紫禁城内悬挂于太和殿之上的对联庄严肃穆，气势磅礴，那么书写于各处皇家园林的对联则多了一份贴近自然的清新之感，这体现了我国古人对于自然的热爱。那么皇家园林有哪几种类型？悬挂于皇家园林的对联又见证了哪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江山胜景皇家苑，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4: 今天我们继续聊对联，品皇家文化。那么上一期啊，我们是通过了几副对联，然后对紫禁城里的皇家生活来进行了一番了解。不过呀，紫禁城可并不是皇家生活的全部啊，就像我们呀在家里边住得闷了，就要到大自然里边去走走，到外面转一转，看一看，顿时就觉得身心非常的愉快。不过呀，皇帝却不能这样。为什么呢？虽然他也在家里边住的久了，出来转一转看一看会感到身心的愉快，但是皇帝那是帝国的核心，他是不会随便把自己暴露在外边的危险之中的。尽管他这个家很大，多大的家，住的时间长了以后他也会感到烦闷，但是他不能够去外边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随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也有办法，就是要修皇家的园林。他可以给自己找一个相对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他没有办法真正走入到那种大自然当中去，但是他可以给自己造一个自然。所以啊，在历来中国的大地上就不缺乏皇家园林的营造。不过呀，要说到营造皇家园林的巅峰时期，还要说到是清朝。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这个圆明园啦、颐和园啦、北海啦，这都是皇家园林的代表之作。那么为什么清代对营造皇家园林如此热衷呢？原因很简单，帝王家的居所无过就是两大部分，一个是皇宫，另外一个是园林。在皇宫这个问题上啊，这个清朝对明朝采取的是标准的拿来主义，直接就搬到里面去住了。那么在修建皇宫方面，那省事了，将就了，不尽如人意之处怎么办呢？那就是要修建皇家的园林。从类型上讲，皇家园林可以分成三个大类，这三个大类是大内御苑、离宫御苑还有行宫御苑。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几个概念。所谓大内御苑呢，就是皇宫内部的花园，比如说像慈宁宫、宁寿宫内的花园，这些花园都是属于大内的御苑。所谓离宫御苑呢，就是在大内之外，但是仍然在京城之内的这个皇家花园。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是北海啦、颐和园啦、圆明园啦，这些都是属于离宫御苑。那么所谓行宫御苑呢，就是指的是京城之外的皇家花园，比如说保定的莲花池、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些都属于行宫御苑。那么清代呢，是楹联文化的高峰的时期，而在清代的皇帝中啊，像康熙啊和乾隆这两个皇帝呢，又是特别喜欢舞文弄墨的皇帝，所以呢，无论在那些离宫御苑啊，还是行宫御苑，还是大内御苑当中啊，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清朝的皇帝，特别是康熙和乾隆皇帝所题写的这个楹联。我们要说的第一副楹联是兰殿颐和尊备养，宣庭吉庆寿延熙。那么这是题写在慈宁宫的这样一副对联，它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康熙。那么这个对联呢，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宫殿和庭院内都种满了兰花、萱草这样的香草，主人享受着崇高而无微不至的奉养，生活吉祥如意，美好的日子绵延不绝。那么我们之所以讲这副对联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副对联呢，它所在的地方是慈宁宫，而这个慈宁宫的这个花园正属于我们要说的第一类，就是大内御苑。我们都知道古人呢，把父亲叫做家言，把这个母亲呢叫做家慈。那么慈宁宫咱们一听这个名字，就一定是和皇帝的女性长辈一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错，慈宁宫的主人呢不是太后，就是太皇太后。那么这个小花园呢，它是在哪儿？它是在慈宁宫的这个西南。花园南北是长130，东西宽50。花园是明代留下来的，经过清朝的改造，景观有所改变，规模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这个规模。这个里面是种花、种草、叠石、垒池。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让这些比较年长的女性不必费跋涉之苦， 而也依然能够轻松享受园林的这种乐趣。我想对很多这种年老的女性来看，恐怕这个花园里每一朵花每一棵草小径上所有的虫豸，恐怕他们都有着非常清晰的这个印象。应该说啊，在清代的数百年间在这个花园里留下了一代一代的可能是有点无聊的这样的这个足迹。这个花园也不是这个整个皇宫的中心的位置，不过呢曾经因为一个大名鼎鼎的女人，因为这个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人，竟然一度使得这个小花园所在的慈宁宫成为决定帝国命运的中心。那么这个女人呢，就是孝庄太后。
5: 孝庄太后是清朝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她在整个中国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改变了清王朝的命运，同时她也培养出了一代帝王康熙皇帝。康熙从小接受孝庄太后的教育，他对这位祖母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写于慈宁宫的这副对联：兰殿颐和尊备养，轩庭吉庆寿延禧，字里行间体现了康熙对于祖母的敬仰与深情，饱含着美好的期许与祝愿。那么孝庄太后是如何培养年幼的康熙的？康熙与孝庄太后之间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4: 孝庄太后她生于1613年，她是在天命十年，也就是1625年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侧福晋。她先后为皇太极生下了一子三女，这个儿子就是福临，就是后来的这个顺治帝。那么崇德八年的8月9日，皇太极突发病亡，临死之前没有留下任何的这个政治交代，然后就匆匆逝去了。他的这个逝去呢，一下子就这个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大家都知道，在这样情形之下呢，一定是爆发非常激烈的政治的这个冲突。那么在当时的情况看呢，有两个人他们的实力应该说是非同寻常，都有问鼎的这种资本。一个呢是这个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他有皇太极自领的两黄旗的拥戴，还有就是努尔哈赤的第14子多尔衮他有两白旗的支持。因为他们毕竟跟中国古代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传统的汉族这个政权不太一样，草原上兴起的这个部落向来有这个兄终弟及的这样的一种传统。这个豪格和多尔衮这两个人都是力量非常强大都对这个位置可以说是虎视眈眈。但是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呢，这个孝庄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纵横捭阖，使得皇位最终落在了他当时只有6岁的儿子福临手上，这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作为福临的母亲呢，这个孝庄可以说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了小皇帝的身上。不过这个上天好像是要考察这个女人的意志力，让他在承受了丧夫之痛若干年的时间之后，又让他领受了丧子之痛。丈夫死去，儿子死去，当然儿子死去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位置传给了当时年龄还非常小的这个玄烨，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康熙在承受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痛苦之后，这个孝庄又把自己的全部的心血花费在了小小的康熙的身上。当然了，他所有的这个努力都 没有白费，因为孝庄是非常喜欢读书的，在他的影响下呢，这个康熙皇帝从小就表现出了这种读书的这种爱好，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拿出这个书本来，几乎就开始废寝忘食地进行阅读。他读书读到了什么程度呢？都让身边的人为他担心，就担心他年龄太小，这个读书太辛苦，对身体造成伤害。对于这个孙子这样的一种勤奋和刻苦了，这个孝庄是既感到欣慰，但是同时也有些心疼。他不仅指导这个小康熙读书，那么在治理朝政、管理国家这些方面呢，他也是对康熙一方面进行示范，另外一方面进行培养。实际上呢，无论是顺治皇帝的这个前期，还是康熙执政的前期，他们其实都还是不懂什么事情的孩子。那个朝政大权其实都是掌握在孝庄太后的手中的，她以非常高明的手腕治理着这个国家，啊，也给自己的这个儿孙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和示范。康熙后来年长以后，回忆自己的这个祖母，写下了非常深情的这个话语，他说：“义字若灵，早师护士，屈成祖母膝下30余年，居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当然了，这个孝庄对康熙的一片身心、一片苦心，最后都得到了非常完美的回报。我们知道，这个不仅仅是在清朝这些皇帝之中，把康熙放在整个中国皇帝的这些序列之中，他也应当说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主。但是呢，作为一个这个英明的皇帝的这一面，我们去留待那些史学家去评价他。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呈现的就是他作为贤孙的这个动人的一面。那么康熙对他这个非常伟大的奶奶到底好到了什么程度？比如说康熙21年，就是1682年的春天，皇帝出巡圣经，这个沿途每天都要派人写信来问候自己奶奶的生活起居，报告自己的行踪，并且呢还把自己在河里边抓来的这个鲢鱼、鲫鱼用油纸封好，派人送给老祖母尝鲜儿。啊，什么叫纸封呢？咱们今天当然保鲜措施，哎，什么真空袋啊，什么冷冻，古代没这些东西。古代怎么保鲜呢？就把它放在油里边，啊，像猪油啊、牛油这样的动物的这个脂肪，热了以后把它放到里边，然后这个一遇冷之后呢，然后这些热油就会凝结起来，凝结起来。然后就把这些鱼啊等等需要保鲜东西都给它封住了，这个叫做纸封，油纸的纸啊。康熙就命令把自己亲手捉的这些鱼然后纸封起来，派人送给老祖母尝鲜。对他这位可敬的奶奶呀，这个康熙确实是做到了这个对联上面所说的，叫做兰殿颐和尊备养，宣庭吉庆寿延熙，确实他是做到了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想见啊，当孝庄太后吃过康熙亲手给他抓的鲢鱼、鲫鱼，酒足饭饱，在慈宁宫后的那个小花园散步的时候，内心当中一定是安乐祥和、幸福满满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副对联。
5: 如今风景如画的北海公园是很多人赏景游玩的好去处，而在明清时期，这里则是帝王们的离宫御苑，世处畅观颇悦目，此间毕竟足成心。北海公园风景秀丽，碧波荡漾的湖水 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美不胜收。到了冬天，一湾澄澈的湖水便成为了一面洁白无瑕的镜子。清朝时期，在这里举办的最紧张刺激也最具趣味的一项活动，便是乾隆时期的冰溪大典。冰溪十分接近我们今天的溜冰。那么清朝时期在北海上演的冰溪盛宴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冰溪大典又体现了乾隆怎样的用意？
4: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对联呢，是乾隆皇帝的一副对联。这个对联是这么写的，叫世处畅观颇悦目，此间壁景足成心。对联的意思其实就是明白如画，就说这儿的环境呢是让人赏心悦目，这儿的景观呢是让人心神舒畅。而之所以选这副楹联呢，是因为它题写在北海的月心殿之上。北海就属于刚才我们说的皇家园林的第二类，就叫做离宫御苑。相较于大内御苑呢，这个它毕竟是在大内之内，这个受到空间的限制比较大。那么离宫御苑跟它就不一样了，它就具有了比较大的施展的天地。那么作为皇家御苑的北海，这个开阔的水面是它的一大特色。你想了，这个春天了、夏天了、秋天了，这三个季节啊，这里边可以说是碧波万顷，令人陶醉，这个湖光山色非常好。其实我们今天也能够通过一首歌理解这个景色有多好。这个歌就是我们上小学都学过的那个让我们荡起双桨。据说这首歌就是作者在北海上这个乘船的时候情不自禁写下的这个优美的旋律啊，给人的感觉非常愉快。不过要说清代北海上最具特色、最堪入画的情景啊，还是要说到冰溪，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溜冰。说到冰溪呢，这个事儿就又不能不提到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是一个对于冰上运动极其爱好的这个皇帝，非常热衷。正是因为他本人的这种爱好，使得这个活动在乾隆时期就达到了鼎盛的局面。他在位60年，每一年都要进行冰溪大典。我们今天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两幅冰溪图，就是乾隆帝下令根据北海冰溪的实景来描绘而成的。那么在这个冰溪图当中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皇家冰溪的盛大场面，也能通过细节看到当时参加冰溪的这种运动员非常高超的冰上的记忆。那么从现在我们所存在的文献来看呀，那个皇家的冰溪当时项目很多，非常的成熟。当然这些非常繁多的项目呢，我们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一个是速度滑冰啊，一个是冰上技巧，还有一个是冰上蹴球。那么所谓这个速度滑冰，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强等。地经碎石记胜这个书上所说的就是，所着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名曰溜冰啊。其实古代就是清代的这个溜冰鞋跟咱们今天的这个冰鞋也很像，都是底下这个有这个金属做成的，就像冰刀一样的东西，然后在上面就是星驰电掣一般啊，就是以快取胜啊，所以也叫强等。其次是冰上技巧，冰上所做的这个花样非常多， 比如说是冰上的倒立啦、举杆啦、爬杆啦等等。其中比较热闹的一种呢，叫做射天球，或者是转龙射球，它还是保留了其实古代军事的这样一种意味和遗留在里边的。乾隆自己曾经说过呀，说冰溪虽细亦解武，就是说这个冰溪虽然它是一种游戏，但在里边也含有这个军事的这种味道。那么刚才说的是前两类，要说是最热闹的，那肯定是冰上蹴球了，这是参与人数最多也最热闹、场面最大、竞争最激烈的项目。主要是分成两个大队，左边穿红衣服，右边穿黄色的衣服啊，就是在冰上这个抢球、踢球，这是非常热闹的这个活动。那么为什么这个乾隆对冰溪如此的重视呢？第一个原因呢，应当说是他自己所说的这个叫冰溪虽细亦解武的意味。它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游戏，但是里边也含有军事的意味。清朝它是起于东北嘛，天寒地冻，那么冬天打仗的时候它就离不开溜冰的技巧。据说呢，就是这个有一年冬天，努尔哈赤攻打巴尔虎部落，前线部队吃了亏，这时候怎么办呢？就要去驰援呢，但是冰封河冻，难以派兵增援，这时候怎么办？就有一个勇士，他就自愿请兵保证完成任务啊。这个其实努尔哈赤是半信半疑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啊，既然他说了嘛，但是对能不能这么快的赶到其实很有犹豫，但还是把兵交给了他。结果第二天他就收到了旗开得胜的捷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挑选了一批擅长滑冰的这个战士，连夜是滑过冰面啊，兵临城下击溃了巴尔虎部落。这就让这个努尔哈赤看到了，就掌握溜冰的技巧对于作战到底有多么的重要。自此之后呢，冰上技能就得到了努尔哈赤及其子孙的重视，所以他与国语骑射一道成为清朝的重要国俗。这是一点，他有这种军事武备，有不忘本的意思在里边。那么第二点的意思是什么呢？乾隆皇帝是以冰溪为载体，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每年举办冰溪大典的时候啊，所邀请参观的除了皇室成员，也包括王公大臣、藩王使节，在家庭里是其乐融融，大家一起享受天伦之乐。那么在朝廷而言，是笼络大臣，促进感情，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大臣，还是那些这个外藩，对他们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真所谓是一举三得。那么时至今天啊，我们说随着北海已成为人民公园，如今在每年的这个春秋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像那首歌所说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在那里欣赏湖光山色之妙。等到冬天的时候呢，也在这里边可以享受这个古代皇家才能够在这里参加的这样一种冰溪的活动。近年来特别是北海公园恢复了冰游，咱们作为普通百姓也可以花点小钱儿，体验一把过去只有帝后级别才能享受的那种乐趣啊。
5: 他们是名胜，是中华文明的一处处地标，他们是名联，一幅幅写尽辉煌与沧桑。佳节揽胜，读大江南北，胜迹名联，山川古迹辉映文化书香，民俗与历史融会传承，名联与佳节相得益彰。百家讲坛推出新春特别节目《迎春画名联》，敬请关注。几百年前，康熙皇帝大手一挥，将塞外那一片俊秀风光化为了自己的行宫御苑，成就了如今的承德避暑山庄。 清朝时期的帝王有一个传统，即木兰秋狝，它是帝王们在秋季举行的围猎盛事，而避暑山庄便是帝王出行打猎后休憩的居所。康熙曾为避暑山庄题写对联：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那么避暑山庄究竟有着何等景色，能令康熙大为赞叹？它的地理位置又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之处呢？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新春特别节目迎春画明联第三集江山胜景皇家苑。
4: 第三个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说的是行宫御苑，选择的对联呢叫做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翻译过来呢就是，它虽然地处北方，可是却有着江南的风致，天然的景色比西湖的风光还要优美。那么这副对联呢是康熙皇帝题写在避暑山庄的一副楹联。我们为什么要选这副楹联呢？是避暑山庄正是我们要说的皇家园林的第三类，叫做行宫御苑。概括避暑山庄呢，它其实里边是有三个意思的。说第一个意思是，它虽然地处北方，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几乎各个地方的这个园林景致之美，基本上避暑山庄它都包括在里边了。啊，你去看一个避暑山庄，基本上全国各地的园林景观你都可以感觉得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地势，它是这个西高东低，它其实也正代表着整个中国山河的走向。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避暑山庄它修建的时候啊，它这个形状和当时清朝的这个版图基本上是一样的，所谓移天缩地在君怀，有这样一个意思，它的形状也很有象征的意味。所以呢你游览了避暑山庄，全国各地的园林之妙风光之美，约略的你在一个避暑山庄里边都可以感受得到。啊，来到避暑山庄有一种整个中国都尽在把握之中的这样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当然咱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康熙皇帝为什么会在北方的塞外修建这样一个园林呢？那么这块风水宝地又是怎样进入康熙的视野呢？那么这就要说到清朝的一项非常富有民族特色的这个朝廷盛典，叫木兰秋狝。啊，所谓木兰秋狝呢，翻译成现代汉语，那就是秋天围场打猎。咱们今天应该说都没有见过古代皇帝怎么打猎的。那么好在呢，有一本《中国通典》，里面有一段文字，啊，它转述了来华教士张成对相关场面的描绘。这个相关的场景呢，描绘的是康熙皇帝打猎的这个场景。按照他的这个描述，大概是这个样的。打老虎，他说有个人来报告说发现老虎了，于是呢就给这个皇帝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让皇帝在这等着，漫山遍野的人就开始赶这个老虎，啊，把这个老虎追的是没处躲没处藏，啊，然后这个赶向皇帝所在的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在他的周围呢拥簇着很多人，那么手里都拿着长矛，矛尖对外，皇帝本人呢然后是坐在中间，在大家的保护里面，啊，然后在这个旁边是有几个人，然后拿着已经上了膛的枪，单等这个老虎 被赶得精疲力尽，出现在皇帝附近的时候，然后皇帝就拿起枪，放上一枪，然后就把这个老虎打死在这儿。哎，我们看这个记述啊，你就能够感受到口气当中那种非常不以为然的这种味道。为什么会把皇帝打猎，我们看起来这么盛大的场面，在他一描述让我们感觉到有点怪怪的那种感觉呢？原因就在于，对于打猎这件事情啊，这个西方人的理解跟我们古代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在西方人看来，无论是皇帝打猎也好，贵族打猎也好，还是普通人打猎也好，基本上都把它看作是一件个人的冒险，即使是皇帝也要把自己暴露在这个危险当中。所以当外国传教士就是看到中国皇帝那个毫无风险，在他们看起来对这个皇帝也构不成任何刺激的这样的狩猎活动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乐趣在哪儿呢？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中国古代的皇帝打猎不是一个个人寻求刺激的事情，而是一件以围猎为载体，模拟沙场练兵，保持战斗力，巩固北方边境的一种准军事行动。正因为这样，其实红比较早的时候入关之后就经常在塞外举行狩猎活动，不过最终将这个木兰秋狝的地点固定在木兰围场，那还是止于康熙一朝。之所以选择这里呢，就是第一是它是自然条件好，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地域广阔，适合进行大规模这种围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它北控蒙古，南拱京师，东通盛京，西临察哈尔。那么康熙在这里呢，可以就近接见宴请赏赐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当他注意到这样一个地方之后呢，然后就在这里圈了一大片地方，这就是后来被叫做木兰围场的这个地方。这里呢，就是变得越来越正规了，所以规模也就越来越盛大。随着规模的扩大，人员增加，沿途的行宫已经容纳不了皇帝、王公和随行的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康熙就选择了来修建行宫，这就是避暑山庄的由来。当然了，在康熙的手中，避暑山庄其实它只是具有了一个雏形，初具规模，又经历了雍正和乾隆才算是大功告成。因为避暑山庄这个地方呢，它是地处塞外，可供使用的这个土地资源那是极为辽阔了，这就给那些工匠发挥自己的才华提供了绝大的空间。于是皇家园林的一些理念也就在避暑山庄这个地方呢得到了非常充分而非常完美的体现。也可以说，生活在清代的那些园林建筑师啊，那他们也都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只有那个时代他们才能把自己对于园林的那种理解和想象发挥到一种极致，创造出园林史上的巅峰时期。希望您在记住这几副对联的同时啊，也能够记住祖国那大好的山川园林，有机会去看一看，去走一走，欣赏江山胜景，感受中国的文化。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江山胜景皇家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啊，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的《兵器面面观》。听众朋友，2025年11月5日，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试射了一枚未携带弹头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那么美军此次试射想传递出什么样的战略信号？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一起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国试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中的美俄核博弈吧。

0: 民兵三作为美国陆基核力量的独苗，已经服役了半个多世纪。那么这款导弹的实际性能现在到底如何呢？魏先生，
1: 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呢，是美国空军控制的陆基在发射井当中进行储存的一种核武器系统，可以说呢是冷战期间开始服役的老兵，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现在来看呢，民兵三的技术并不是特别的先进，当然了，它可以进行洲际打击，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正常情况下呢，主要是携带一枚大当量的这个核弹头。美国空军这一次的测试，我认为呢是两个老兵唱了一台戏。首先呢，民兵三是冷战期间的老兵，那么这一次呢并不是通过民兵三的指挥系统下达的发射指令，而是出动了一架16B 水星战略指挥机。那么大家知道16B 其实也是一名老兵，服役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相当于美国再一次的挥舞了核大棒啊，对于两个老兵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可靠性的检验和验证。
0: 我们注意到这次试射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哈，美军使用了水星 E6B 的机载控制系统来进行发射，这种发射方式它有什么特点？美军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方式？
2: 这次试射确实是通过 E6B 进行这个发射的控制。最早呢，民兵系列弹道导弹服役的时候，美国对当时的苏联它的核优势还是很明显的。随着这个苏联的核力量的不断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苏联已经具备在第一波次打击过程中打击掉美国空军的它的这种民兵系列弹道导弹的地面控制系统的这样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空军就想啊，要通过空中的这种机载的发射控制系统来控制发射井内的导弹进行发射。所以当时呢，美国空军自己研制了自己的这个飞机型号，比如说 EC-135 系列。那么通过 EC-135 系列搭载的机载发射控制系统，可以直接控制它的这个发射井内的导弹。同时呢，美国海军的一些核指挥机也开始加装这种机载发射控制系统，就包括现在我们谈到的 E6B 这种核指挥机。从某种程度上讲呢，像 E6B 来指挥美国空军的核发射井的导弹进行发射呢，属于它的民兵系统的正常的它的一个指挥控制系统一部分。
0: 美军在2025年2月19号、5月21号两次试射民兵三。近年来呢，该导弹频繁的试射，那么老旧装备的可靠性我们知道会随着服役年限的增长而显著下降，为什么美军还要如此频繁的试射这款高龄导弹呢？飞行员您的解读。
1: 首先呢，是要对它的陆基的战略打击系统进行全方位的检验，因为实弹试射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演练存在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如果全流程都可以有效的这个完成，美国空军包括相关的战略指挥机构就可以判断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整体上呢还是处于这种快速反应的状态，也就是一声令下可以随时呼啸升空，针对100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核打击。而且呢，不仅仅是民兵三，它的服役时间比较长，其实大家都知道它配套的这个发射井系统包括指挥控制系统其实服役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所以必须要进行实弹打靶测试，才能够针对陆基核武器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检验。那更重要的是，民兵三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后续呢也没有办法继续的服役了，还不如对它进行这种消耗性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和使用。更重要的是，美国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核大国，通过发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也可以针对它眼中的对手，包括战略级别的对手，去炫耀它的核武器啊，因为它的核武器数量比较多，所以才会进行频繁的发射。那么这也是核武器规模和数量的一种展示。
0: 好，原来频繁试射的背后呢，既有技术维护的需要，也有战略博弈的考虑。那么美军在依赖民兵三的同时呢，也在推进核三位一体体系的现代化升级。作为民兵三的替代者，哨兵导弹项目呢，可谓是命运多舛啊！重大的武器装备研发通常受技术、预算管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哨兵这个项目啊，它上马的时间非常的长，拖了很久才上马，这到底是为什么？魏先生，
1: 美国的这个防务巨头和相关的这个军火商，它生产了很多的这种新式的巡航导弹，包括战术级别的导弹，但是呢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研制洲际弹道导弹，所以 自然不会有大量的人才储备，或者说呢，相关的科学技术的研发体系，必须要从零起步，

0: 新导弹那么简单，它的保障系统、发射井全都要重新打造，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花钱的方面非常多，要突破的技术也是非常多。
1: 技术和利益的博弈呢，确实让哨兵举步维艰。而民兵三如果服役到2050年，届时它的总服役时长将高达80年。虽然美军不断对它进行升级，但是老旧装备的核心架构缺陷是难以通过升级来弥补的。民兵三超期服役会带来哪些具体的问题呢？张杰，
2: 最早的民兵三到现在服役已经半个世纪了，那么它经过多次延寿之后呢，服役到2050年。如果说不对它进行延寿，那么它的一些主要系统的这个可靠性会降低，会进入到一些这个寿命的末期，甚至会失效。比如说它的电子系统会面临老化的问题，包括它的发动机、它的固体燃料，那么在浇筑之后呢，如果说存放的时间非常长，可能会有一些裂纹，那么它在发射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发生爆炸，那么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系统都会面临可靠性的问题。如果说对这个现有的民兵三进行进一步的延寿升级，那么会进行这个大量的投入，耗费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投资。因为对民兵三进行延寿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并不是说给他刷刷灰给他这个喷电机就完事儿了。那么之前呢，美国空军曾经对民兵三进行过多轮的延寿计划，可以说从上到下都换了一遍。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对它进行这个升级延寿，可以说类似于全新制造一枚新的导弹。此外呢，即便对它进行延寿，肯定也不会进行大的改进，这样的民兵三就很难适应未来几十年进行作战的需求。
1: 那么在目前呢，美国陆基的民兵三发射系统缺陷比较明显，而且日渐老化的这种情况下，很显然像美国海基的三叉戟发射系统，包括空基的这个核力量呢，它的优势会比较突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不会把资源向海基或者空基的方向来进行倾斜，重构它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0: 因为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它所搭载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比较多，往往一艘艇可以搭载20几枚，而且呢采用的都是分导式多弹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一艘核潜艇基本上呢就可以针对一个大国它主要的这个战略目标和战略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核打击。而且呢，海基的核打击平台它是采用这种战备值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战略核潜艇执行战备值班任务的时候，它是在深水的这个海域进行这种水下的潜航，侦察卫星看不到它，想要对它进行精准的定位，或者说想要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难度同样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空基的核力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核常兼备，战略轰炸机造出来之后，在一般的作战行动当中是可以进行使用的，尤其是隐身的轰炸机，它可以悄悄地靠近目标投掷制导弹药，当然呢也可以投掷这个核炸弹，或者说呢发射配备有核弹头的这个巡航导弹，作为这个随时可以升空作战的空基的核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陆基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基本上是不具备常规作战的能力，而且呢一个发射井当中只有一枚弹，它的目标是相对而言比较固定的，那么对方的核武器可能会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从机动性隐蔽性和生存能力来看，海基的核力量优势比较明显。而从通用性来讲，空基的这个核打击的平台，也就是战略轰炸机也会给指挥官更多的选择余地。
1: 所以美军肯定会随着它这个核力量的现状而做相应的一些调整和变化，而这种差异化的布局调整呢，也体现了美军的战略考虑。美军的核力量现代化动作必然会引发俄罗斯的反制回应，俄方近期就密集的在展示它的新型武器，正是此种战略博弈的直接体现。这些动作呢，绝不是孤立的技术展示。那么俄方这套组合拳背后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分析一下。魏雪，
3: 俄罗斯之所以要研制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和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就是因为呢，俄罗斯要搞一套新的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因为传统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陆基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是能够被反导系统所拦截的。那么俄罗斯换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路径之后，美国重金打造的金球系统就防不住了。因为海燕是一种核动力的巡航导弹，飞行高度可以降

0: 呢比较低，而且呢按照俄方的说法，测试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飞1.4万公里。那如果成熟之后，它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飞行距离可能会达到2万公里左右，那么可以在空中啊长时间的兜圈子绕圈子，绕开美国的预警体系和反导阵地，在对方防御体系薄弱的位置或者说空白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突防。而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呢，采用核动力的推进设备，可以在水下大概1000米的深度进行高速航行。那么即使反潜的设备能够探测到它，但是一般的反潜的鱼雷也追不上它。其实俄罗斯新的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除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之外，陆基也有，那就是它的萨尔马特液体燃料的重型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种导弹据说它可以绕大半个地球，也是啊，在对方的预警和反导体系的薄弱区域进行这个打击。所以俄方和美国在核领域进行博弈，并不是按传统的技术路径进行投资进行升级，而是换了一个赛道。那么换了一个赛道，美国就措手不及。
1: 确实俄罗斯方面呢，非对称博弈的这种思路很清晰。那么我们从整体实力来看，俄罗斯当前的战略核力量和美国的战略核力量是不是处于平衡状态？两国三位一体体系的发展模式又有哪些差异呢？张先
2: 生，双方的核力量呢基本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因为根据双方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双方的核弹头数量啊、投掷手段都有明确的规定，现在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框架来的。比如说双方的这个进行实战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是相当的，再看核投掷手段呢，双方可以说是各有特点。美国呢，它更加依赖于潜射弹道导弹和潜艇啊，它现在呢有14艘俄亥俄级的战略核潜艇，那么每艘核潜艇理论上可以搭载24枚三叉戟2D。
3: 通过 FreeTAF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4: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深耕新赛道，培育壮大新动能，一线调研安徽外贸创新高的背后，四月份安徽外贸往前冲，增速全国第三，晚茶留香五月天专栏，第十八届安徽国际茶博会落幕，近十万人次赴约，徽茶扬帆拓全球。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十五五规划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今年以来，安徽一批创新企业锚定新赛道，深耕细作，精准布局，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打造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稳健开局积聚新动能。
4: 在安庆市盈江经开区北斗产业园内，这家去年从杭州落户园区的企业年产两万套高速电伺服系统项目近日正式投产。这个项目成功攻克了精密机电伺服等核心技术，也让企业构建起覆盖飞行器飞控、航空发动机燃油调控等全场景的产品体系。安徽安怀达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孔德钦：
5: 我们落户盈江北斗产业园，正是看准了要打造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一国家战略机遇，看中了这里对空天信息产业链的精准布局。投产后，我们将为下游无人机整机企业提供核心配套，助力安庆抢占低空经济的新高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发展战略性产品和服务，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加强北斗系统创新应用。安庆市盈江